0: 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OK， 各位，8: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路况。因为康巴什的81的活动啊，于2026年8月1号的早间8点至8月1号晚间的24点，对康巴什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穆伦湖区的广场南岸，合围的范围之内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那么届时呢，如果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的迫降，并且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所以呢，计划在8月1号有这个无人机啊飞行拍摄的这个朋友们，要提前向公安机关来进行备案和登记，切勿擅自飞行。因道路的抢修施工，所以呢，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的109线的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的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容高速来选择绕行。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应该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的是人品。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的这几位朋友。首先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8日晚间19点多，从东胜区的宜兴花园到铁西的鹤福记饭店，不慎丢失了一把奔驰车的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37-4717-7714，137-4717-7714。他说了，事后必有感谢。另外，事务招领信息，7月29号，正道公司雷锋车队的张师傅捡到了东胜魏佳妮的身份证，请事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 暖心一山的位置呢是位于东胜区吉郎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各位，您如果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呢，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去看一看。另外呢，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也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还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下面请各位宽粉继续锁定频率，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2: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6: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风读报，大风读报。
5: 好，各位，早间的8点10分，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破晓的微光漫过了街巷，滚滚的暑气漫向了远方，车流不息，步履匆忙，人人奔赴心中的方向。烈日蒸腾人间万象，燥热最是考验你的心肠。绿茵的烽烟即将登场，鄂尔多斯踏向锡林郭勒的草场，开启淘汰赛客场的一场硬仗。竞技从来没有永远的顺行，输赢皆是成长的篇章。曾经交手留下的印象，此番重逢，我们再论短长。希望每一位赶路之人守住心中的热望，愿紫色风暴不惧远征，勇敢闯荡。
7: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8: 早上好，
9: 早
8: 上
9: 好，
7: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10: 我要好好工作，
11: 好好吃饭，
12: 我想好好睡一觉，
13: 我想
7: 总有好事发生。
14: 我们一起加油，
7: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15: 我们来了，
7: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5: 朋友们，这个时段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8张。另外呢，今天有2份新的奖品要送给大家。听大飞读报，有罕台草原、鄂尔多斯罕台草原反卷纳达木暨草原偷师大赛，8月9号开赛了啊！这个比赛你这听着挺新鲜哈，偷吃，哎呀，就搞得那么刺激，你说。这个草原偷吃大赛呢，8月9号就正式开赛了。5大亲子闯关，陪你们家的娃呢放肆的撒欢。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名电话呢是0477832455，0477832455，罕台草原就在身边。那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2份是什么呢？幸运的听众，我们送出草原交通套票，每人呢是68元。这里面包括了你进入园区之后的摆渡车的费用，啊，草原观光小火车的费用，浮虫小火车加迷你坦克加观光拖拉机 加赠送亲子游乐包啊，草原拼豆、羊毛戳戳乐、皮画 DIY、 猛门的签名、草原高尔夫、草原保龄球、投壶模拟套马、草原大弹弓，还有脚踢桌球、投喂小羊啊，反正我这些东西我也没玩过，就是孩子们玩的。我们节目当中送出两份啊这样的草原交通套餐，那。

一共是每人呢是68元的这样一个价值，我们送出两份，加上8张听友节抽奖卡的这样一个奖品，一共是10份。今年听友节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准备的是名爵 MG4 这样一台汽车啊，这是终极大奖。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跟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呢，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配备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让您的城市掉头转弯啊变得更加的方便了。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配备鸿蒙座舱5，更加科技，铁血猛士和全掌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 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的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10份奖品送给10位朋友啊，当然前提是得答题。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题目，各位您听好了，题目是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请问这是为什么？许仙和白娘子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是不是？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啊，白娘子啊戴上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哈。今天微信名单依然是31到40，这10位抢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来吧各位，考虑清楚之后拿起手机，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开始答题。

0: OK， 我把这个题目再来重复一下哈。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呢，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这是为什么呢？好了，各位，您拿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聊，想说想评论的，在微信平台留下您的高论，不要见外。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7月23号的时候呢，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数学家王宏，王宏荣获了菲尔兹奖啊。广西日报呢，在25号的，因为人家是广西人嘛，广西的数学家，所以广西日报在25号呢就发布了一个这个特稿啊，叫《王的猜想》。你看这个王宏他正好姓王啊，然后呢广西日报写了一篇特稿叫王的猜想。这篇文章啊很快就刷屏网络，受到读者的追捧了。好多人说，哎呀，报纸写了一篇文章火了，这在时下的传播的媒介里面这可真是罕见呐。说现在谁还看报纸啊，这报纸写了一篇文章火了。没错啊，没错。一些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一份报纸的转让价格达到了20到50元。

那么这次这个王的猜想，他为什么就突然间响了呢？而且响的这个动静还这么大呢？透过这次广西日报的出圈，我们到底是可以看到里面什么样的新闻传播的本质呢？给大家总结了，首先啊，人家是叫简练、直接和富有寓意的标题吸引了很多人啊，叫王的猜想啊。这个标题里面这个王呢，他既是王红的姓氏，因为他姓王，同时也指出了他是数学女王的加冕。而这个句式呢，不仅是化用了网络流行语，猜想二字也体现了王红的研究成果，也是回顾他的来时路，那正是他梦想起航的地方，种子发芽的时刻。第一啊，这是非常简练的标题。然后呢，是他的报纸的版面本身。广西日报呢，将这篇的特稿呢放在了头版的位置，在大红报头下面即是王的猜想啊，所以说呢，放在报纸的头条，它非常大气，而且讲究排面，所以说你看上去之后啊，在视觉上就能够让你眼前一亮。哎呀，我的天哪，王的猜想，这是一篇什么文章呢？就是你看了之后，看了标题以后，你就特别有兴趣想读一下啊。这是报纸相对于网络的优势。为什么？因为它是静态的，它有它的版面语言，而它背后呢有构思、有采写、有审校、有排版、有内容沉淀，就是这么一篇文章，它从这个开始构思到写到最后呢登上这个版面让读者看到，它中间是经过了一轮啊一轮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程的操作。最后如果说只有标题和版面，这篇文章和这份报纸不可能这么火。仔细阅读之后呢，就会发现这篇特稿的写作呀，真的是用了很多的心思，走了心了。你看这个有一些网友在看了之后呢，就摘录了其中的一些金句。你比如说谈到家庭教育，有一句话是这么写的，说父母为女儿辟出一方净土，成长当中的王红开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旋转。说到导师的时候，王红说了一句，说我的导师一听说我要出去玩，他就非常高兴，他非常鼓励我休息和放松。有人说了，说这数学家还能休息和放松，这也太开玩笑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就是钻到书本里面啊，好，就是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一概不管，不是那个状态。人家经常放松休息。要不然说，你说天赋这个东西真气人呐，真是。谈及对数学的热爱，王红说，在数学里啊，我可以自由建造任何东西，不需要向任何人请求啊，等等，就是这里面有很多大家认为看了之后呢能够带来很多启示和启发的一些金句吧。这篇报道给我们呈现的呀，既不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灰姑娘逆袭的爽文故事，它也不是一味的天才叙事，而是透过王红身边的人，包括他自己走过的路，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怎样的环境里面被爱、被鼓励、被引导，也曾经历经坎坷和犹疑，最终呢逐梦成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次广西日报这个出圈啊，这个网络上有网友调侃说，哎呀，这多久都感觉没有报纸媒体有一些这个惊世骇俗的作品登场了，这回呀就好像是纸媒突然仰卧起坐了一次。你看这个网友这个评论啊，这个比喻啊很形象，说纸媒突然仰卧起坐了一次，让我们看到它了。就是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哎呀，这现在还有报纸吗？这一下子突然就出圈了。客观的来讲，这些年呢大家也都了解，

面临的生存压力、传播压力比过去要大很多了。跟我们一样，你看三大传统媒体，电视、广播和报纸，纸张啊，作为媒介，它其实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了，也毋庸讳言，现在很多人可能好多年都不看报纸了。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主流媒体，特别是纸媒，在新的传播时代，借助更加多元、更大的平台去做专业的事情，去完成高质量的内容输出。你像广西日报啊，这样的省级的党报，它其实早就在转型之中了。从最开始的两位一端，到现在呢，接入抖音和视频号等短视频的平台，媒介的技术发展也在为报所用，而不是成为纯粹的竞争或者是束缚。就比如说这次出圈，它同样也借助了互联网的传播力，尤其是社交平台的强互动属性，感受到了网友的热情。广西日报呢，也在评论区给这个网友留言，跟网友互动。啊，这个广西日报的官方的小编呢，就说了说，想要原版报纸的，在评论区留言啊，小编呢会给大家火速安排。还有的说啊，我们已经在加急赶印了，正在印制这个报纸，大家别催了，我们的机器啊都快冒烟了。哎呀，这就是新媒体时代跟传统媒体结合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现象。你想，过去纯纸媒时代，它有这个场景吗？没有。啊，这是过去纯纸媒时代无法想象也难以达成的场景。但是在今天，哎，却变成了日常了。主流媒体每次出圈的一些好的报道、好的评论、好的创意，也一再证明一个事儿：你要积极的拥抱变化，哎，要尝试新事物，要适应新场景。你不能这个就抱着过去那些旧东西止步不前呐。历史的车轮一旦咕噜起来，谁都挡不住。任何行业都是一样，你要拥抱新的变化。不管你多少岁，不管你今年多大年龄，什么状态，你都要拥抱新事物，接受新变化。有的人呢，在单位这个安逸区啊，在安逸区待久了之后，他会非常痛恨这种新变化。哎呀，现在怎么这样啊？哎，他接受不了，他和任何出现的新事物都是一种排斥和对抗的情绪。这样下去不行啊，对不对？任何行业都是一样，不仅仅是我们新闻媒体行业。积极和践行新闻专业的主流媒体依旧在发光发热，甚至可以变得更加明亮，就看你怎么做了。在流量时代啊，内容为王，它依然有非常强的号召力。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好的内容本身它自带流量，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不管是印在纸上还是在手机软件的各种界面里面，只要你的内容够好。回头想想啊，或许正是这几天看惯了网络上的喧嚣，甚至是被一些跑偏的闲言碎语和流言蜚语环绕，人们开始厌倦了制造对立、拉一踩一和情绪煽动这样的流量至上的传播模式。当看到一篇完整的、结构特别清晰、内容特别详实的专业报道，好多的听众、观众和受众、读者，他立刻变得清爽起来。他感觉到，哇，这个东西，这些文字才真的是有营养的文字。这篇扎实的报道是家乡媒体对王红深情的致敬，也是一份最好的礼物，一份可以留存和珍藏的礼物。网友收藏这份报纸，更多的是彰显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严肃的好内容不愁出圈啊。

0: 刚刚咱们说的是数学家，你说不要扯到我的，我跟人家能有的比吗？我跟人家。来进广告啊。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8: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9: 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10: 欢迎光临。
11: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12: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3: 就能成功。
14: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0: 希望每个人的幸福都能够久一点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大飞独棒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许仙给白娘子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呢，觉得很重很重啊，白娘子就大骂许仙是什么玩意儿。白娘子戴上以后觉得很重很重，请问这是为什么？正确答案应该是因为这顶帽子它是一顶鸭舌帽，哎，把蛇给压的呀，这白娘子就觉得特别重。哎，那个鸭舌帽谐音是鸭舌，把舌给压住了哈，所以这是正确答案。微信公众平台上10位中奖的朋友：豆子先生、世界探索者的小日子、奔跑羔羊、卫星、笑脸、李圆圆、方圆几里、贝塔、高小游、征服一生、荣耀至上，还有车路，这10位朋友。大飞呢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大家了，在评

有人说大飞也应该积极拥抱新变化，每天早晨直播的时候应该把抖音的摄像头打开，让我们看看你今天洗没洗脸。你们不是我。

台注意查收一下，如果看到的话呢就回复我一下啊，举个手。这个世界探索者的小日子跟豆子先生获得的是海台草原送出的草原交通套票，每人呢是68元。上面不是有那个联系电话吗？啊，怎么领？你们打那个联系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哈。感谢各位。

来，各位，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给大家上个墙啊，他们是清欢自在取金凤、锦上添华、崔海岩、三只猴子、安安心、好好、刘彤彤、莲、张美、暖暖、雨田、李静、侯和自己赛跑的人、刚以来、天生有才、刘云心、拓客鸟、 YYP、 伊人红、杜科、木润清河、安吉尔、红雁、远山、金色阳光、凹时代、高丽方、小一、京 JC、 一缕阳光、自强不息、等待奇迹、红雨苏、一连串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符号啊，张整、董董、点儿、尚俊强、唐唐、SPAPA、密、横杠、鄂尔多斯、温、猛力分、远、奇帅、 LY、 踊跃、三生石、忍者、 TORS。 196位答题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参与。有人问到了，大飞，这个周末猛超联赛淘汰赛是不是首回合？是的。猛超联赛的常规赛啊，在上周已经全部结束了，这个礼拜呢将会开始淘汰赛首回合的比赛，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那么在周六的时间，鄂尔多斯呢将会在客场啊去对阵锡林郭勒，这是我们淘汰赛首轮的对手。我们是先打客场，然后呢在8月22号再回到主场啊踢主场的比赛。所以呢在后天下午的五点钟啊，球开得比较早，后天下午的五点钟，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暖新闻来关注这场比赛的直播。大飞呢将继续为大家来解说。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7月28号，2026年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在鄂尔多斯市开幕。本次活动的整体时间呢是7月27号到8月1号，7月28号、29号呢，在我市开展主场的核心活动。开幕式上开展了鄂尔多斯文旅情景剧的推介。7月28号，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了。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将奔赴鄂尔多斯市的9个旗区，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7月27号，内蒙古伊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碳纯项目在杭锦旗的经济开发区独贵塔拉产业园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了12.46亿元，是杭锦旗延伸煤机化工产业链条，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和低碳化转型的重点工程项目。8月9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的总决赛鄂尔多斯站，即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将会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鸣枪开赛。竞赛呢，共包括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男子山地公开组和女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山地公开组，一共是5个组别。7月26号凌晨，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明星母狮顺利产下了5只健康的幼崽，因母狮产后较弱，所以呢5只小狮子采用人工的育幼，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照料。这只母狮之前还生下了网红小狮子团团，待5只幼崽状态稳定之后，将会和市民包括游客见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贺绍军在7月28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海关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出口表现亮眼，同比分别增长了18.6%、109.3%，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本届数博会上呢，将会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7号在浙江杭州落下了帷幕，总交易金额达到了11.75亿元。展会的总面积8万平米，汇聚了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

活动呢是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7月27号，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西德尼·洛佩斯·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打入的那记远射，获评了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多国研究人员利用数学模型估算，自约1.2万年前地球进入当前地质时代以来，人类曾同时使用多达了3万至超过7.5万种语言，但是如今仍然在使用的语言已经锐减至7000多种。

0: 26款梦想家
1: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出行。因为康巴什的八一的活动于2026年8月1号的8点至8月1号的24点，对康巴什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穆伦湖区广场的南岸，在合围的范围之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要进行飞行管控。那么届时如果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的迫降，并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所以呢，在八月一号准备用无人机啊来进行航拍的朋友，要提前向公安部门来进行报备和登记了啊。另外呢，因为道路抢修的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109线的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的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容高速来选择绕行。
2: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号周四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出现，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18到32度，东胜小雨19到30度，树林赵镇小雨20到33度，西宁镇小雨18到31度，乌兰镇小雨18到32度，敖勒赵旗镇小雨的天气19到30度，嘎鲁图镇小雨20到32度，另外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8到31度，雪梁湾镇多云转小雨的天气19到31度。
2: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
3: 听见好时光，
2: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关注一下今天的飞度报的热点快评。中国应急管理报7月27号的报道，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围绕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采取随机抽查、以点带面等方式，对福建省的龙岩市多家养老托育机构开展深入检查，发现了共性隐患层出不穷。消防的相关岗位啊，不同于一般的办公室值班岗位，这些岗位的工作人员缺位，也就意味着安全防护的掉线。现实当中，很多的值班岗位往往就是一个人在单独的办公室和车间等工作地点，那么他在岗位上到底在做什么，值班时间到底在不在，要怎么去判断和考核，这就需要机构单位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让值班人员的心中要时刻悬着安全红线，把该做的工作要一一做到位。值班人员长时间离岗，消防维保只在纸上写写画画，这本身就是安全隐患。 很多时候啊，那些看起来不痛不痒的小问题，最后都成了致命的细节。最近呢，保定学院发布了二级教学单位名称变更通知，该校的多个二级教学单位由学院改回了系，比如说文学院改为了中文系，文化和博物馆学院改为了历史系，生物化工和环境工程学院改为了生化系等等等等。河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介绍说，省教育厅没有明确的院改系相关的规定和文件。保定学院呢是市属学校，这次变更完全是学校自主推进。保定学院的这些二级学院呢，很多都是前几年由系升格而来，如今呢重新改回系，标牌要重塑，印章要重刻，公文纸要重印，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但是细想之下，该校的做法并非是毫无意义，这并不是折腾，而是体现了纠偏的务实和勇气。将二级学院改回为系，保定学院可谓打了一个样，希望他的做法能够引动更多的高校思考和跟进。真正的大学精神呢，从来不在招牌的金碧辉煌和称谓的高大上上面，而在讲台的寸寸的深耕和学问的日日精进。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往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因为地下管网改造施工的需要，从2026年7月30号，从今天早间的9点开始，到8月20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至沃热路交叉路口双向道路进行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按照远端提示标志谨慎驾驶，有序通过。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

0: 关注一下这一整点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首先来关注一下雄方面，7月28日早间的6点多，从东胜区毅力城市华亭的西门到铁西公园后返回，期间不慎丢失大众车型的车钥匙，带家门钥匙是一串哈。那失主联系电话是15847171718，返还呢必有感谢。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7月27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启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随行物品。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陪伴各位在路上，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还有其他您关心的事儿哈。互动平台啊，有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同时呢，视频平台在快手账号哈，也同步互动当中，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名字是在鄂尔多斯啊，如果您好奇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里呢也欢迎视频直播间当中的好朋友的守候哈。有赵毅、随缘啊，老朋友又来了，晶晶鸭，还有车情观察室啊，欢迎大家。
3: 你我都懂，有彼此就够。
0: 赵毅也是点赞了今天的直播，谢谢，辛苦了啊。先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整体来讲呢，那就是多云啊，局部地区呢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今天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一些情形。那今天出行各位要对于天气方面来讲要敏感一些了啊，做好雨天行车的准备。今天平均气温呢是19度到30度啊，较昨天来讲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希望各位啊一路行车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相互体谅礼让。如果遇到降雨天气的话呢，更加啊要小心谨慎的驾驶了。这一段时间呢，对于路况我们说的比较多哈，而且呢对于路况获取的渠道也在反复的提示和提醒，就是为了避免啊对于某些啊城区施工点位您不知晓的情形之下啊涉及到了您的行车路线当中，那突然间遇到了是吧，那心情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呢行车的效率啊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路况获取的渠道，还有就是此刻正在进行的一些施工的位置，那各位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哈。而且呢这个路况来讲是不断的更新当中的， 今天又有三条消息。

分享给大家。其中一则呢是来自于鄂托克街原卫校路口这个附近的居民朋友们要注意和知晓了。那这一位置呢近期有施工方面的作业，那是要干什么呢？就是恢复路面之前呢对于管网方面有改造，现在呢要铺油路了，朋友们要对路面进行摊铺作业，时间从昨天晚间的21点开始到今天下午的18点，就两天的时间29号到30号下午的18点，希望各位卫校原卫校路口这个路口来讲呢只允许掉头通行了，各位今天早间是否已经遇到了。那绕行方向来讲呢，建议朋友们绕行宝日淘汰街或者是民族街进行通行就可以了，很快的，今天下午的18点就施工结束了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看到多拉快跑发来信息了，我就紧张哈，为什么呢？因为可能在城区某一处位置又有需要注意的一些情形了。这个图片呢，我看到背景应该是东胜的六中门口东胜六中门口萨日乌苏路上，那这是在斑马线前有辆私家车，应该是和非机动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有一个刮蹭的事故那这里面呢要提示各位这一位置了，在六中的门前萨日乌苏路这儿有私家车和非机动车有刮蹭的一个情形，提示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让，正巧是在这个丁字路口上。那这个位置来讲也在反复的提示和提醒大家，那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认真的一个观察，尤其是斑马线前一定要做好礼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一些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并行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机动车要跨越非机动车道前往相应方向的时候，在您跨越这个动作的时候，各位一定要仔细观察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情形，那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非机动车，是否有相应的一些机动车类的车型在行进当中，那转弯一定要让直行，这是第一点。无论他是自行车还是步行的行人，你都要做好让行的准备。那第二个方面来讲一定要做好观察。那再有作为非机动车也好行人也好，如果发现有车辆在进入，那各位也要做好躲避相互之间都要做好观察。那不能说路权在你你就大摇大摆的往前走，因为这个来讲安全是自己的事儿，是吧？那在这个案例里面来讲，我觉得安全是相互之间的一个事宜。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正在假期，那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假期安全方面知识的传递和反复的提示和提醒。近期各位在行车环节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在快乐的感受和享受他们的假期。那对于假期出行方面来讲，他们选择自行车和共享系列单车的会比较多一些。那这里面要提示家长朋友们，那对于自行车来讲年满12周岁这个是可以上路骑行的这个标准年龄一定要问问自己是否已经达到。对于电动的自行车，这个要达到16周岁，也要问问自己是否年龄已经达到。如果说孩子们用您的手机是吧，扫了电动自行车年龄未达到，那这个时候来讲各位那这个开始就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违规的所以呢，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是需要反复的提示自己的温故而知新嘛。也希望大家这个假期过得愉快顺利，也希望各位行车方面来讲多观察多关注，然后呢一路行车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城区出行上的提示信息，也感谢多拉快跑提供这个信息让各位再一次敲响警钟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平台。

0: 台啊，看看各位发来的其他方面的事儿。欢迎最亮的星啊，欢迎奋斗士啊，欢迎晶晶鸭。欢迎这位朋友是丽颖嘛？啊，欢迎你啊。那有涉及到交通出行、车驾管用方面啊，还有路况的核实与反馈，您都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进行参与就可以了。接下来第二条路况信息呢，是五天的工期，从今天开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国电啊，东盛热电有限公司，那复兴路。复兴花园东北角丁字路口啊，有栈道施工。我再来说一下哈，是国电东盛热力有限公司复兴北路复兴园小区东北角丁字路口有栈道施工，工期是五天左右，期间呢占用的是两条哈，两条车道啊。请各位提前关注和知晓啊，这工期不是很长啊，五天的时间，今天是第一天。那还有一处位置也是从今天开始，鄂尔多斯市宏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那对鼎盛苑小区南侧啊刘氏批发铺门前道路呢，要进行栈道施工了啊，工期呢是15天左右，今天是第一天。期间占用的是半幅封闭啊辅道施工这样一个情形。那最近的路况比较多啊，各位一定要做好啊新鲜路况的搜集，然后呢安排在自己的路线选择上。再来看一下时间啊，进入到第一节的广告时刻，大约是1分钟左右啊，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近日，我市对重型货车违法、车辆非法改装、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违法、动态监控不规范违法运营、驾驶员疲劳驾驶、冲卡抗罚等7类突出违法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截至目前，检查货运及危货车辆1162辆，查处违法车辆38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恪守从业底线，严守运输法规。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则出行上的提示信息啊，也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施工状态的哈。那这处位置啊，来强调一下，东盛区市政事业服务中心呢，将对岳山路与仁和街交叉路口南路口半幅封闭施工。工期呢是1天左右哈，这个时间比较短。期间呢，北向南方向半幅道路封闭，车辆呢借对向车道通行，这个是需要各位注意一下的。那希望各位路过的时候啊，看一下远端的提示标志，因为它要借对向车道通行，那肯定会有一些追头 和导向的一些牌子，那各位注意关注。

察啊，做好啊行车节奏的把握。再来强调一下位置啊，是岳山路啊与仁和街交叉路口南路口半幅封闭施工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啊。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宜呢？想对接的事儿，可以继续通过互动平台来参与交流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大的一个事情哈，那就是演唱会的事儿哈。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需要门票的朋友啊，可以通过暖心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购票。当然了，暖心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啊。来强调一下，时间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性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提到名字各位都知晓他们的成名作。那比如说林志颖啊、撒丁丁、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就是来自于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那都会携自己的代表作还有经典曲目和各位相会于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那现场啊，期待有您的呐喊声。福利方面也来介绍一下，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了啊！购票的朋友啊，只要您成功购票来演唱会，那待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啊，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块钱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那还有一部分听友啊，如果说您通过暖心文客户端那进行购票的话呢，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心文的粉丝。8月8日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啊，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心文客户端啊，我们不见不散喽。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还有就是需要听友节抽奖卡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提示我哈，通过微信的方式啊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上的提示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奖就可以了。那对于今年的大奖啊，仍旧是您喜欢的家用轿车一台哈，名爵4啊，等待各位啊把它开回家。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欢迎晶晶鸭哈守候今天的节目哈，欢迎您。刚刚有朋友在微信上问到了关于驾考环节啊，考试技巧上的事儿。那说到了这个驾考啊，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了。那对于驾考技巧，我觉得4个字儿哈，熟能生巧，就是还是要通过不断的练习，加强对于啊车的感觉啊，对于路的感觉，是吧？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技巧生成的一个怎么说最靠谱的一种方式吧。当然了，对于考试啊，也有这个教练传授的一些自己的经验，是吧？那看哪里啊，哪里是参照物，怎么去啊转动方向盘啊，如何啊让车辆在你的手中按照啊这个驾考的规则来进行行进。那刚刚他提到了这个曲线啊，曲线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那对于比如说 C1 的朋友们啊，在驾考环节可能对于坡道起步啊，侧方位停车呀啊这些环节可能有点挠头啊，它需要一定的技巧。但对于曲线行驶，我觉得这个有很难吗？啊，正在参与驾考的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您现在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对于成熟的老司机来讲，曲线行驶可能不在话下，但对于刚刚接触方向盘的朋友啊，仍在驾考环节的您，那可能觉得难度还是有的。我觉得曲线行驶来讲，它一定是有规则的，是吧？那它要求啊，一端进一端出，在行驶当中来讲呢，那肯定车轮你不能压到这个道牙子，是吧？那会触发相应的感应。然后呢，中途来讲呢，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这个在驾考环节教练都会向你传授，我觉得还是在练习。不能在转弯的时候啊，这个方向打得太多，一定要在整个曲线车道的中间啊，有一条无形的线啊，让它来，就是无形当中的这条线啊，曲线行驶啊，在这个车道中间有一条线，你要看到它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对于这条线来讲一定要放到啊。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在整个行进当中来讲啊，

一定要把它和您车辆的焦点放在前风挡的一个确切的一个位置。如果是简单粗暴的理解，应该放到前风挡的中间，但是在实际的行车当中来讲，可能你的左前方和右前方也会和这条线进行

0: 这个边缘到底能够接近到什么程度啊？你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再一个就是中途啊，能否停车？大部分考试中途都是不能停车和熄火的啊。这个你一定要相信。所以呢，中途啊，这不能停车。我说那停车怎么办？这个来讲呢，要看您整个流程上考试其他方面有没有失误。如果就停一次啊，他可能会记五分，但是呢，95分啊也是及格的分数啊，这要看你其他环节是否有记分了啊。那对于其他车型方面，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些判定的标准。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就是练习吧啊，你想啊了解一些技巧啊，想知道一些捷径，那这个来讲啊，有的时候捷径反而走得远啊。这个好好练习啊，认真的听取教练啊给您的建议啊，这样呢成长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我们不能一下子啊就想啊通过相应的考试，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啊，对于啊这个学生朋友们来讲啊，刚刚结束高考是吧？那对于3年的过程来讲，好比也是学车的一个过程，你不可能从高一一进去啊，你就想着啊马上就要参加高考，是不是？那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和准备的过程的。正常去面对，然后呢有一个好的心态啊，再加上长时间的练习啊，积累丰富的车感，那在考试这个环节就会更加的自信啊，因为你已经练得很好了，那有一个好的心态啊，再加上很熟练的一个技术，那我觉得通过考试是没有问题的啊。大部分朋友来讲，在相应的学识之后啊，基本上啊都能够通过考试的啊。
1: 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
0: 就是心态这个环节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说一说啊，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之下，可以来说说当年啊驾考环节您啊有哪些心得体会，那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我们来聊一聊，也给此刻啊正在经历驾考的各位学员打打气加加油。
1: 却感到很稳，心牵在你口袋里口袋里，天晴阳光热。
0: 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情，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0，现在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了，大约是2分钟左右哈，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尚未与您关注民航资讯。目前免洗洗手液均含有高浓度酒精，酒精的主要成分为乙醇，属于易燃液体。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及民用航空安全检查手册，酒精体积含量超过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的，各位，9:3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晴水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各位出行一定要关注一下。再来看未来24小时的天气状况。康巴什18度到32度，东胜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20度到33度，悉尼镇18度到31度，乌兰镇18度到32度，奥勒朝奇镇19度到30度，嘎鲁图镇20度到32度，阿勒腾吉尔镇18度到31度，徐家湾镇19度到31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准备。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好的，各位，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想了解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哈、就可以了。涉及到车驾管用、道路出行，还有其他您关心的事儿，都可以来交流的。刚刚微信上有朋友问到了对于摩托车驾驶证啊增驾环节的一个事宜哈。那对于增驾来讲呢，如果您已经持有 C 一了啊，就是或者是 C 二啊，或者其他的准驾车型，这都行哈。那想要合法骑摩托车啊，确实要通过增驾的方式来进行啊才可以。那今天来讲借刚刚这位朋友咨询的这一事儿哈，我们也来说一说关于摩托车增驾啊到底如何去操作。那增加摩托车准驾车型需要满足的条件，先和大家来说一说。那已经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朋友，那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那应当在本计分周期和申请前最近一个计分周期，那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那但凡各位无论增驾摩托车也好啊，还是增驾啊其他级别车型也好，那对于记分的这个事情，那一定啊要重视。基本上来讲啊，摩托车还好啊，就是临近啊一个记分周期，还有就是此刻当下的这个记分周期，那没有记满12分就可以了。如果有的话呢，你还得过渡一下啊才行啊，就会耽搁时间了。那像其他啊增驾环节啊，大众型客户车什么的，那这时候来讲啊，朋友们，那可能连续2个或3个记分周期是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的，但凡有一个，那还要往后推迟。所以对于日常行车环节记分这个事儿来讲，一定要重视哈。如果有增驾计划的，那但凡啊是有记分临界点的朋友，比如说已经记了9分了，那这时候来讲可以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往下降一降，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啊。当然了，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了啊。这是周期上的提示啊。还有一则呢，就是摩托车驾驶证全国是一证通考的，申请人呢可以凭借啊您的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一地啊来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提交啊像居住证啊啊这个居住登记凭证啊，那这些呢都不需要提交了。那增驾环节其实和出领环节是有点像的啊，就是都需要体检啊，要进行这个驾驶人体检。那通过相应的啊检测之后，只要您啊满足条件，不影响啊这个驾驶，那都会通过的啊。体检的网点之前也说过啊，不再多说。还是说一下吧，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找不到体检的位置啊，一推开家门说去哪儿体检呀？而且这个体检来讲是驾驶人体检，很简单，打开您的交管1213 APP 啊，点击屏幕最下方。屏幕最下方啊，就主页屏幕最下方第二个选项有4个字线下网点，点击一下啊，再弹出的页面就有体检2个字了，点击一下啊，由近及远按照您此刻的定位就给您排上序了啊。那这个事儿寻找位置的事情就说完了。那还有就是报名了，那报名各位提示您啊，一定要去齐区车管所报名啊，去齐区车管所报名啊，这要提示大家不要跑到装备制造基地啊大所去报名啊，因为报名是锁定在齐区车管所的。那对于所需的资料来讲，就是这个先体检啊，后台会核实到，是吧？那关于体检方面的资料您就不用带了，还有就1寸免冠的白底彩照啊，有效的身份证啊，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啊属于增驾的，那还需要带上您的驾驶证的原件，明白了吗？有朋友可能还会想说，哎，那一证通办，我是这个外地的驾驶证啊，在这儿来讲，是不是也带上驾驶证就可以了？当然了，但是需要啊多办理一个环节，那就是先转入啊，先转入，然后再办理增驾方面的事宜，明白了吗？科目方面简单提示一下哈，那对于科目啊，你只要您报上名啊，去驾校开始练上车，这个您自然而然的就会接触到这些内容了。那科目一理论考试不多说啊，90分以上就是通过考试了。科目二来讲啊，就是桩考、单边桥、坡道起步啊，就这3个项目，桩考啊、单边桥、坡道起步啊，那各位练习好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科目三啊，这是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了，要模拟一些情境是吧？那你要根据情境做出一定的反应，是增减档也好啊，还是说夜间模拟也好，那这个在驾考环节您都会学习到，说不要紧张啊，这所有的考试内容您在学习阶段都会接触到。那对于分值方面来讲，90分以上啊，考试就可以通过了啊。
6: 我讲述大喷嚏。
0: 费用这个，我觉得大体来讲啊，比如说科目一、科目二啊、科目三，这个费用来讲是固定的。然后机动车驾驶证的这个工本费是10块钱，那大体300块钱啊，这事儿来讲呢，考试费用和工本费啊就能够解决了。至于说练习多长时间啊，这要因人而异了啊。这个来讲，根据实际情况来啊，算不出来多少费用了啊。再来看一看温馨提示的环节啊，也希望您能够啊关注接下来的提示内容，就是增驾之后有实习期嘛啊，这个来讲呢是有实习期的，明白了吗？就是不同类型的车辆的增驾啊，不同类型的是有实习期的，嗯，比如说您啊这个 A 类啊 ，B 类 ，C 类啊，增驾 DEF 啊，因为 DEF 都是这个摩托车类的这个驾驶证是吧？它是有啊有实习期的啊。如果是你像 C 一啊，你说我不是 C 二啊，我想增驾 C 一啊，这增驾完之后呢，这个是没有实习期啊。再有就是实习期不能缺乏减分，实习期啊有计分的情况之下，那无论您开的是啊私家车啊四个轮的，还是摩托车两个轮的，这个计分来讲都是记在您的驾驶证上，这不分类别啊。说我记在摩托车上，我记在这个私家车上，这个不分类别的啊，就是都是记在您的驾驶证上，而且就这12分，它不会无形当中因为您增驾多了12分，说哎那我这个可以记24分，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就是一共就是12分。所以说呢，在实习期啊也要谨慎驾驶，因为呢。增驾这个环节来讲啊，在实习期这一年内没有缺乏减分的这个环节了，明白了吗？9:41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一些事宜，想聊的一些事儿，咱们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欢迎岁月无声，还有广奇。百善孝为先点赞了直播啊，张帅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谢谢。还有 LHY， 欢迎各位哈在视频直播间守候。那还有哪些想互动的一些内容，咱们啊交流起来就可以了。
6: 下雨人群全都散去，只剩下我和你。
0: 多拉快跑补充了一则消息啊，说刚刚啊提及到的车辆刮蹭这一位置。在车辆的右下侧有这个电动车哈，刚刚我也观察到了，嗯，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开车来讲大事儿，一定要做好观察啊，行车节奏的把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在变道的时候啊。
6: 看你一眼都是清醒，我们要一起。
0: 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啊想咨询想探讨的一些事宜。那在等待各位信息的时候呢，也把啊我们听友节的事情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下。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继续为大家送车。那是名爵四一台，数量就一台啊，朋友们。那参与节目互动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回执信息啊，过去领这个抽奖的凭证。那说到了猛士听友节啊，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方便了。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就可以了。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LHY 这个问题来讲，之前反馈过，而且这一信息来讲，我已经是反馈到了指挥中心，就是近期来讲，这种情形没有任何变化，是吗？就是律动能源门口啊，老是并排停几辆车，非机动车只能走啊，这个机动车的辅道啊。那这个事情来讲，我再和指挥中心来对接一下啊，看看近期是否有变化。如果还无变化，您可以通过信息的方式再来告诉我，我也会啊时刻关注这个事情。谢谢您啊，把这个情况继续来反馈。

0: 好的，信息我已经再次反馈到指挥中心，9:45，我们先进公益广告的时刻哈，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咨询想探讨想核实的一些事儿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视频直播间评论区也是可以留言的。广奇说到了已被记了5分了哈，在实习期嘛，那你要小心和谨慎了啊，一旦是记满12分啊，这个不是说简单学习的一个事情了，你所增加的啊，这个准驾车型所涉及到的事宜，可能要归零了啊，不是可能去掉啊，要归零了啊，要从头开始了。所以说啊，如果说不存在实习期的加持，那记5分啊，我觉得要时刻的提示一下自己啊，遵守交规啊。还有就是，如果十分紧张的话，可以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来进行减除掉相应的分值，那在驾驶证就一个记分周期就是哪天拿的证到下一年的哪一天，这个记分周期不是一年不是。

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不是这样计算，就您驾照啊的一个计分周期，可以减掉6分啊，就是通过学法减分的方式就可以了。如果你十分紧张啊，可以啊这样操作一下，一个周期是6分啊，再就没有了啊。LHY 说到了，除了周六日啊，天天在这一位置啊有堵车。好的啊，刚刚这一信息呢，我再次的反馈到了指挥中心，我们共同关注这一事件啊，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一个安排和解决啊。有信儿我也会通过这个信息的方式给您做回复的。岁月无声啊，也来到了直播间啊，欢迎您啊。看到外面的天气啊，今天确实是有一些多云的这样一个状态。您那儿的天气怎么样，朋友们？是否在酝酿下雨啊？我看到今天啊，这个短期啊天气预报，就是短期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大部地区呢都有小雨的伴随，而且呢局地啊会有对流性的一些天气。您那儿啊现在此刻啊下雨了吗，朋友们？刚说完多云啊，太阳出来了，朋友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问到了关于啊这个超期了是吗？哈，驾照超期1年，能否办理起码换证啊？怎么办理？那对于超期方面来讲，如果单纯的啊 C1 是吧？单纯的因为啊说时间超了啊，没有去做这个起码换证的操作，那这个时候来讲，你要考虑一下您超的时限到底怎么样。您刚才说1年，我不知道是1年以内还是1年以上。如果是1年以内的话啊，就是还可以放松，因为呢可以正常办理期满换证的业务啊，就是驾驶证逾期未换证啊，这时候来讲呢是可以正常办理的。但是呢不能开车啊，朋友们啊，这个开车就是无证驾驶啊，处罚来讲呢200以上2000以下是吧，而且呢还可能啊有可能面临啊15天的拘留。那这个是要提示您的。那您说1年，如果是1年以上的话，3年以内啊，1年以上啊，3年以内，这时候呢就考科目一就可以了。嗯，那就回复到这里啊。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儿，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那 LHY 又提到了一处位置，就是万达北门，公安岗亭门口啊，老是有这个出租车啊、私家车，各种车吧啊，这个停在这个非机动车的口子上，非机动车只能走机动车道是吧？好的，那这一位置我也来反馈。那在商圈其实停车和行车，这个是都是有挑战的啊，不能说很难，都是有挑战的。停车啊，要看。有没有啊恰巧的一些位置是吧，来停下您的爱车。那很多朋友在商圈购物的时候呢，不太愿意停在地下啊停车场。那各位啊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其实对于地下停车位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宽裕的。各位可以尝试停在地下停车位。当然如果说您的车技啊或者说您的车型不太适合地下停车位啊，很陡的一些坡，很急的一些弯，那当然停到地面上这是最稳妥的一种选择啊，这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因为我就感受过，我看到过哈，有些朋友呢把车型开到地下停车场，确实停车很方便哈，位置很多，但是在这个离开这个商圈啊，从地下停车场开出来的时候，有的这个商场它设计的这个车道来讲弯多。而且有的时候挺陡，那车多的时候呢，如果再加上您是手动挡的车型，要反复的起步，而且呢前后车啊距离还很近的情形之下，这个操作起来确实十分的有挑战，所以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啊。那这问题我来反馈好吧。欢迎彩云当头啊，欢迎这位朋友啊，这是一个字母拼成的表情嘛。还有大漠风光哈，欢迎欢迎。再来看一下其他活动类的信息。如果您需要这个听友节抽奖卡，一定要提示我哈。那8月8号啊，这个他境如花蒙太之夜演唱会的事情呢，也和各位说过了。那对于演唱会明星阵容来讲，有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孟维莱乐队。那各位在现场啊，可以感受他们啊给您带来的精彩。

意义了。其他方面来讲啊，近期常规的提示和提醒啊，那就是持续锁定来自于交广江阴活动的陪伴，带给您更多的欢声和笑语。欢迎悠悠啊，欢迎大漠风光，还有 A 学员啊，欢迎大家啊。看一下时间啊，节目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哈，这里面呢还是要哦，有回复了朋友啊，刚刚这个 LHY 发来的信息啊，有回复了，那收到啊，民警近期一直啊紧盯这一路段，并且一定会强化巡逻管理，现场处罚。那这块来讲啊，可能和啊文化宫啊这位置来讲距离较近啊，近期来讲活动呢也是比较多，所以说呢可能啊对于这一现象的形成啊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原因，但是啊民警会持续加强管理，给各位啊呈现一个畅通的啊行车环境的啊。好，各位啊，看一下时间，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方面，还有就是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的时段继续参与到啊互动当中。那今天就是这样，也再一次提示大家，今天啊大部地区呢会有小雨伴随和对流性天气的出现，那各位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朋友们我们就不见不散了啊，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把日常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啊想反馈的一些事宜继续通过节目的方式来进行交流，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张学友演唱的《二人世界》收录在专辑《在我心深处》中，专辑还收录了张学友与张曼玉、郑玉玲共同主演的爱情喜剧片《天赐良缘》的主题曲《孤单的占领》。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陈奕迅的这首《右上角》描绘了当今社交媒体时代下人们追求存在感的心理状态，不管是盲目追随还是激怒他人，只要能够让自己存在于社交媒体上，就能得到满足感。
1: 刚刚哭过妆却没有花，听起发誓撩你的白盘，多奢华。

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带来这首潘玮柏演唱的歌曲《Fight for You》，节奏轻快动听，歌词更是充满了正能量和深情。

追风赶月的人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摇滚曲，这首歌无论是在歌曲节奏还是歌曲歌词的表达上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副歌部分高亢热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杰追求目标的坚定和决心，同时能够激发人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张杰的这首经典之作《

0: 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暖城音乐时光机。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张韶涵演唱的《引路的风筝》，整首歌曲呈现出暗黑的风格，搭配各色的乐器显得恰到好处，明亮的嗓音与编曲中的暗灰元素碰撞交织，不仅展现了戏剧化的张力，而且契合了歌曲的深意。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歌曲《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徒劳无功，在洪卓立的演绎下呈现出一种哲思民谣的风格。歌曲以简洁的吉他伴奏开场，缓缓带入洪卓立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歌词中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通过民谣的形式被娓娓道来，仿佛是一位智者在诉说着人生的真谛。

0: 明天何其多是由崔恕作词，谭咏麟作曲 ，Janik Lee Samset 编曲，谭咏麟、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谭咏麟2017年4月20日发行的专辑《欣赏》中。
1: 曲折绝不会，来者又何追？

关诗敏、白敬晨演唱的《孟州记》在旋律方面，歌曲采用了 R&B 的流畅与节奏感，结合国风元素的悠扬与韵味，使得整首歌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古典美。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越爱越瘦由简弘毅演唱，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对于爱情的执着和痴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嘞，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7月11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因为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鄂尔多斯街的建行路口以东到永兴路的西路口双向，然后封闭施工，施工区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另外，在7月13号的21时到8月30号的18时，因为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于东胜区天桥北路，以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寻物启事在7月29号凌晨的2点打车，从东胜的布莱斯酒吧到华裕名门，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黑色钥匙链，支付给了天高云淡。事主电话是15547177578，送回避谢。在7月30号上午，正道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东胜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请开门。
5: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宜宾。好，继续问候各位，今儿呢是周四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来参与到互动当中。今天前两位来打卡依然可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听友节抽奖卡。今年呢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即有机会获取回执信息。好，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来自这个麦田美学空间，踏进芦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这次呢邀请到了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我们的青春偶像林志颖，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包括胡夏、王琦、袁树雄等等。那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啊，只要大家成功购票，就可以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这一次演唱会门票呢是在暖新闻客户端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呢再次给大家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订票的朋友们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好嘞，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环节。最近全国土地市场呢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普通购房者关注的一个现象，热点一二线城市的这个优质土拍热度呢还是比较高涨的，但是大量普通城市地块却遭遇到了冷，整个土地市场呢呈现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分化。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样一份土拍的信号，再落脚到咱们本地来看看对于我们买房置业又有哪些启示。好，先来把目光聚焦到全国的土地市场。2026年的上半年呢，北上广深包括杭州、苏州这些头部城市的核心地块土拍竞争呢是异常的激烈。北京朝阳九仙桥的一块地呢经过了248轮的竞价才最终成交，杭州滨江一块宅地呢拉锯了243轮竞价，溢价率呢接近了80%，部分地块的溢价率呢直接突破了150%，刷新了片区地价的历史新纪录。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多个城市的核心片区接连拍出了高溢价地块，不少地价呢直接刷新了城市的一个新高。但是这里呢有一个关键的点呢要和大家来讲清楚，并不是全国土地市场全面回暖。在报告里呢也提到，火热呢只集中在大城市的主城区核心地段，绝大多数的城市呢包括很多二三线的城市，大部分地块呢还是底价成交，市场整体行情呢还是比较平淡的。房企现在拿地呢不再是大范围的铺摊子，而是集中抢夺城市核心配套成熟的一些优质地块。在行业深度调整的大环境之下，核心地段呢被房企当成了确定性的一些资产，外围远郊地块大家都是保持谨慎。那么在这儿给大家来讲讲啊，那对于我们普通买房人未来选房的一个逻辑呢，首先房子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地段配套还有产品本身的一个品质。那么普涨时代彻底结束，分化呢会越来越严重。而那些这个全国的信号呢映射到我们暖城鄂尔多斯。首先呢买房优先要看确定性的一些配套，房企愿意花高价抢核心地段，本质其实抢的就是现成的配套，学校、商业、 公园、交通。那放到我们本地，喀麻什的一些核心片区，东胜的一些成熟主城区，配套落地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楼盘，那它的抗风险能力呢就会更强。反观一些远郊，规划很宏大，但是配套还停留在图纸上的一些项目，大家呢就要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呢已经告诉我们，远期规划有不确定性，已经落地的配套才是底气。第二个就是改善买房的，要重视产品的品质。现在大城市拍出的高价地，未来呢基本都会打造改善型的一些品质住宅，这也印证了全国的趋势，刚需收缩，改善当道。那在我们鄂尔多斯呢，不管是洋房、小高层，还是低密社区、物业服务、小区景观、户型设计以及建材标准，这些软性的硬件，未来呢都会直接拉开二手房的一个流通的差价。那同样一个片区，品质过硬的小区呢，以后会更好的出手，保值能力呢也会更强。好，那如果说你是刚需自住安家呢，优先要选择配套已经落地、交付稳妥的一些楼盘，把居住实用性放在第一位，不要赌远郊规划红利。买房呢，一定要算清楚自己的一个月供的压力，量力而行。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在看这个二手房，那现在的二手房呢，选择面其实还是比较广的。挑选的时候呢，优先看地段、楼龄，包括物业。同一个区域内呢，品质差的房源呢会持续的承压，好房子呢依旧是有它的一个价值，大家呢也可以理性的来议价。总的来讲呢，从全国土拍热这样的一个冷热的一个分化的现状，我们能够读懂未来

0: 来的一个方向，市场呢不会再齐涨齐跌，核心优质配套齐全的一些资产确定性呢将会更强，而安家置业回归居住本身，看懂市场信号，不跟风不盲从，选择适配自己家庭需求的房子才是最好的选择。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房产交易热线，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有出售的房子，想要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你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记好我们的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
1: 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4: 听说你在找房子啊？
5: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4: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5: 啊？那是什么？
4: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5: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4: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热线已经畅通了，微信平台呢也可以来发布。直播热线可以记住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位于民生小区的二楼，95平，年租金是2万到2万2，包物业和暖气费。联系方式呢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好，另外还有一套这个金玉豪庭一楼1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的信息，这是位于东胜区的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楼王，电梯楼，精装修，每平米报价是7500元，可以议价。电话是18947787389，18947787389。好，继续提示各位啊。

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正在畅通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一期柳河湾小区的五楼，想要出售，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平，然后五室两厅两卫，房板满五，两个直通车位，一幼二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就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无遮挡，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133-2706-9889。好，另外还有一套工商小区的楼房，东胜城区中心王府井中心中心院附近，步梯五楼，三个仰卧，户型采光比较好，面积是129平，有房板，满5年，学位没有用，位置优越，现在超低价63万出售，电话是136-0477-8892。另外，在东胜的万盛西小区呢，还有一套134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电梯毛坯房，电话是139-4779-2348，139-4779-2348。好，昨天听友呢还想求购一套一期离机场近一点的房子，或者是在康巴什东区的中心院附近，然后面积要求是130平。如果有这两块房源，想要出售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联系到他，他的电话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好，另外听友在康巴什的恒信小区有一套158平米的五楼西户，精装修，想要出售，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学区房，价格是200万，可以溢价，房本已经满五了，电话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康巴什北区东方蓝郡125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房板满二，价格是128万，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159-0478-6647，龚先生。继续来提示大家，我们的直播热线依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不管是你想出售房子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都可以在线来免费发布，记住我们的热线可以随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样更直接让听友来联系到大家，电话呢是859-24-21-2422，还有859-24-23。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世纪城河苑二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报价是6300，联系方式呢是186-4779-6050。另外还有铁西金域豪庭186平米的12楼，毛坯房，每平米是7000，房板过户，联系方式是137-0477-7552。

去吧。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啊。记好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微信呢，您直接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把这个小区名、户型、楼层、面积核实清楚之后，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直接来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在新雅茹小区呢，还有一套136平米的一楼精装修，想要出售450000的一个价格，电话是13704777552。另外还有东胜区的加盟小区66平五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软小新小区，电话是15149799009。

想要出租71平6楼，两室两厅一卫，刚做的简单重装，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呢是153-3477-6828。另外，在康巴什的祥和家苑有一套电梯5楼133平，想要出售。康巴什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学位没有用，价格是198万。联系电话是13297774238。好嘞，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歌，稍后进入到半点之后的爱家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好的，因为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啊，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还是要牢记稳加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的路况呢，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另外在这个康巴士的，因为八一的活动啊，8月1号的8点到8月1号的这个24点，对于康巴士北到鄂尔多斯大街，还有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伦木伦湖区广场南岸，合为这个区域内呢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机的管控。然后呢，届时如果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

0: 呢，将会对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迫降，并依法依规严肃地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好嘞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这是10点钟这个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依然是晴转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康巴市今天是小雨，18度到32度，东胜小雨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小雨20度到33度，新沥镇小雨18度到31度，乌兰镇小雨18度到32度。好了，昭奇镇小雨19度到30度，嘎鲁图镇小雨20度到32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8度到31度，薛家湾镇多云转小雨19度到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7，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这个环节呢又到我们的爱家时间，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穷装。最近几年呢一直在做这个家装，所以说也见过很多业主啊因为预算有限而自卑，觉得穷装就等于简陋廉价。其实我们说装修拼的并不是说花钱多少，而是取舍的一个思路。所以说如果你预算有限，你也不用攀比，抓牢刚需，砍掉溢价，普通人照样能够装出温馨舒服的小家。当然呢在这个家装行业摸爬滚打啊这么多年，再加上我们看过很多穷装，真的是一点都不丢人啊。只要你做好规划，哪怕预算有限，其实也能够打造出比较贴合生活、耐看又舒适的居所。因为装修呢一直被叫做吞金兽，这话呢一点都不假，它没有固定的封顶啊价格，预算充足，再多钱呢都花得出去。有钱人装豪宅可以随心所欲，中产家庭多方对比呢也能够把心仪的材料落地，而我们日常对接最多的还是普通的家庭。大家口中的这个穷装大致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装修预算啊吃紧，然后呢存款有限，只能把钱集中花在水电、厨卫这类刚需的工程上，其余的空间呢能省则省。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经济条件并不差，但是消费观念务实，主动拒绝了花哨多余的一些装饰造型，同样追求高性价比。但其实无论是哪一种都和简陋廉价扯不上关系。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穷装呢，我们说都和简陋廉价啊，其实它扯不上关系。很多人一听到穷装二字就会觉得窘迫，下意识的把这个廉价装修等同于粗糙没体面，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背着房贷也已经是安稳的一个港湾了。所以说所谓穷装呢只是在短期内不愿意为装修过度透支啊，这个存款而已。所以说呢穷装只是选材的一个价位更低，造型更精简，和居住舒适度包括居家的氛围感呢是毫无冲突的。一套房子好不好住只有居住者最有发言权，只要你的布局贴合日常的作息，满足基础生活需求，就是合格的好房子。那家里的温暖氛围大多呢都会靠灯光、软装、布艺来烘托，这些东西呢成本可控，

用心搭配，低成本呢也能够营造出满满的烟火气。好，另外呢，我们说结合之前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大家的一些这个装修的一些经验的一些房子啊，今天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普通人的这个理性穷装的一些思路，怎么样去花小钱办大事儿？第一个呢，还是要教会大家一定要懂得取舍，摒弃装修的一些贪心。几乎所有人在装修的初期，都想把网上看到的网红造型啊、复杂的一些设计呢，全搬回你的家。但是每一项设计落地，它都得靠真金白银去支持。一旦呢，我们说决心控制了预算，你就要学会做减法，只保留睡眠、烹饪、洗漱、收纳这样的一些基础功能，把有限预算精准投在核心的刚需上，果断的来砍掉华而不实的一些面子工程，抓住居住本质才是省钱的底层逻辑。好，再一个就是少拆墙体啊，接纳原始的一些户型。因为如果说居住式舒适度呢，七成都是靠这个户型来打底子的。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商品房原始的布局，不用大拆大改，其实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的起居。独立的衣帽间、开放式的一些西厨、专属的一些茶室啊，复杂迂回动线，看着精致高级，但是拆墙、砌墙连带配套改造，造价极高，并不适合预算有限的家庭。那我们说普通住宅呢，唯一值得小改的就是卫生间干湿分离，改造之后洗漱，包括入厕互不干扰，实用性翻倍。大面积墙体改动会牵连水电、瓷砖、吊顶全部返工，动辄几千元开销，穷装优先在原户型上优化，仅做局部微调即可。还有就是水电呢，一定要分清主次啊。隐蔽工程呢，抓重点不浪费。水电呢属于隐蔽工程，后期维修的代价是极高的，极不能啊，千万不要这个无脑乱花钱，也不能一味的缩减刚需的一个开支。电路不用全屋铲掉重做，利用开发商原有的线路做点这个断点改造，其实就够用了。因为墙面管线保持横平竖直，避免后期打孔误伤。地面管线呢改用点对点啊这样的一些斜铺，能够省下一笔材料的费用。交房自带的一些开关、面板、质量达标的无需全部更换，但是卧室过道的一些双控照明呢一定要预留，这笔钱呢千万不要省。水路建议大家呢全屋更换新的水管，享受品牌完整的质保。水管呢尽量走顶，多花几百元，后期万一渗透不用砸地检修了，大幅的降低维修成本。水管不必盲目的追求一线大牌，合规靠谱的中小品牌施工到位，使用的寿命呢是完全达标的。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44，还有半个30秒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稍后的广告当中。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最近的一些装修活动，你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838-8899。838-8899来预约咨询，来关注最新的一些活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啊，说到这个分阳台要选择高性价比的一个断桥铝，放弃这个溢价的一些系统窗，因为高端系统窗呢，它单价就得1300元起步，10平方阳台造价轻松上万，穷装完全没有必要。市面上500-800元每平米的优质断桥铝题材，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隔音隔热其实已经是足够用了。优先选择内开内道的一些款式，阴雨天开窗通风不怕雨水倒灌，单阳台就能够省下个几千元。所以说啊，房

0: 风水一分钱不能省，那反攻的代价真的是太大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呢接着来聊。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6: 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哦，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2: 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3: 妈妈，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
1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50，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啊。那还有这个瓷砖琼装的话，我们还要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啊，怎么来一个琼装。那瓷砖避开这个门店的一些溢价啊，你可以到这个建材仓储批发市场去选购，这个确实价格差很多啊。你看800×800的这样的一些大地砖，优先选这样的一些。那4×400的厨房，厨卫的一些墙砖呢？

两个规格产量大，流通广，售价其实也是比较低的，全屋瓷砖能够省下一大笔开支。另外呢，还有就是墙砖你也不用高价的去买，规范的铺贴不空鼓，没必要跟风买这个大牌的瓷砖胶，轻易多花一两千。因为这个怎么讲呢，一般我们说使用高性价比的一些方案，瓷砖和这个墙面呢均匀涂刷，优质背胶，水泥搭配细砂，然后砂浆伴侣布贴，然后呢成本会更低，而且呢粘贴会更牢固，多年没有脱落一些空鼓的一些案例啊，所以说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另外呢，吊顶一定要去简化的做，拒绝复杂的一些网红的造型，因为吊顶的核心作用就是遮挡管线、收边、收口。全屋满屋的造价高昂，穷装呢只做这个衣柜顶部收口、过道啊，包括这个藏管线等局部吊顶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想要提升这个灯光的一个层次呢，不必做无主灯的一个吊顶，然后客餐厅搭配明装射灯，然后卧室加装窗帘和壁灯，低成本就能够打造柔和的一个光影。好，全屋定制呢可以选择本地小型的一些加工厂，全屋定制最大的成本在于板材，连锁门店还有本地小厂大多呢都是采购同类型的一些板材加工，而本地加工厂呢它省去了门店的一些租金、品牌宣传溢价，同等环保等级的一些板材报价更低，细微做工差，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啊不完全不会影响到你日常的一个使用。还有就是这个墙面放弃墙布、壁布、护墙板、乳胶漆是最优的一个选择，因为各类主打除甲醛呀、这个净化空气的功能，还是性价比，我觉得最好还是乳胶漆，大多都是营销噱头。300元左右的一个大桶规格乳胶漆，环保和这个遮盖力完全满足家庭的一个需求。墙地面施工选择滚涂式代替喷涂，然后呢，省料的同时呢，质感也会更柔和一些，而且腻子挑选本地口碑的一些产品，不必盲目的用进口大牌儿。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些小件呢，大家可以网上采购啊，等就是差价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像插座啊、地漏啊、脚阀呀、灯具呀、踢脚线啊，还有窗帘这类型的一些小建材，线下门店加价严重，网购呢会省去门店运营的一些成本，所以说同款产品价格实惠，适合批量采购。还有就是这个室内门，就是不必追求之门的一些品牌，其实复合的一些实木烤漆门就够用了，配个百色百搭，结合耐用，除非呢用一个铝合金门 OK 了，不易变形，平价又实用。还有就是家电呢，选择一些基础款式啊，拒绝多余的一些智能的溢价，全屋互联花哨附加功能呢会大幅的来推高家电这样的一些售价，日常居家呢却很少用到，所以说选购家电呢认准基础的一些标准款，故障率低，价格亲民，然后呢配合控预算，其实也是这最好的。好嘞啊，我们还是那句话，穷装不等于粗糙简陋敷衍了事，省钱是砍掉品牌溢价、无用造型和过度的一些装饰，而水电呀、防水呀、基础主材这类刚需供需工程呢，还是该投入的一分都不能少。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放平心态，理性规划，不必和别人攀比装修的一个档次，预算有限没关系，用心来搭配，穷装同样能够拥有温馨舒心的理想小家。好的，各位啊，希望以上的内容呢能够有用啊，也转发给你的一些这个装修的朋友们。好嘞，稍后呢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恋上暖城啊，继续来带给您。好嘞，各位，我们不多说了，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

0: 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J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以选择融入高速绕行。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巡逻启事：7月29号上午11点左右，同学呢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东联学校附近到绿洲家园，不慎丢失了白色的手拎袋、内装书法文具等。事主的电话呢是151-4712-5658。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29号中午呢，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大广场的公交站牌附近捡到了黑色功能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暖城之声 G

0: 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

0: 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0: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2: 好，北京时间的12: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在今天中午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一些文体资讯。首先呢，我们把目光呢来聚焦到我们鄂尔多斯本土。青春鄂尔多斯赋能绿色发展，2026年鄂尔多斯市大学生暑假实习实践活动正式开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的100多名优秀学子集结鄂尔多斯，奔赴全市9个起区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首批抵达的90名师生及16名实习生将开展为期7天的社会实践，不仅会深入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乌兰穆伦呼等体悟城市体悟城市人文底蕴，还将围绕智慧矿山、绿电等核心课题，深入园区、企业、社区进行实地走访调研，为鄂尔多斯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在鄂尔多斯市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展演呢，由文化和旅游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历时14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余名艺术家和民乐工作者带来14场精彩演出。现场观看人数呢超过10000人次，平均上座率高达90%。闭幕演出呢，由暖城鄂尔多斯马头琴交响乐团演奏了大型马头琴交响套曲《阳光盛典》，生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核。景区产业园区开展了7场基层惠民演出，汇集群众上万人。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成果发布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7月25号，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和鉴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综合减排率达95.15%，残余不足5%的碳排放均有清晰合规的碳抵消方案，整体净碳排放量小于等于零，正式达到零碳机场的标准。该项技术成果总体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鄂尔多斯在绿色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全球航空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鄂尔多斯方案。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即将在达拉特旗响沙湾火热开场，7月31号至8月14号。黄河非遗美食季与黄河几字湾文化旅游节将同步开幕。本次活动呢，汇集了沿黄9省区的120余项非遗项目，精心设置了5大核心板块和15项特色活动，涵盖美食、手作、演艺、文创等多个领域。活动旨在带领广大市民和游客解锁荟萃黄河百味、传承中华文脉的极致体验，进一步丰富鄂尔多斯夏季文旅市场供给，打造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鄂尔多斯市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呢，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六部门联合主办，聚焦以赛促学、以赛促培、以赛促练等目标，全方位检验社区工作者的综合能力。经过层层选拔，54名优秀选手参与市级比赛。赛事设置了全体理论赛、个人赛、团体赛三大模块，紧贴基层治理真实场景。参赛选手在矛盾调解、应急处置、服务群众等实战能力上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各参赛团队的路演汇报也彰显了我市基层治理工作的创新活力与实践成效。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放到我们内蒙古区域。2026北疆书展将于8月13号至17号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以"越建内蒙古，书香铸同心"为主题，创新采用。

0: 了一加二加 N 的联动模式。在呼和浩特社主会场、鄂尔多斯西安盟社分会场，联动全区各盟社与线上平台，实现书香全域覆盖。本届书展主会场面积达1.8万平方米，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300余家出版社的10万余种精品图书与文化产品。活动还特别新增了智慧教育服务与文旅文创融合两大板块，并策划了40余场文化活动。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30余位文坛名家将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2026年内蒙古网络素养季活动呢，于7月28号在呼和浩特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网信办主办，以聚树、提智、润网、清朗、同心、共享三大篇章为主线，通过权威报告发布、典型案例分享、文艺节目展演及智能交互体验等多元形式，搭建起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的网络文明互鉴交流平台。活动现场不仅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互联网发展报告，解读全区互联网发展态势，还揭晓了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网络文明建设十大优秀案例，为全区各地深化网络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据内蒙古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口岸贸易等多项指标领跑全国。上半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货运量达到了8257.4万吨，同比增长43.3%，继续稳居全国首位。进出境中欧班列达5417列，同比增长25.4%，全国占比高达48.4%，同样位居全国第一。此外，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也保持强势增势，上半年同比增长9.9%，其中公路、铁路客户总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7.2%和11.9%，充分彰显了内蒙古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枢纽地位与强劲活力。7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根据自治区安全生产约谈办法及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要求，对包头市昆都仑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乌海市乌达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安全生产约谈。此次约谈旨在进一步压实地方安全生产责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同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5组也于7月29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了明察暗访情况。这一系列举措释放了自治区党委政府严抓安全生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强烈信号。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达1281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增速跑赢全国12.4个百分点，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这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内蒙古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支撑。近年来，内蒙古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新能源装机规模稳居全国首位，算力总规模跃升至31.5万匹，正加速从输煤输电向输数输智跨越，新质生产力正式成为拉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好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呢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啊，参与听众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的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与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

0: 奇、麦兰图、老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6: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7: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9: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10: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一起来看看国内的最近一些体育新闻。中超第21轮本周末全面开战，央视初定转播计划，7月31号至8月2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的8场对决将陆续打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初步确定电视端转播计划。CCTV5将直播河南队与大连鹰博的焦点战，这场比赛也是两队10天内的第3次交手，看点十足。CCTV16呢，则转播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的豪门对决。此外，领头羊成都蓉城将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急需打破近期的连平僵局。中国女排主力回归集训，全力备战亚锦赛。结束了世联赛的征程后，中国女排目前正在北京进行新一轮的封闭集训，全力备战即将在主场举办的亚锦赛。此次赛事冠军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志在必得。集训方面传来利好消息，此前因伤休战的强力主攻吴梦洁已经返回国家队报道，她的回归将有效补强队伍的边攻线实力，为球队冲击奥运门票增添重要砝码。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目录发布，体旅融合掀起热潮。国家体育总局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涵盖田径、击剑、游泳、篮球、足球等数10项全国型青少年赛事。活动旨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充分发挥体育赛事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将竞技赛场延伸至各大城市，掀起暑期青少年体育运动与文旅消费的新热潮。 国家体育场举办的双奥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文体体验。近日呢，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火热开展。活动呢将持续至八月底。本次活动巧妙地将古都文脉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编织在一起，不仅推出了古都脊梁双奥荣光的精品实物展，还配套了20余所高校的青春逐梦文体演出。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投壶、射箭、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运动相结合的全民健身广场，为市民带来丰富的文化体育体验。平超联赛大连站落幕，新赛制 U19 政策成亮点。2026年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首战在大连圆满结束。本赛季乒超将迎来重大改革，采用全新的15局8胜制，并强制要求每场比赛前3盘必须有 U19 青年选手登场。这一举措呢，旨在通过高水平职业对抗加速培养新生代力量。王楚钦、林诗栋、王艺迪等国乒主力在赛场上奉献了精彩对决，而年轻小将也的亮相呢，也为联赛注入了新的活力，体现了国乒长盛不衰的人才厚度。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转向世界。2026到27赛季五大联赛开赛时间全部敲定啊！英超呢8月21号揭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7月19号落幕。为保障各国国脚休整周期，五大联赛集体延后开赛。西甲率先于8月16日打响，巴萨呢将在首场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国家德比定于10月25号。英超8月21号揭幕，卫冕冠军阿森纳呢将在酋长球场对阵升班马考文垂城。8月16号，社区盾杯将在卡迪夫千年球场率先上演，阿森纳对阵足总冠军曼城。意甲与法甲8月23日同步开赛，国米首轮迎战猛扎，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雷恩。德甲呢，最晚于8月28号压轴登场，拜仁慕尼黑对阵斯图加特。新赛季欧冠联赛呢阶段将于9月8日开启，决赛定于2027年6月5日在马德里大都会球场举行。英超夏窗疯狂烧钱，6队引援破亿，创纪历史纪录。2026到27赛季英超夏季转会窗进入白热化阶段，英超俱乐部累计引援支出已突破10亿英镑，至少6支球队单队花费超1亿英镑，创夏窗中期罕见纪录。三大亿元转会部全部诞生在英超内部，切尔西以1.373亿欧元从阿斯顿维拉签下摩根·罗杰斯，刷新的英格兰球员转会费纪录。曼城呢以1.35亿欧元从诺丁汉森林引进了埃利奥特·安德森，热刺呢以1.08亿欧元从纽卡斯尔签下了托纳利，热刺以约2.3亿英镑高居支出榜首，切尔西紧随其后。外媒普遍认为，英超商业收入优势呢持续推高转会价格，1亿英镑以上转会正从例外变为常态。再来看皇马呢大举重建，西甲豪门均被禁赛升级，西甲转会市场呢同样也是风起云涌。皇家马德里以1.2亿欧元从莱比锡引进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并以5500万欧元从切尔西签回了库库雷利亚，同时呢以免签方式引进了伯纳多、席尔瓦和科纳特，阵容全面升级。不过呢，维尼修斯的续约谈判陷入了僵局，存在被出售的可能性。巴塞罗那呢，则从纽卡斯尔以8000万欧元引进了安东尼戈登，从多特蒙德以2900万欧元签下了阿德耶米，重点补强边路锋线。马竞进行针对性引援，整体的投入呢相对理性。西甲新赛季将于8月16日率先开战，是五大联赛中最早揭幕的联赛。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激战正酣，中国军团创参赛人数新高。 2026年斯诺克大上海大师赛呢迎来20周年，24名参赛选手中有13名是中国球员，创本土参赛人数历史新高。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以6-12的这种击败同胞司家辉，比赛中轰出了单杆108分的等精彩表现。赵新农同呢同样以

创佳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宁波开战，中国男排惜败日本，虽败犹荣。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在宁波北仑打响，东道主中国男排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以1-3憾负世界排名第4的日本男排。尽管结果令人遗憾，但中国队的表现可圈可点，三局比赛均以2分惜败啊，23-25，展现了顽强的斗志和明显的进步。卫冕冠军波兰男排呢，则迎战首次晋级总决赛的乌克兰男排。意大利与美国展开强强对话，土耳其男排成为本届最大黑马，以分站赛第6名的成绩首次跻身总决赛。中国女排方面，吴梦洁和李盈莹已回归国家队集训，全力备战主场举行的亚锦赛，冠军呢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些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和各位来说到，就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呢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否知否，温柔治愈。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呢，故事感十足。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呢，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福利呢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呢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的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

0: 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67%，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
5: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啊，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进入这个时间段呢，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呢，要和大家来讲述的是，别让流量冒险透支生命底线。当下呢，短视频直播行业飞速发展，形形色色的网红挑战。

猎奇直播层出不穷，成为网络流量的流量密码。就在近日呢，一则让人揪心的新闻呢刷屏全网。一位体重高达343斤的吃播博主，执意高强度徒步挑战峨眉山，途中呢体力严重透支，当场晕厥，最终被景区工作人员紧急救援抬下山。这场惊险的流量冒险不仅引发了全网热议，更是敲响了一记警钟。流量追逐绝不能突破生命安全的底线，网红猎奇式直播该好好降温纠偏了。熟悉网络生态的听众呢都知道，近年来吃播极限挑战类网红内容呢早已陷入同质化内卷，常规的美食分享、生活记录难以博取关注、收割流量。于是呢，不少博主开始剑走偏锋，不断的突破身体极限，挑战安全红线。从暴饮暴食的大胃王吃播，到超负荷运动的体重挑战，再到高危户外极端场景打卡，看似博人眼球的新奇内容背后呢，都是拿身体健康、人身安全换取流量和收益的功利套路。那此次343斤的博主徒步登山晕厥事件呢，绝非个例，而是网红流量乱象的集中缩影。我们不妨冷静思考一下，这场看似励志挑战自我的户外徒步，本质上呢是一场赤裸裸的流量投机。对于大体重人群而言，高强度登山运动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健康风险，即引发心肺负荷超标、关节损伤、体力衰竭等一系列问题，是公认的高危运动项目。明知风险重重，博主呢依然执意挑战，核心目的呢并非是突破自我锻炼身体，而是依靠极端反差、惊险场景制造话题，吸引关注，变现流量。当身体极限沦为直播素材，当生命安危成为流量筹码，这样的内容呢不仅毫无价值，更传递出扭曲的价值观。这场惊险的闹剧呢，暴露的不只是个别博主的认知偏差，更折射出网络直播行业深层的监管漏洞与生存弊病。一方面呢，部分网红心态浮躁，唯流量至上，摒弃内容创作的初心，无视生命安全与公序良俗，一味追求猎奇、极端博眼球，把冒险的作死当成了走红的捷径。另一方面呢，各大直播平台的审核监管存在明显的短板，对高危挑战、极限猎奇内容呢默许纵容，缺乏严格的内容筛查、风险预警和限流管控机制，甚至为了平台热度和流量收益呢，变相的推送加持这类高危内容，让不良内容持续的传播扩散。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高危的流量内容呢，有着极强的误导性。大量的青少年、新晋博主跟风模仿，误以为冒险就能走红，极端就能吸粉，盲目的跟风开展各类高危挑战，不仅容易造成自身人身伤害，更会助长浮躁、功利、猎奇的网络风气，消解脚踏实地、积极正向的生活态度。流量至上的畸形导向，正在悄悄侵蚀着网络空间的清朗生态，误导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价值认知。网络创作呢需要新意，流量竞争可以创新，但所有创新和竞争呢都必须建立在尊重生命、遵守规则、坚守底线的基础之上。网红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惊险刺激的冒险噱头，而是优质、正向、有温度、有价值的内容。真正能长久留存、获得大众认可的网络作品，从来不是透支身体的极限挑战，而是传递美好、传播正能量、兼具实用性与感染力的优质创作。靠冒险博来的流量注定是短暂且虚无的，一旦酿成安全事故，不仅个人要付出惨痛代价，也会扰乱行业秩序，破坏网络风气。整治网红流量冒险乱象呢，需要多方发力，协同共治。对于直播平台而言，必须扛起主体责任，收紧内容审核关口，建立健全高危内容识别、限流、封禁机制，坚决杜绝猎奇冒险、透支身体的不良内容传播，从源头遏制流量乱象。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要持续加大网络直播行业监管力度，细化行业规范，对刻意制造高危场景、误导公众的账号和平台呢，依法依规整治，压实各方责任。对于网红博主而言，
更需要清醒的认知，坚守底线，摒弃流量。

焦虑和投机心态，敬畏生命，敬畏规则，深耕优质内容，传递正向价值。哎，在这儿呢要和各位来说啊，流量诚可贵，生命价更高。网络世界呢，从不缺这个博眼球的噱头啊，缺的是坚守初心的优质内容和敬畏生命的价值底线。希望这场金钱的晕厥事件呢，能给所有的网红博主、网络平台敲响警钟，让追逐流量的脚步回归理性，让网络创作回归初心正道。唯有摒弃猎奇冒险的畸形流量观，坚守安全底线，深耕内容价值，网红经济才能行稳致远，网络空间才能永葆青春。哎，各位啊，我说到这个位网红博主，大家猜到是谁了吗？是互联网当中的哪个网红了吗？哎，各位呢，可以把名字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大家呢，看看谁发送的最快啊，我们将要把这个关于啊这个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啊送给各位啊，各位一起来发送吧啊，就是我刚刚说到这篇新闻当中啊，这个网红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一个啊吃闷子啊，吃板面啊，吃方便面啊，各位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啊。在这儿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吧。最开始呢他是一个河北的网红啊。这个人呢，他的先开始他的样子还是比较瘦的啊，就是突然呢有一天突发奇想，想开始在网络上挣口饭吃。他最辉煌的战绩啊，就是吃泡面，一次性泡了24袋方便面啊。各位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博主呢？各位呢可以把这个博主的名字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

0: 加强，鄂尔多斯找滑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伊金霍洛奇有这样一个人，他以巧手之梦带领各族姐妹就业增收，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赵海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
3: 荣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奋斗与成长。
2: 赵老师，2013年您转移进城，告别了多年的务农生活，您是怎么想到开始从事手缝工作的呢？
3: 我转移进城后，抛却了之前的务农生活，只能赴先在家照料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我擅长采访制衣，又不甘于当时的生活状况，闲暇之余便往返于各个制衣小店，零散车间，靠零散打工挣点微薄的收入。2018年7月，我听到阿勒腾西热镇开展手缝工技能培训，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暑期班。经过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技能，随后我接到了手缝制衣订单，我内心既高兴又紧张。当时我们做了5天，交货的时候生怕别人 不满意，还好听到厂家说所有的货都合格时，心里真是很激动。随着工作越发熟练，订单逐渐增多，从刚开始每天5到6件手缝制衣订单，到后来每天40到50件的大量订单。
2: 从最初参加手缝工培训完成第一笔订单，到慢慢熟练手艺，订单量不断增加，一路走来，是什么让您萌生了创办海霞工作室，带领各族姐妹困难群众一起就业增收的想法呢？
3: 我就是想着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做出个样子来，带动更多的妇女有活干有钱赚。在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我创办了海霞工作室，结合周围转移农牧民妇女以及残疾人和贫困救助人员，专门做羊绒衫手缝加工，有时还会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进行售卖。无论什么人前来咨询和了解，我就一句话，只要你想来这里，只要你认真负责，手缝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就这样，海霞工作室逐渐发展壮大，与几个企业有了稳定订单。之后我又引进玲珑针制作技艺，并申请了鄂尔多斯四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手缝培训加订单加就业模式的受益者和带头人。这些年我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手缝培训30余场次，累计培训学员500余人次，不仅解决近300人的就业问题，还更带动40余人实现稳定创业。
2: 2020年，您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2022年，光荣入选内蒙古好人榜。2025年5月，您又荣获了鄂尔多斯市38红旗手。这些荣誉是肯定，也是鞭策。那么您未来又有着怎样的规划与目标呢？
3: 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莫大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做好手缝产业，不断扩大工作室规模，吸纳更多的各族妇女、困难群体就业，用一针一线扛起责任，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努力发挥榜样力量，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女性的奋斗故事。
2: 一针一线织就美好生活，巧手匠。

0: 新绽放巾帼芳华。再次感谢赵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期时间的12:5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薛强，已经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节。那在这个小节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新知识。哎，咱们生活当中啊，总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水杯不离手，觉得白开水呢最解渴最养人；另一种人呢觉得白开水没滋没味的，难以下咽，非得泡上一杯香茶才能提起精神。那么问题来了，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到底谁更健康呢？今天呢咱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先说说咱们最熟悉的白开水啊，您可别小看它，它虽然普通，但对咱们的身体的好处呢，那可是一点都不含糊。首先呢，它是维持咱们身体正常运转的基石，身体的水分平衡、细胞功能、体温调节都离不开它。其次呢，它对心脏特别好，有研究表明呢，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能够降低心衰的风险。还有啊，如果您有便秘的烦恼，多喝水，特别是大口大口的喝，能刺激肠道蠕动，改善症状。另外呢，有很多尿路结石啊、痛风啊，都跟喝水少有关系。多喝水呢，能有效预防结石，帮助排出尿酸。就连感冒发烧的时候，那句多喝水也不是敷衍，它能补充体液，帮您快点好起来。哎，说白了，说完了白开水呢，咱们再来看看茶啊。喝茶呢，喝茶的朋友呢也别着急啊，茶的好处呢也不少。很多研究呢都发现啊，长期喝茶呢对调节三高啊，也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积极作用。茶叶里的茶多酚能抗氧化、降血脂，对心血管也好。能有研究发现呢，长期坚持喝茶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呢降低8%，甚至呢喝茶还能降低患老年痴呆的风险。哎，听到这儿您可能就要问了啊，那到底该喝哪个呢？其实啊，喝茶和白开水呢没有绝对的谁好谁坏，关键在于喝对和适量。先说量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成年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您可以根据天气、出汗情况调整。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小便，颜色是浅黄色，量也足啊，就说明喝够了。但是呢，有几种特殊情况要注意。正在治疗胃溃疡的朋友呢，喝水太多呢会冲淡药效。第二呢，是慢性肾病、尿毒症和心衰的患者，一定要遵医嘱，严格控制饮水量。另外呢，喝茶的讲究呢就更多了啊，咱要记住4个补字。第一呢，不是人人都能喝，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的朋友，还有孕妇、婴幼儿最好别喝，尤其是别喝浓茶。第二呢，是晨起空腹，睡前不喝，空腹喝茶伤胃，睡前喝茶影响睡眠，最好呢上午10点左右开始喝。第三呢，是饭前饭后不马上喝，饭前喝呢影响消化，饭后马上喝呢影响营养吸收，最好是饭后1小时再喝。第四呢，就是别喝太浓了啊，浓茶伤肾又伤胃，一般建议呢健康的成年人一天饮茶12克左右就够了。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几个喝水的小细节。第一呢，要主动喝，别等渴了再喝。第二呢，要小口慢饮啊，别牛饮，尤其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第三呢，是别喝太烫，超过65摄氏度的水呢会烫伤食管。总而言之呢，不管是白开水还是茶，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

0: 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赵慧山，原名谢涤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伊克昭盟的解放、建设与发展奉献了诸多心力。作为伊克昭盟盟委第三任书记，他在草原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足迹，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今天我们就讲述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1913年11月4日，赵慧山出生于山西省新县田家窑村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聪慧好学的他，深知知识的力量，怀揣着改变命运、救国救民的朴素理想，一心向学。1931年，他成功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附中，完成初中学业后，又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山西省第三师范学校。系统的师范教育不仅让他积累了扎实的学识，更让他接触到进步思想，目睹了旧中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苦难现实，心中逐渐燃起投身革命、拯救家国的信念。师范毕业后，赵慧山被分配到新州市第五高校任教。在教书育人同时，他始终关注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积极接触进步思潮，为日后投身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民族危亡之际，赵慧山毅然放下教鞭，告别校园，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加入中共领导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平界游击队。平指的是平遥，而界指的是介休。

正式开启革命生涯。同年十月初，组织选派赵慧山进入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系统接受革命理论与军事素养培训。1938年4月，他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在这所革命的摇篮里，他深入学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锤炼了革命意志。同年5月，赵慧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从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友军副座一部从事统战工作，先后担任35军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指导员等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团结抗日力量，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此后，赵慧山回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和工作，历任学生总会组织部长、总务科长、副处长等职。在延安的岁月里，他扎根革命后方，一边深耕理论学习，一边扎实做好组织、后勤等各项工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1945年夏，赵慧山听从组织安排，前往三边情报部工作。同年年底调至三段地，正式开启在伊克昭盟地区的革命工作。1948年春，他担任中共伊西工委委员，深入草原腹地，紧密依靠当地群众，积极开展革命宣传，组织群众、筹备武装等工作，全身心投入到解放伊克昭盟的斗争中。在伊克昭盟解放的关键时期，赵慧山凭借出色的政治素养与谈判能力，肩负起重要使命。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派他为全权代表，前往与乌审旗王公进行谈判。面对复杂的局势与多方利益纠葛，他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与解放大局，耐心宣讲全国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与和平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成功达成谈判共识，推动乌审旗和平解放，为伊克昭盟全境解放扫清了重要障碍，为当地各族群众摆脱反动统治，迎来新生活立下汗马功劳。伊克昭盟解放后，赵慧山继续留在当地，投身政权建设与稳定发展工作。1949年11月，他出任中共伊克昭盟盟委社会部副部长，后又担任盟委秘书长。在新生政权的组建、社会秩序稳定、政策传达落实等工作中，兢兢业业，履职尽责，快速理顺各项工作机制，为伊克昭盟战后恢复与政权巩固筑牢根基。凭借扎实的工作能力与群众认可，赵慧山逐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52年，他担任中共

一刻昭盟盟委副书记。1955年起，出任一刻昭盟盟委第一书记，成为盟委第三任书记。主政一刻昭盟期间，他始终坚守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初心，立足当地草原牧区实际，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大力推动农牧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等各项事业发展。深耕民族团结，筑牢草原长治根基，严格执行蒙汉平等、牧区优待、上层团结、群众扎根民族政策，常态化走访各旗蒙古族王公、喇嘛、牧民世家，不搞阶级扩大化，妥善化解蒙汉农牧用地、草场边界历史纠纷，大胆选拔培养蒙古族本地干部，旗苏木基层优先任用少数民族骨干，蒙汉干部混岗搭配交叉任职，打破民族隔阂，推动蒙汉群众混居互助、通婚交融，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草原游牧传统，不盲目照搬内地农耕模式，保留合理游牧生产秩序，全蒙长期无重大民族矛盾，民族团结局面空前稳固。农牧业改革攻坚，破解沙区温饱难题，稳步推进牧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建设，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不强迫牧民并入合作社，草原游牧与农田农耕分类施策。针对伊蒙风沙大、十年久旱、草场退化问题，率先推行划区轮牧、禁荒休牧、人工种草、改良牲畜品种、引进两种牛羊、淘汰劣质土种牲畜，全盟牲畜存栏量稳步翻倍。黄河沿岸十大孔对区域，组织群众修淤地坝、挖引水渠、筑防洪沟壑，治理水土流失，动员黄河水利远征军开荒造田、引水灌溉，新增稳产耕地，大幅缓解牧区粮食短缺，规范牧业税征收，对贫困牧民、受灾牧区减免税负，保障牧民基本生计，平稳度过三年困难时期，打响朱子山煤炭大会战，奠基伊蒙现代工业。1958年起，赵惠山亲自担任朱子山夺煤炼铁会战总指挥，全面拉开伊蒙工业从零起步序幕。统筹乌审、鄂托克、杭锦、达拉特、东胜全旗力量，集结1.2万余名农牧民、机关干部、师生，军事化编组、班排联营，长途奔赴朱子山矿区开荒采煤。会战指挥部设在卡布奇喇嘛庙简陋旧房，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集体化生活，亲自调度粮食、物资、安全、后勤全链条，顶住自治区50万吨任务，伊蒙自家压力冲刺65万吨原煤产量。1959年，牵头成立朱子山矿务局，规范煤矿开采管理，奠定鄂尔多斯煤炭工业百年根基。

包揽铁路，配套能源通道，让沙漠高原第一次拥有规模化工矿产业，同步建设拉森庙质检企业，补齐化工短板。西蒙从纯游牧经济迈入农牧工多元发展阶段。沙漠治理加生态保草原，开创北疆治沙先河。响应自治区治沙部署，全盟推进沙漠锁边、草原固沙、风口造林、风沙障建设，治理库布齐、毛乌素边缘流沙，遏制沙化吞噬草场、农田、道路，坚持睦邻平衡，禁止乱砍滥伐、过度垦荒，划定草原禁垦区，山顶造林、山坡种草、沟谷筑坝，首创沙区农牧生态适配模式，守护草原生命线，联动矿区同步防沙，煤矿开采同步预留防风固沙工程，避免工矿开发加剧沙漠扩张。民生基建全面补齐，改善草原落后面貌，主导东胜城区扩建，苏木嘎查道路修缮，配合包兰铁路通车，打通伊蒙内外交通命脉，结束草原靠驼马运输的历史。新建扩建齐区中小学、牧区流动学堂，推广蒙汉双语教育，大幅提升草原识字率，修建蒙旗两级卫生院、牧区卫生站，防治鼠疫、布病、牧区常见病，结束缺医少药格局，完善粮食统购统销、牧区物资供应，搭建供销网络，牧民牛羊皮毛稳定外销，生活用品平价下乡，持续清剿残余匪特，打击烟毒泛滥，整治社会治安，彻底根除伊蒙解放前土匪多、特务多、烟枪多乱象。政权治理与干部作风建设，理顺蒙旗苏木三级行政体系，精简机关下沉干部，干部常年下乡驻村，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搞特殊化，严肃党内作风，务实不浮夸，结合沙漠牧区实际，不盲目跟风冒进，兼顾发展与民生、开发与保护，平稳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在他的带领下，伊克昭盟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改革，改善生产条件，提升农牧业产能，保障各族群众基本生活，聚焦当地煤炭等矿产资源开发，牵头组建工作专班，推动采煤等产业起步发展，为地区工业奠基，同时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用心化解蒙汉等各民族群众之间的矛盾隔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各族群众同心同德，携手建设家园。面对解放初期当地匪患残留等问题，他坚决推进剿匪平叛工作，带领干部群众重拳打击匪患，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伊克昭盟逐步从战后百废待兴走向稳步发展。
1960年夏，赵慧山调离伊克昭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副部长、内蒙古地质局局长。在新的工作领域，他依旧保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深耕农牧工作与地质矿产工作，为自治区农牧业发展、地质资源勘探与开发尽心尽力。此后，他又出任中共锡林郭勒盟委书记，再次扎根草原牧区，结合锡林郭勒盟实际，推动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后续重返内蒙古地质局，担任局长兼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始终坚守在自治区建设发展的一线，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牧区建设等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离休之后，赵慧山定居呼和浩特，即便离开工作岗位，他依旧心系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始终关注曾经奋斗过的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的建设与变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初心不改，信仰弥坚。赵慧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从山西故土奔赴内蒙古草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淬炼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地区建设、民族工作、民生发展的征程上勇担重任，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与发展、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上坚守信仰、心系群众、求真务实、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与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学习，成为激励草原儿女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解放与拓荒，赵慧山在伊克昭盟奋斗记事，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诸葛孔明，无论是在官方历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都受到大家的尊重，尤其是他创作的八阵图。下面我们就来深度解读诸葛亮八卦阵的玄妙之处，欢迎收听。
2: 千百年来，八阵图因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而蒙上了一层

0: 神秘的色彩。相传诸葛亮御敌时，以乱石堆成八卦石阵，变化多端，可挡十万精兵。那么八卦阵到底使用了什么原理，蕴含着怎样的神秘力量呢？八卦阵学名是九宫八卦阵，是一种古代的军事阵法，相传是诸葛亮发明的。关于诸葛亮的八卦阵，在古书上确实有过记载。这还要从《易经》说起，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而变六十四爻，从此周而复始，变化无穷。诸葛亮从九宫八卦，又名奇门遁甲中推演出了八卦阵，并将其应用于战争之中。奇门遁甲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门秘术学问，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如意控制对方的学问。在古代中国，它被称为帝王之学，其中奥秘是极端守密的，不得泄露于外人。如果一般人盗用，一经发现，斩首勿论。所以它可以说是秘传中的秘传。实际上，奇门遁甲其本质是一门高等的天文物理学，揭示了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情况。它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磁性作用在每年每月每日每时中的流动情形所产生的对万物之灵的影响，这也是八卦阵能困住敌人的原因所在。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八卦阵等古代阵法是真实存在的，虽然它不像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么神奇，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先贤们对于战争理论的理解。我们来看看八卦阵的取胜之道。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往往不取决双方的人数，而是士兵的士气。当一方绝大多数部队陷入了恐惧，失去了继续厮杀的勇气，也就宣告了他们的失败。而人是盲目的，所谓勇气，很多时候是依赖于身边是否有战力的战友，我方能否保持完整的阵容。只要一个战阵依然完整，哪怕被重重围困，身边的将士也能给士兵以继续作战的激励。八卦阵的特点原理应该是这样的：一是敌明我暗，可以攻其不备。由于我方士兵已经完全熟悉掌握了阵法的进退之路，而敌方却在迷宫里不断地迷失方向，使他们产生畏惧心理而丧失斗志。第二点是限制动作，犹如束手就擒。过去作战都是大刀长矛，适合在开阔之地而战，而一到拥挤的小巷，根本是无法施展拳脚的。再加上敌方不熟悉阵法构造，自然就溃不成军了。第三点原理是士气不同，信心我强敌弱。由于诸葛亮已经事先鼓舞了士兵的士气，进行了必胜的心理暗示，己方将士自然是奋勇当先，以一敌十，而敌方由于情况不明，惊慌失措，以致军心大乱，士气全无。所以所谓的八卦阵，实际上是一种经过事先针对性训练的手段。在敌军冲击时，己方士兵会有意识地在战线的某些位置上让出真空， 引诱敌军下意识地集中向这些路线行进。待其杀入阵中之后，我阵虽破而不散，一路上在两边集结固守，让出前方空间，任由敌人冲刺。当敌人陷入我方事先布置好的真空陷阱时，主动权也就真的落到了我方的手中。这也是八卦阵可杀敌无数的力量所在。说白了，八卦阵之所以能够阻挡十万雄兵，除了阵法上的考究，更重要的则是心理层面的影响。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的一代名相，人们对他都是十分敬仰，而他死后深葬何处却是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卧龙先生诸葛亮乃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国之栋梁，一代之名相。蜀汉建兴十二年，秋风萧瑟，诸葛亮带着他未尽的事业病逝于五丈原，而他的墓地却一直被笼罩着神秘色彩。根据史料《三国志》中的记载，诸葛亮在病危时留下遗嘱，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种族荣官连以食服，不需器物。这段话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诸葛亮的遗愿是自己死后能够薄葬于陕西的定军山。那么诸葛亮的真身是否真的在定军山呢？根据现代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如今陕西定军山传说中的诸葛亮墓地，其实就是一个衣冠冢。所谓衣冠冢，也就是葬有死者的衣冠等物品代替遗体下葬，而并没有葬有死者的真正遗体。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墓地并非在此，而在他处。也有相传，诸葛亮在弥留之际曾设下一计，就是其死后将尸体放入棺椁之中，系上四根绳索，由四个壮汉抬着一直往南走，走到绳断之时便是下葬之地。但是你想啊，如果不是人为破坏，粗粗的麻绳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断呢？

0: 四个壮汉抬着棺材就一直走，直到精疲力尽了，绳子还没断。于是他们就商量，反正别人也不知道绳子是什么时候断的，干脆随便找一个地方把诸葛亮埋了，好回去交差领赏。这四个人回来之后，后主刘禅觉得事有蹊跷，于是严刑审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就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老实交代了。刘禅震怒之下把这四个壮汉全给杀了，也就是说最后知道诸葛亮确切埋葬位置的四个人全部被杀了，那么诸葛亮的葬身之地就成了永远的秘密。还有一种说法是，诸葛亮在下葬之前安排了四位壮士，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绳断下葬，但是只给了四个人三锭金子。后来这四个人安葬完诸葛亮，因为分赃不均而相互残杀，全部惨死。从此世上再无人知晓诸葛亮的墓葬之地了。既然不知道诸葛亮墓葬的下落，那么他的墓是否被盗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即便是大家都知道的定军山的衣冠冢也未曾被盗过，因为诸葛亮的节俭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因此他死后也一定不会有金银珠宝等大量珍贵宝物进行陪葬。盗墓贼觉得无利可图，自然没有盗墓的动力。再者说，诸葛亮聪明绝顶，精通五行八卦，想必他的墓地设计一定是机关用尽，任何非法入侵者都会被各种防盗机关拒之门外。在没有珍贵宝物的吸引之下，很难有盗墓贼愿意冒着如此之大的生命风险去盗诸葛亮的墓地。此外，我还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诸葛亮在生前非常受到民众的爱戴，民心所向。后世的百姓都被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所触动。但凡盗墓者有一点良心，也不会选择去盗掘这位受人尊敬和敬仰的伟人之墓吧。
1: 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真的有三国演义中说的那么神吗？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相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那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空城计、火烧赤壁、草船借箭、借东风都是出自他之手。但是三国演义毕竟是小说，有很多演义的成分，把诸葛亮神化了。其实正史当中的诸葛亮并没有那么神。我们首先来说空城计。三国演义有一回说，诸葛亮屯兵于阳平，把部队都派去攻打魏军了，只留少数的老弱病残在城中，忽然听到魏军大都督司马懿率150,000大军来攻城，诸葛亮临危不惧，传令大开城门，还派人去城门口打扫。诸葛亮自己登上城楼，端坐弹琴，态度从容，琴声不乱。司马懿来到城楼之下，见此情形，心生怀疑，怕城中有伏兵，因此不敢冒进，便下令退兵。诸葛亮使用空城计击退司马懿的军队，更是让我们感叹了一下诸葛亮的智慧和勇气。但是其实真正历史上使用空城计的人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曹操。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元195年，吕布想要趁着曹营空虚时攻打曹操，情急之下，曹操便让军队中所有的士兵都到城上站岗，表现得和平时一样。但是等吕布来到曹营之时，却发现曹营城楼上居然还有士兵在把守，并且城门还是敞开着的。因此

0: 吕布见此情景，想到曹操本来就很狡猾，会不会是曹操在使用计谋呢？害怕上当，于是命令撤兵。而其实这个时候，曹营只是一座空城，曹操只是让一些残兵站在了城楼上而已。所以说，其实真正历史上使用空城计的人是曹操，而不是诸葛亮。另外，《三国演义》中说草船借箭的故事，其实也不是诸葛亮所做的。据《三国志·裴松之注》记载，公元213年，曹操与孙权初次交战，曹操就吃了败仗。一天，孙权乘轻舟从灞虚口闯入曹军前沿，观察曹军的部署。孙权的轻舟行进五六里，曹操见孙军整肃威武，感叹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生儿子若屯泉耳。随后下令弓箭齐发，击射吴船。不一会儿，孙权的轻舟因一侧重箭太多，船身倾斜，有翻沉的危险。孙权下令调转船头，使另一侧再受箭。一会儿，箭军船平，孙军鼓乐齐鸣，安全返航。由此可见，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并且这件事发生在赤壁之战的五年之后。再来说说赤壁之战，其实赤壁之战的总导演是周瑜，和诸葛亮没有多大关系。诸葛亮在赤壁之战的最大功劳，就是说服了吴侯孙权联合刘备一起抗击曹操，并以舌辩的方式打击了东吴的投降势力，帮助孙权稳定了东吴官场，使东吴可以全力以赴地抗击曹操。而且这个功劳还有一半要分给鲁肃。至于实际的战略谋划以及临场指挥，其实都和诸葛亮没有关系，都是江东周瑜一手策划的。而借东风更是子虚乌有，诸葛亮当然没有呼风唤雨之能。东风是长江的一种自然现象，长期在当地操练水军的周瑜和黄盖对什么时候起东风非常清楚，他们聪明地抓住了这一战机，击败了曹军。当然，诸葛亮作为军事家，在历代兵家也是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看到诸葛亮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唐太宗与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以说，《三国演义》中可能为了更好地美化诸葛亮在人们心目中神一样的存在形象，所以好多别的事迹都放到了诸葛亮身上。但是不管有没有这些事情，诸葛亮也的的确确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1: 诸葛亮轻摇羽扇的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他的智慧和手里的羽扇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把羽扇充满了神奇。本期节目就来深度解读诸葛亮手中羽毛扇的奥秘。
0: 提起诸葛亮，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一生为蜀汉鞠躬尽瘁，羽扇纶巾，风度翩翩，谈笑间指点江山一片，是无数人心中的一个偶像。可是你是否知道，诸葛亮手里拿的羽毛扇是谁送给他的呢？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在解密之前，我们先来说说诸葛亮的妻子。诸葛亮的妻子黄夫人本名不详，传说他的名字叫做黄月英，绵阳名士黄承彦之女。根据记载，黄月英长相丑陋，头发发黄，皮肤又黑，但是才华却与诸葛亮相般配。自古郎才配女貌，诸葛亮的才华毋庸置疑，长得也是一表人才。但是他为什么会娶这样一个丑女人呢？诸葛亮一门心思匡扶天下，事业心

0: 其中。对当时的他来说，黄月英的身份可能更有价值。诸葛亮虽然也是名门出身，但是他跟着叔父来到荆州避祸，在当地没有什么权势可言。而黄月英的父亲作为本地名士，跟蔡瑁、刘表、太尉张温等人都有相对密切的姻亲关系。我们功利一点来说，诸葛亮娶了黄月英，基本上是相当于拿到了当地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再加上黄月英受他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好读经史，才艺更是出众，在许多事情上也有独特的见解。不光如此，最让诸葛亮佩服的就是黄月英还会发明创造。这里有一个传说故事，说诸葛亮的家庭一开始并不富裕，黄月英就没有请仆人，凡事都是他亲力亲为。那么这样一天下来，干活实在是很累，所以呢，他就发明了牧狗、牧人、牧马来帮助自己做一些事情。诸葛亮见到了这些牧马、牧头人能像人一样做事，非常惊叹，于是揣摩良久，渐渐的也学会了这一项手艺。后来诸葛亮发明的牧牛流马，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黄月英的启发。再来说说诸葛亮手中的羽毛扇。其实拿着羽扇并不是诸葛亮的专利，三国时期的人们都是以峨冠博带、羽扇纶巾为时尚的。据说诸葛亮手里的扇子是他第一次上门求亲的时候，未来的妻子黄月英送他的见面礼。那个时候诸葛亮还没有什么权势，只是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空有大志向的山野村夫。诸葛亮收到羽扇的时候，还以为黄月英只是跟随潮流，当时他并没有特别重视。但是黄月英却说，他之前看到诸葛亮和自己的父亲畅谈国家大事的时候，提起胸中大计时气宇轩昂、眉飞色舞，提到曹操、孙权的时候总是眉头深锁，一前一后情绪变化太过明显，将心里的喜恶都摆在了脸上。所以黄月英送他这把羽扇，是为了让他随时的提醒自己不要感情用事，要喜怒不形于色。诸葛亮知道了这其中原委，又对黄月英敬重三分。关于诸葛亮手拿羽毛扇，在电影《赤壁》当中也有一段解释。在电影中，有人问诸葛亮说，先生为什么不分冬夏手里都要拿着羽毛扇子扇个不停呢？诸葛亮对他们说，因为我要随时保持冷静。
1: 战国时期，中国各国之间实力并不相等，其中齐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之一。下面就来说说历史上的齐国到底有多强。欢迎收听。
0: 公元前1046年，姜子牙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经过牧野之战后，商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为了奖赏姜子牙所立下的大功，周武王将山东以东的齐地100里赏赐给姜子牙，作为其私人领地，建都营丘，这就是齐国的起源。齐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七大国之一，其地理位置位于今天的山东半岛。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结果，而经济和军事是重中之重。就齐国来说，自立国以来，依靠海上丰富的资源，主盐垦田，富甲一方，靠着强大的经济支撑，历史上齐国也是称王称霸的。公元前680年前后，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 这使得齐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了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齐国也成了春秋五霸之首。不过自齐桓公死后，一帮公子夺位，你打打我，我打打你，之后又连续几代国君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其程度堪比权力的游戏。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争着抢王位，哪还有精力去关心内政外交呢？最糟糕的是，折腾到最后，齐国连国姓都换了，田氏取代了姜氏，成为了齐国的主人。这真是不作不会死呀，像齐国这样作死的节奏，如果不衰败，天理难容啊。后来齐国又经历了几位昏君之后，国力是大幅下降了。齐国在秦国远交近攻政策的影响之下，目光短浅，坐井观天，对其他五国合纵攻秦也是袖手旁观，也不加强自己的战备。到公元前221年，齐军面对秦军突然从北面攻来，措手不及，土崩瓦解，齐王出城投降，齐国灭亡。当然齐国也是秦国最后灭掉的一个国家。从齐国发展到灭国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虽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在关键时期国策的失误。齐国没有一统天下之志，仅是经过了管仲的一次改革，然后剩下的国君都在吃老底儿。管仲的改革它只适用于春秋的初期，在那个群雄乱战的时代混，就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趁着自己强大时谋求统一，就只能等着别人强大时来统一自己。而齐国地理位置优越，东边是大海，西边与强国之间还隔着一大堆的小国和足够远的距离，它可以说是既安全又富饶。可能也正是由于齐国的环境太过于安逸，所以很多的齐国国君不思进取，而稷下学宫则代表着齐人上清谈，眼高手低，只说不做。其实历史上的齐国经济文化都是十分繁荣的，齐国也是中国戏曲文化和雕塑艺术发展的初期所在地。总的来说，齐国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千年，但是齐文化的精神和传统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当中留下了。
1: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

0: 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31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永兴南路、五湾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暖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线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永乌高速绕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9号上午11点左右，一同学骑电动车从东胜区东联学校附近到绿洲家园，不慎丢失白色手拎袋、内装书法文具等。失主电话：151-4712-565。

0: 0800-151-4712-565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9号中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大广场公交站牌附近捡到黑色功能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到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侯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呢，让大家猜作者，给出大家两句诗。那大家猜一下这两句诗作者是谁呢？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是哪位大诗人写的？参与答题，您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作者是谁呢？参与答题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入境游增长势头更为突出。暑期旅游旺季出境游与入境游均实现明显增长，今年暑期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其中入境游热度走高，北方草原山地城市吸引大量海外游客，一改入境游客源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旧格局。出境游方面，目的地选择愈发多元，南美线路、中俄跨境游涨幅亮眼。根据国际航线运力扩容，口岸通关支付多语种配套服务持续完善，双向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入境游增长势头更为突出，外籍游客来华度假相关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同程旅行旗下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爱丁堡、巴塞罗那、伦敦、马德里、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

0: 环比增长均超20%。英国往返国内主要城市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80%。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九寨沟7月30号起全域恢复开放。7月29号，九寨沟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全域恢复开放的通告。自7月30号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通告称，7月26号，九寨沟景区遭遇局部泥石流，为确保安全，景区暂停脚步，全力排险。连日来，通过开展清淤隐患全面排查，经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自全域开放日起，九寨沟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220亿元。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暑期档电影点燃观影热潮，《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前三。七月中旬以来，观影热度持续攀升，头部影片市场爆发力强，《功夫女足》上映不到3周，票房突破20亿元，占到档期总票房约1/3。票房前7名里，国产片占5部，并包揽前3，涵盖喜剧、动画、战争、家庭、动作，充分体现国产电影多元的内容供给与不断提升的市场号召力。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3-4线城市票房合计占比超36%，比去年同期提升约3个百分点。华南地区主要由《功夫女足》带动，西南地区《八仙》表现突出。观影的社交属性和家庭属性在增强。七月份，3人及以上结伴观影的占比高达15.5%，是近10年同期的最高水平。影院正从单一放映厅转变为综合文娱空间，拓展文创零售、主题活动、特色展映等业态。小小一张电影票，撬动的是电影家消费的乘数效应，也是激活城市内娱重要引擎。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天价退票费全额退还了。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事件经媒体报道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2笔退款，一笔12,000余元，一笔2,000余元，合计14,700余元，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但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未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他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希望自己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万消费者更多胜利。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作者是谁呢？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7: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0: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小满、海岩、还有柯、君君、还有小浅、DL 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就可以了。那大家收到获奖回执，您可以去同川猛士销售中心去领取我们的听友节抽奖卡。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今年我们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472862，1524472862。

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曾经大家出门旅行啊，偏爱特种兵式打卡，凌晨赶路，日行30000步，争分夺秒走遍网红景点，只为填满朋友圈的相册。但如今呢，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正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那就是慢充式旅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扎堆一线热门城市，而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小众又治愈的小而美的宝藏小城。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三线及以下兼具避暑属性和烟火气息的小城旅游订单热度同比上涨超40%。比起在人山人海的景区走马观花，人们更愿意在古城漫步，体验民俗，感受市井烟火，完成一场专属自己的精神慢充。而这种旅行呢，特别适配上班族，周五晚上出发，周日下午返程，不用特意请假，一场临时起意的奔赴就能解锁一场盲盒式的美好旅途。更难得的是，一些宝藏小城物价亲民，不用高额消费就能舒舒服服逛吃一整天，没有旅行的经济压力，只有实打实的美好体验。从特种兵式的快速打卡到慢充式的静心感受，其实是我们的旅行心态在成长。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走进五座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小城，让我们开启一场治愈的夏日慢充之旅。首先带大家打卡的宝藏小城是藏着江南诗意的浙江桐庐。从杭州坐高铁仅需要18分钟，就能从都市喧嚣闯入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浙江桐庐，这里青山连绵不绝，富春江碧水蜿蜒，古村落散落山水之间，一步一景皆是诗意，是名副其实的度假秘境。去桐庐啊，大家一定要走一走底蕴十足的麻岭古道。这条古道呢，始建于元代，是元代的一条古驿道，全程绵延20多公里，其中桐庐12公里的路段保存得最为完好。

去到桐庐呢，还要一定去品尝一下农家菜。那当地呢有很多的农家菜馆，农家菜馆主打的是什么美味呢？就是姜鲜的美味。鲜香入味的桐庐生炒鸡，鲜掉眉毛的富春江杂鱼锅，还有松软清甜的酒酿馒头，每一道农家菜都藏着山水间的清鲜。很多游客都说啊，浙江桐庐的美好在于不用赶路，不用打卡，只管放下手机，沉浸式享受慢悠悠的闲适时光。慢充式旅行，大家还可以打卡福建泰宁。福建泰宁呢，藏着最朴素、最治愈的闽式生活。来到泰宁，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子，一个空空的胃，还有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漫步泰宁古城，在泰宁古城呢，也不用刻意规划路线，随心闲逛就好。偶尔迷路，总会有热情的本地人主动上前指路，让人瞬间卸下陌生城市的疏离感。那大家呢，去到泰宁还可以去街边的茶馆里喝喝茶。老板娘慢悠悠地将茶叶、花生、芝麻放入陶钵，细细研磨。美食的滋味啊，需要时间的沉淀。在这里呢，大家不用赶行程，也不用纠结遗憾，可以晚一点出门，少去一处景点，都不会影响旅途的美好。随心自在，便是最好的旅行状态。为大家推荐的第三座宝藏小城是藏着千年古韵的云南建水。作为滇南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建水褪去了过度商业化的

喧嚣，保留着最纯粹的市井烟火。走在建水城区街头，随处可见嬉笑打闹的学生，围坐闲谈的邻居，还有古桥边对弈的老人，平淡又鲜活的画面勾勒出云南最动人的

筑，在这里呢还可以欣赏到精致的建筑美学，让人忍不住驻足半日，细细感受古建筑的底蕴风骨。大家呢还可以去建水的团山村，团山村可以看什么呢？有古民居群，那古民居群啊更是独具风味了，依山傍水，静谧清幽，完美诠释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意意境。那去到建水呢，还要一定体验一次米轨的小火车，全程时速仅25公里。坐在复古的木质车厢中，可以看看窗外的田园古村，可以发发呆，沉浸式感受从前车马很慢，时光很慢的诗意温柔。去到建水呢，还要品尝当地的美食建水豆腐，建水豆腐是特别出名的，还可以吃一下云南的米线、草芽米线，还有云南的汽锅鸡，这些都是云南的特色美食。当然了，还有建水烧烤、狮子糕、燕窝酥等，这些特色小吃都是值得品尝的。那那边的美食种类也是比较丰富的，价格也很亲民，不贵，随便走进一家街边小店都能解锁到地道滇味，好吃还治愈。带您打卡的第四座宝藏小城是四川西仓。那如果大家想彻底逃离城市的都市与喧嚣，解锁极致松弛的慢生活，那可以选择去西昌。西昌的大部分核心景点全部都是免费的，像琼海、庐山、建昌古城全部免费。那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些地方没有买票排队的烦恼，只有说走就走的自由。清晨或者是傍晚，您可以沿着琼海环湖骑行，微风拂面，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您还可以去建昌古城，在青石板路上去走一走。那去到西昌，其实最独特的浪漫是独属于大国重器的震撼。在卫星发射中心附近的观礼点，能够近距离眺望巍峨的发射塔架，真切触摸航天事业的滚烫与浪漫。温柔小城也藏着硬核底气。带您打卡的最后一座慢充式宝藏小城是广东梅州。广东梅州呢，作为广东小众漫游秘境，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匆忙的节奏，只有悠然自得的岁月静好。去到梅州啊，您可以先探访400年历史的花萼楼，藏在青山云雾间的客家土楼，历经岁月洗礼，古朴厚重，静谧安然。去到广东梅州，您还可以做一次泥浴，或者是洗一个瀑布温泉，还有就是可以洗牛奶浴，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当然了，梅州之旅啊，绝对少不了地道的客家味儿。作为中国客家菜之乡，这里的美食地道又治愈，您可以品尝那边鲜香入味的酿豆腐，还有酿酒鸡，还可以品尝肥而不腻的梅菜扣肉。那可能去到别的地方吃这个梅菜扣肉不太正宗，但是呢，去到广东的梅州啊，这个地方的梅菜扣肉是非常正宗的，而且肥而不腻。老街路边的家常小馆，你也可以去品尝地道的当地美食，人均几十块钱就能吃到心意满足的美食。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了五座温柔又治愈的宝藏小城。8月份，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与琐碎，挑一座喜欢的小城去闲逛，去奔赴，去感受烟火人间。那大家还有哪些宝藏小城给我们推荐一下，值得去打卡？你们去过哪些宝藏小城，风景比较美，而且物价还不贵，很适合慢充？

0: 都市旅行，给大家推荐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张新燕，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新燕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张新燕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由北京大兴飞往鄂尔多斯的 KN21254 航班将于15:40到达。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泄露；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能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6: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12:05，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鄂尔多斯市已出现分散性对流云团。预计未来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锦旗东部、乌什旗、伊金霍洛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0: 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1: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关注一场演唱会，就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那本次演唱会的地点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那在本次演唱会上，大家呢可以看到6位实力唱将，有林志颖、

有萨顶顶，还有胡夏、王琦、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可以听到他们的精彩的歌唱。那我们这次演唱会的福利也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去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千万别着急走，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门票大家可以在暖新闻客户端上去购买门票，购买门票大家记得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而且呢，我们也有专属的福利，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再来说一下演唱会的时间，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大家一定要记得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新闻客户端。

0: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答案，微雨，还有心心念念，还有小小，还有浅浅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那在刚才呢，我为大家推荐了五座宝藏小城，那问问大家还有哪些宝藏小城值得推荐。那我看到越来越好这位朋友给我推荐的宝藏小城是呼伦贝尔。呼伦贝尔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在视频号啊还有这个图片上看到过我们大美呼伦贝尔的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的风景，哎，特别震撼人心。都说辽阔的草原这个生长不出狭隘的爱，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到大草原上去走一走。我觉得在那种大草原上走一走，看一看，停留停留，发发呆，吹吹风，我觉得人的心胸啊是会变得很开阔的。那我的朋友圈有朋友这个发过照片，就说这个呼伦贝尔的景色啊，就是用文字用语言是形容不出来的，还有就是用照片根本拍不出呼伦贝尔的美，大家需要走到呼伦贝尔去现场感受才能知道呼伦贝尔到底有多美。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3: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2: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3: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

0: 位需要帮助的人。
1: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锦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What's
2: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北京时间14:4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我们在前两天的时间啊，我们连线了融媒旅行社推出的华东之旅。那我们这条线，我们连线了旅行团的小成员们，分享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还有一些感受。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连线了。那因为呢，今天他们已经返程了。我们这一趟旅程，华东之旅是8天7晚的行程安排，7月24号出发，7月30号返程，明天呢就到达，就返回来我们鄂尔多斯了。那这趟行程啊，大家这个评价还是蛮高的。那像这几天，你看同学们去到苏州的留园，还有去杭州西湖，还有去了上海迪士尼乐园，还有就是杭州的宋城，观看了宋城千古情。那这些景点或者是这些这个演出啊，同学们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呢能够沉浸式的沉浸其中。那你看我们在前天还有大前天连线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说非常喜欢去坐船，不管呢是在西湖乘船还是去周庄乘船，那个感觉是特别美的。因为去到江南了嘛，就是烟雨水乡，那去到江南水乡一定要坐船。那那边和这边，我们在就是我们这个在北方地区这个湖还有这个海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坐的那种船是不一样的，那个风景是不一样的。那像孩子们去到西湖还有去到周庄，那这个感觉都特别特别的好，他们很多人说啊都还想再去。那还有就是大家最受欢迎的迪士尼的项目，这些呢孩子们昨天也都体会了部分项目。因为这两天迪士尼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天气也比较热，所以打卡的项目可能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保证可以让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那我们带同学们还观看了幻影灯光秀，哇，太美了。那同学们呢都说这次旅行和朱莉老师一起非常非常的值得，也很满意。那还有啊，我们的同学说想推荐他的其他好伙伴还有他的同班同学来参团。那我们第一批次的华东之旅，我们7月份就结束了，7月24号出发，今天呢要返程了。那我们8月份的团是在8月10号出发，8月17号返程，同样是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这两天呢，我们就着手来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坐火车，回来的时候也是火车，大交通都是坐火车，需要提前买票。那提前15天买票的话，这两天呢也差不多能买了，因为我们要就是让孩子们在同一节车厢或者是相邻的车厢，这样方便我们管理，也为大家的安全着想。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一次上海还有杭州苏州绍兴玩一趟的话，可以报名8月的团，8月10号出发，每位小成员的价格是5480。如果您是3人报团的话，3人报团还有优惠，每人会便宜100元。您可以记一下朱莉老师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

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好友的信息。事事如意这位朋友问，行程具体的安排有详细的介绍吗？我们有微信的推文，您可以添加朱莉的微信，微信同样是手机号码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我们有详细的行程介绍，那在这里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第一天呢，我们中午从鄂尔多斯起航，然后第二天就直达了苏州。苏州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休息和整顿，然后呢我们就去苏州的留园，这个赏园林雅韵。去到苏州除了去留园，除了看奇石，还要去枫桥，还要去寒山寺听一听寒山寺的钟声。那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安排。第三天上午是去的杭州西湖，下午呢去宋城，还有就是晚上会观看宋城千古情的演出。那像本次旅行，就是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这趟旅行，旅行团的小成员在前几天的连线过程当中啊，都提到了这个宋城。那宋城呢，不光有演出，还有很多就是 NPC 的互动，那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些互动当中。那昨天呢，有一位同学就说了，还换了很多银票，非常非常的开心，在宋城玩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安排，就去了绍兴。那绍兴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单独拎出来的，因为朱莉在前期的宣传过程当中也给大家着重介绍了为什么要去绍兴，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呢，也是一趟文脉溯源之旅。那去绍兴，我们主要看的是鲁迅先生的故居，看一看鲁迅先生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第四天上午在绍兴参观完鲁迅故居之后，中午呢我们会吃午餐，吃完饭之后我们下午去到的是水乡周庄。周庄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这个地方晚上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特别是坐船来观看周庄的夜景，非常值得一看。第四天的行程我们就结束了，上午鲁迅故居，下午呢周庄，晚上有一个值此周庄的演出要看。那这是我们前四天的行程安排。第五天我们就去上海交大，或者是复旦，或者是同济，这几所大学三选一，去感受一下这些高校的学术氛围。下午呢，我们带同学们去的是外滩和豫园。那去外滩呢，我们可以看到万国建筑，可以感受了解到上海百年变迁的历史。第六天的行程安排，我们全天都在上海迪士尼主题乐园游玩。第七天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上午呢是上海自然博物馆，中午呢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要返程了。第八天我们就顺利的回到了温馨的家，回到了鄂尔多斯。这是我们华东之旅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具体我们这些就是费用，5480的费用里边包含什么，给大家有哪些服务啊，带给大家哪些服务，我们包含的是几顿正餐，几顿早餐，这些在我们的微信推文里边都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链接里边进行仔细的查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那这两句诗的作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李白。答对的朋友恭喜你们，可以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注意查收就可以。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史称

0: 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交北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3: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飞行管控信息。英康八十八一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的24点，对康八十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木卢湖区广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届时如遇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制迫降，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5分，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9号凌晨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布莱斯酒吧到华语名门，不慎丢失了大众车钥匙，带黑色钥匙链，支付给了天高云淡，失主电话155-4717-7578，送回避险。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30号上午，正道公司爱心迪哥张师傅捡到了东胜区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与此同时呢，有一则好消息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本次邀请到了6位实力

0: 一场奖，每一位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有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维，一首早安龙回火遍了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呢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的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的，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下午15: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的律师啊，来自于咱们我们单位的公职律师陈律师。陈律师，下午好。
5: 下午好，小丁。
4: 得嘞啊，尽管陈律师作为新人加入呢，但是我们以往的这个过程不能丢，也不能放弃。我们的第一步呢，是要留出今天的一个互动问题。那么今天依然由我们的实习生小王同学来发布我们的互动问题一则。
0: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小李将自己的闲置房屋出租给了租客，租期呢是1年，合同还未到期，小李打算把房子卖掉，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A. 房东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可以随时要求租客搬离。 B. 是房屋买卖不破租凭，新房东需要继续履行剩余租期内的租赁合同。 C 是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租客，就可以单方面的解除租房合同。
4: 好的啊，咱们再重新审视一遍问题。说小李啊，打算把自己的闲置房屋给出租给租客，租期1年，但是这合同啊还没有到期，小李打算把房子给卖掉。这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房东拥有房屋的所有权，可以随时要求租客搬离。B 是房屋买卖不破租赁，新房东需要继续履行剩余租期内的租赁合同。 C 是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租客，就可以单方面的解除租房合同。在这儿呢，小丁要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 沟通方式已经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 ABC 三个选项的回答，回答对的听众朋友呢，一来是有机会获得1008猛狮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给您发放的一张回执，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抽取名爵 MGC 一台，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

0: 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八幺七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八幺七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栅环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当然啊，这件事儿呢，以下的这点话都是我给自己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小王同学，今天小丁是不是又申请到了一大批礼品？
1: 对，是的。
0: 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依然会拿出三台收音机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除此之外，我们的像过去已经发放完毕的保温杯和榨汁机同样也还有余量啊。我们今天又申请了一批，今天只要您参与节目互动，小丁就愿意给您发放。各位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各位，一起参与我们的游戏吧。

0: 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已经开通了，0477-859-2422，0477-859-2423啊。我们接下来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哎，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小江。
0: 哎，你好。哎，得嘞。
1: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个困扰我好几天的问题。
0: 哦，您要咨询一个问题，得嘞，那您说说。
1: 前段时间我正常开车上路，在那个路口等红灯，全程我规规矩矩的在路上停车，一点违章，一点违规也没有。结果后面一个司机他分神了，反应一点可能以后没来及，司机以后追尾飞到我的车尾啊。
0: 对，那
1: 当时现场我也拍了照，留了证据。交警过来以后，快速的让掉了100%是后车的缺责，这点倒是没有什任何意义。本来我想着出了事故，谁也不想吧，对吧？
0: 对。
1: 你把我车子修好就恢复原样就行了。这次就算过去了啊。结果我的车损比较严重，后尾缸啦、保险缸啦，全部损坏了，对啊。底盘也需要检查，修理厂直接以后告诉我最少的修车得4-5天啊。因为我家里就这一辆代步车，车辆平时上班买菜办事反正全靠它啊。这几天车子进了修理厂，我彻底没有车，现在来回折腾。哎呀，这个几天下来这个交通费啊积累了。看上交通那个打车费，就能还挣不少算下来。我还晓得一个这个平白无故这个别人撞车，我额外再掏这个打车费啦，这些网约车费啦，这种麻烦肯定是对方承担吧，是吧？
0: 是的。
1: 哎呀，这回我主动联系了这个肇事，主动联系了肇事司机。车辆沟通，哎呀，对方的态度特别的敷衍啊，还特别的有点不讲道理的那种感觉啊。
0: 是。
1: 就聊天说，哎呀，他只走保险修车，除了修理费之外，任何打车费啊、交通费啊一概不负责，一分钱都不给理赔啊，不给出啊。你说所有人出事都是这样啊？让我自己克服一下啊，自己。我这个越想越有点憋屈啊，就是明明是他开车不专业造成的事故，最后耽误我的时间不说，以后让我花钱，反倒是让我自己承担这个损失。我就想问一下两位那个什么，他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我这打车切了，这些网约车切了，出现这几天的车切以后，没办法要吗？我到底该怎么去维权比较合理啊？
0: 事实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先生。先生您贵姓？
1: 我姓王。
0: 得嘞，王先生，我给您说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咱们也有听众朋友咨询过这个问题，说是被别人全责撞车了啊，修车期间打车费啊相关的交通费用能不能赔。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只要我这车修好了，这事儿都结束了，大家好像就觉得车这

0: 这个物件它赔付清楚就赔付清楚了，但是啊，可能会有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老老实实遵守交通规则正常停车的，因为是别人的疏忽导致您的这个车辆受到了这个损伤或者是损失，这个事儿呢它就不合理。而且很多肇事司机啊，就可能会拿着咱们个别的市民朋友说，哎呀，您不太了解里面的这些法律法条啊，怕麻烦，再加上他要扯皮一下，对不对？能赖就赖，能省就省掉了。所以呢，今天我还真就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嘉宾，陈律师啊，他是我们单位的公职律师，我们单位的公职律师，你要知道这含金量很高的啊。所以呢，接下来又请陈律师来为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陈律师？
1: 好的，小丁还有王先生，首先这个事儿它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半点法律依据的。像您的合理打车代步费呀，是对方必须赔的，交通事故全责方要承担的损失绝不仅仅是修车费，因为这起事故直接造成的合理损失呢，都应该由全责方承担。像你的车被撞坏无法正常使用，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正常上班，你就得打车出行，像这笔费用呀属于直接合理的财产损失。国家的司法解释吧就明确的支持了，私家车在维修期间的替代性交通费用全责方应当赔偿。而且咱们也不应该说降一个档啊，不应该说咱们平常都开车出去，然后我车撞了以后，你看我能不能给你按那个公交车的去赔？哎，那
0: 不
1: 行
0: 啊，我出门坐的是这个。
1: 对呀，我一直都是自己开车。那也不能说是突然你给我降了一个档。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呀，也不是说营运车，比方说撞了那个
0: 出租车
1: 。
0: 对。
1: 不是他们的专属福利。
0: 在这儿我给新进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这位王先生呢遇到了一个小烦恼，他的车呢被别人剐蹭了，剐蹭的有点厉害，前保险杠后大灯都碎掉了，好像维修期间呢浪费了很长时间，导致的王先生没有交通工具使用，但是呢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衍生出了很多的类似于交通费这个情况。在这儿呢，刚才陈律师强调了一个重点，说这项追偿或者要求对这些也进行补偿，不是营运车辆的专属的一种情况。因为众所周知，如果出租车发生了这种相关的剐蹭，然后某一方是全责，那他在歇业这期间的这些运营呢是要全额补偿的。陈律师，这个您应该也能 get 到吧，就是您也知道。
1: 对，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咱家用车呢一样也可以因为这种平白无故的像是这种剐蹭啊产生的一些其他的支出也是可以追偿的。
1: 对，
0: 那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得向陈律师提问一下，就是很多人说就是怕啥，我这天天打车最后对方扯皮，保险公司也不认账，说我花多了乱花钱。那陈律师您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打车费呢它能够合理的赔偿，这种东西它肯定有个标准
1: 啊。对，肯定有标准，
0: 是我不能天天打专车来，对不对？
1: 对，
0: 是的。
1: 就是其实标准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大家也不用因为这个去多虑，因为只要是你日常通行正常出行产生的费用，路线也合理，时间也正常，金额也符合打车的标准的话，是全部支持赔付的。你不能说咱们本地话来想逮住大头嘞。这几天我疯狂的打车出去玩去。
0: 对，确实不。
1: 这几天我没事干，我就绕着城。但一般人也不这样。
0: 是的。
1: 然后。
0: 是不是正经人谁每天没事就绕城啊？
1: 大家需要保存好，一定要保存好自己手在自己手头上，一定要把这三个东西保证好。第一呢，就是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非常重要。证明咱们不是主责，对吧？
0: 对。
1: 然后第二呢，是维修厂的维修单据和维修天数证明。
0: 对对对，我不能就是我不知道打几天车。
1: 对。
0: 刚好就是维修几天我打几天这样。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
1: 第三呢，就是所有网约车行程单、付款截图、消费记录，这些证据是必须要在咱们手头留好的。
0: 那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陈律师，就是假设。我给您举一例子，假设王先生这次遇到的是一个无赖，我就咬死了，我不给你赔，我不认，我也没听说过这种规矩，他就是不解决，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 这确实也是
0: 你会遇到的，
1: 肯定会遇到的一些事情。 那咱们的维权呢，第一步呀，就是整理好我刚刚说的咱们的一些证据，
0: 对，
1: 截图也一定要保存好，分类留档，
0: 嗯，
1: 然后呢，咱们可以先和他沟通一下哈，
0: 哦，先礼后兵、
1: 就是、啊，对，先礼后兵，明确的告诉一下你，告诉一下对方，这个代步费呢是法定的赔偿项目，不是我私自加价的，法律是，如果咱们走上了法庭的话，这个法律是支持的，
0: 嗯、
1: 这个也
0: 就在司法实践当中，我大概率会胜诉
1: 啊。你也可以，也可以，对方你如果有这个，可以问问豆包，对吧？可以问问律师，
0: 是呢，
1: 这个法律是肯定支持的。有很大一部分司机吧，听到这儿，可能他自己再去了解了解，也就赔了。但是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就是耍无赖的全责方，
0: 嗯、
1: 那就。
0: 咱也没必要跟
1: 他
0: 拉，
1: 没必要了，
0: 对，
1: 也别沟通了，直接就找到出警交警协助调解，或者说联系对方承诺的保险公司介入协商，很多的这一步也就
0: 小额的那种纠纷，
1: 对
0: 对，
1: 也就解决了、
0: 嗯，
1: 因为其实打车的费用也属于小额范畴内，
0: 对，是的，
1: 也多不在哪。然后真的极端不配合的话，那就小额诉讼嘛，小额诉讼走的是素材路线，也比较快。
0: 小额诉讼是什么？它区别于咱们常见的这种司法官司有什么区别呢？
1: 区别就是它的金额小，然后呢，它的犯罪关系比较清晰明了，所以这种的话，法庭对于这种的打官司的时间会短，流程也会很
0: 简单。对，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哈。这下我想我能不能替王先生总结一下，就是别人犯的错，第一件事就是咱先立一个目标，咱呢不买单也不配合他，哪怕是我们要去诉讼，这些修车本身就是他应该完成的，叫做本分的问题。代步费呢又是法律规定的，也希望所有能够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记住这个知识点啊，以后被别人全责撞车了，咱可别再默默吃亏，自认倒霉了啊！在这儿呢，也感谢陈律师的这个讲解。王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2: 哎呦，听明白了。
0: 嗯，好嘞。
2: 感谢小江老师和陈律师二位。
0: 嗯，好嘞，得嘞，
2: 谢谢
0: 先生，那我先挂断了。
2: 谢谢。
0: 哎，好，得嘞。北京时间的15:24，相信各位已经过去了好久了哈。我们的这个互动问题，各位还记得吗？接下来有请我们小王同学回顾一下咱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嗯，
3: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小李将自己闲置的房屋出租给了租客，租期是一年，合同还未到期，小李呢打算把房子卖掉。以下说法最正确的是 A. 房东拥有房屋所有权，可以随时要求租客搬离。 B. 是房屋买卖不破租赁，新房东需要继续履行剩余租期内的租赁合同。 C. 是只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租客，就可以单方面的解除租房合同。
0: 嗯，好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互动消息，来自咱们听友刘义军、强哥 GLH、刘云、顺其自然，以及咱们的听众朋友蜜糖糖SPA，然后呢上俊强律师啊，还有咱们的一个豆点一个董董，这几位听友都做出了对应的选择。各位听众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小丁给各位发一张听友节的回执，同时把礼物分享给大家。与此同时呢，让我们的律师简单的了解一下刚才的这个互动问题，同时由他来公布正确答案。各位，咱一会儿见。

0: 掉。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5:28。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又新增了两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首先是和谐共赢做出了他对应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该用户未设置名字，人家没有做出选项，但是人家把题干给我粘过来了。在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陈律师一起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
2: 好的，小丁。
1: 嗯，
2: 正确答案呢就是 B。像我们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了买卖不破租赁，租赁物。
1: 等会儿这个买卖不破租赁它是什么意思呢？
2: 就拿这个题面里的房来说吧。
1: 嗯，好。
2: 小李的自己的闲置房卖给别人，
1: 对，
2: 出租给租客，然后同时在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卖给了别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租客主张说买卖不破租赁，我继续要把这一年住完，那小李是没有任何，不管是小李还是购房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可以把人家租客赶走。
1: 嗯，
2: 就是你租给人家一年，那就是合同就是，
1: 这一年里面这房子就归我，哪怕他们买这个交易进行了，对吧？但是我该在这里面住满一年，还是要住满一年的。
2: 对对，
1: 这是咱的权利，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是人家租客的权利。
1: 嗯，那在这儿呢，也要恭喜以下这几位听众朋友了啊，分别是和谐共赢该用户未设置名字刘义军、强哥 JLH、刘云顺其自然，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韩老师。等一系列朋友哈，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5:30。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5: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交北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

0: 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1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1: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则来自于鄂尔多斯交管部门的飞行管控信息。因康巴时区八一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24点，对康巴时区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木卢湖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届时如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采取对无人机进行管控破障的方式，并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小雨18到32摄氏度，东胜区小雨19到30摄氏度，树林赵镇小雨20到33摄氏度，西泥镇小雨18到31摄氏度，乌兰镇小雨18到32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小雨19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小雨20到32摄氏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18到31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转小雨19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20到33摄氏度，乌审兆镇小雨19到31摄氏度，河南镇小雨20到31摄氏度。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则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相关的通知预警信息。今天中午12点05分，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鄂尔多斯市已出现分散性对流云团，预计未来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鄂托克前旗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东部、乌审旗以及库洛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暖新闻交通广播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好，我是小丁。今天呢，咱们得聊一个牵动了不少朋友真实的一个案件了哈。这个大巴车司机高速突发重病，尽全力保全全车的旅客，事后却没有能够认定为工伤，这事儿啊，在当时的我看来非常难以理解，哪怕到了现在，小丁也还是难以理解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面请到了我们单位的公职律师陈律师，还有我们的实习生小王同学。小王同学，辛苦您先给大家完整的讲述还原一遍本次的事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事情发生在呢2023年8月26日上午9:17，沪陕高速 G40 崇明段往江苏方向，臧传根师傅驾驶车牌号沪 D B2177 的旅游大巴满载了52名乘客，从上海浦东出发前往盐城，车辆正常行驶途中呢，臧师傅突然身体不适，视线模糊，意识到情况很危急，他拼尽全身力气变道，踩刹车，拉紧手刹，把大巴稳稳地停靠在了应急车道，车身呢距离护栏仅20厘米，全车乘客没有一人受伤。车辆稳停的瞬间，臧师傅直接瘫倒在了方向盘上，送医后确诊为脑干出血。后续呢，臧师傅的家人向辖区人社局提交材料，申请认定工伤。
1: 好的，听完这个过程啊，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生死关头，司机师傅第一时间护住了一车人的安全。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特别费解，陈律师，您来先跟我们大家解答一下。
5: 好的，小丁。臧师傅的职业担当呀，真的是听完让人感觉特别的敬佩。人社局呢也充分肯定了他的英勇行为，但从严格的法律界定上来说呀，臧师傅是属于工作期间自身突发疾病昏迷，并不符合法定的工伤认定标准，所以人社局依法驳回了工伤申请，也是因为结果和大众情理还有朴素的正义感有冲突吧，所以臧师傅的家人难以接受，后续就向上海市浦东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1: 其实这事儿不仅是大家心里面或许有不舒服的点，小丁心里面也有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在小丁朴素的观点里面啊，你看他正在上班，正在工作过程当中突发了这个脑出血，然后紧随其后昏迷了，他还救下了一车人，但是为什么并不符合法定的工伤认定标准？随后我们还是要有请陈律师把工伤的法定标准给大家分享一下，讲明白一些。
5: 好的，那我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工伤保险条例里认定工伤和视同工伤的两个核心情形。第一类呢，就是正常认定工伤，核心的要求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遭受到外力事故伤害，比方说，司机遭遇了一些什么，交通事故，对，
1: 对
5: 啊，像咱们台里有的记者，提着机器出去，结果在上下楼梯的时候，这是我们部门的真事儿，上下楼梯的时候摔倒了，然后还摔在了机器上，所以就伤的还挺重的。
1: 这些都属于工伤，
5: 对，是外界因素导致的伤害，就属于工伤范畴。但是本案中臧师傅的脑干出血呢，是因为自身内源基础疾病的引发，不是工作外力造成的事故伤害，所以不符合这类工伤条件。
1: 哦，明白了。那么意思就是，假设小丁正在搬东西的过程当中不是被压到了手指，我手指头都压骨折了，然后呢，那我这个就可以被视同为工伤，因为我是在劳动
5: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1: 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然后干工作的任务，
5: 干工作的时候
1: 那我明确了。那第二类呢，像臧师傅的这种情况，他应该属于第二类，叫视同工伤是吗？
5: 其实它也不算视同工伤，
1: 嗯，
5: 因为视同工伤呢，也是咱们大家在朴素的正义感里非常希望能给臧师傅定的啊，
1: 是。
5: 但是，大家确实比较容易混淆这一条呢，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只有当场
1: 死亡
5: 或者送医后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才能视同工伤，享受工伤待遇。
1: 那本案当中，臧师傅他是重度昏迷，他并不是死亡，对不对？
5: 对，
1: 所以
5: 没有办法认定视同工伤。
1: 是的啊，那小丁帮大家来捋一捋，特别通俗直白的来说啊，就是在岗位突发疾病，只有当场离世了，或者是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离世，才能视同工伤。如果只是重伤昏迷、长期卧床治疗，哪怕病情再重，也并不符合工伤的条件，是这个意思吧，陈律师？
5: 没错，这是法律明确划定的刚性边界。之所以设置48小时的时间标准呢，核心是为了界定疾病的因果关系，区分是劳动者自身的基础疾病还是工作直接诱发的致命工伤，避免后续责任鉴定还有理赔纠纷呀什么会导致一些纠纷，会让这个界

0: 线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发病，只要没达到法定的死亡结果，就不在工伤保险的保障范畴内。
1: 听到这儿呢，其实小丁愈发的感慨一句话，就是法理它是冰冷刚性的，但是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法理，除了冰冷的规则之外，我想还有更多人性的这种灵魂在，对吧？人情总归是温暖的，一边是严格的法律的条文，一边是舍己救人的英雄司机，这种冲突下法院该如何去审判？总不能让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乘客的张师傅白白的自行承担巨额的治疗费用吧。
0: 这个新闻最让大家感觉到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的，就是浦东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充分的兼顾了法理与情理。一方面呢，它是确实是严格的依据法条向家属实名工伤的硬性标准解释，确实是没有办法认定工伤的法律依据，坚守了司法的底线。另一方面呀，法院也高度认可张师傅挽救52名乘客避免重大交通事故的重大贡献。然后呢，为了最大程度的帮扶当事人，法院组织了许多次的调解，主动联系涉事旅游大巴沟通协商。最后呢，涉事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向张师傅家属支付了数十万元的补偿款。这笔资金极大缓解了张师傅他们家高额的治疗哈，还有护理经济压力，真正实现了法理不外乎人情。案件事了呢，但是很遗憾的一点就是目前张师傅仍然处于植物人状态，这笔补偿款也确实能支撑他后续照料开销了。
1: 听完之后特别的感慨，也就是这个经典的案例吧，给咱们两类人群，尤其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做个提醒啊。首先是运营的货车、大巴车、网约车司机这一类职业呢，它的这个劳动强度就很高，每天奔波在路上，风险呢也特别的高，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还是想请陈律师等会儿在45的广告之后给各位普及上几点一些实用的避险或者是维权的建议，好不好，陈律师？
0: 好的好的。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5，接下来我们正式播发15:45的广告，广告很短，一分钟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各位。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6: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7: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8: 爸妈，
9: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7: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0: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7: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6: 老有所养，代代传

0: 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1: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2: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4: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5: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0: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7: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9: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8: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8: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9: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8: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0: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15:5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啊，陈老师，咱们刚才聊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不过好在结果是很好的，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丁也希望能够，您能够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好不好？针对于他们的一些实际情况，来给到一些实用的避险和维权的建议，这两点很重要。
12: 好的，好的。其实不仅是客运营运驾驶员，所有的高危高强度的岗位呢，我觉得大家都是首先肯定是先把自己当做最宝贝的。先自己，自己要一定要足够爱自己，觉得不舒服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喊停，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自身健康，坚持定期体检。如果本身有基础疾病呢，那药肯定得装好，药装好啊、然后一定要如实告诉咱们的所属单位，主动申请合理调整排班。咱们可能就身体就不太适合去干一些，强度非常大，或者是说非常劳累的工作。坚决呢，像驾驶员这类工作呢，应该是我觉得不管身体怎么样，都应该坚决避免这个疲劳驾驶和超负荷工作，因为每年这样出问题的人真的太多了。
11: 是的，没错，这是第一件事。而且不仅是我们刚才说到驾驶员，据我了解啊，像咱们的听众朋友，以往会有很多的矿工兄弟，或者是在重型机械厂上班的这些兄弟朋友们，他们也会就是每次一说到他们的工作，他们说，确实收入对应来说可观一些，但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要熬夜，要两班倒，然后呢要非常卖力气，所以呢在这儿也要告诉咱们这些兄弟朋友们啊，如果我们确实出现了问题，第一时间告知给所属单位，而且咱们要主动申请让他合理的排班。您都高血压了，对吧？然后每天晚上呢就一到半夜，因为昼夜颠倒嘛，他的血压就会高，然后呢您还要晚上再去上班，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工作，那我会觉得这件事的风险会有点偏大的。
12: 对，
11: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12: 像工作途中一旦出现头晕、胸闷、视线模糊、身体乏力，或者说手麻，感觉手握不起来，或者手成鸡爪状什么等等，这一些太多了，这一些你感觉到自己身体好呢可能超负荷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把工作停下来。就像司机师傅的话，

0: 一定要第一时间规范安全的把车停下来，及时的联系，第一件事肯定是拨打急救电话，
1: 对，拨打急救电话。
0: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途中等待这个急救车来的途中你意识也清醒，然后自己也给自己做到了一些像什么平躺呀，
1: 嗯，
0: 那你可以
1: 联系公司，
0: 联系公司报备一下。
1: 是的是的，毕竟这还有一车人呢，
0: 对，
1: 您总要妥善处理这些乘客们啊。
0: 同时呢，一定一定要记住，就是留存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还有就医记录、工作台账等证据。这些证据呀，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定要形成一个思想，就是留证的思想。
1: 嗯，是的，就是
0: 对，嗯，因为嗯。
1: 得嘞，那我先说哈，就是确实我们在这个遇到了相关纠纷的时候，很多朋友大概率就是一拍手，一摊手说没有啊，我当时怎么会料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呢？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往往就是在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了某种纠纷，您没有这个证据，您很难说理，原本有利于自己的事儿，或者说自己有理的事情，也很有可能在这个证据链闭合的审视的前提条件下导致您变成无理的。哎，这一点呢我们要意识到位。那么最重要还有一点啊，我知道的像张师傅他们都有五险一金，包括咱们单位也是有五险一金的，对不对？那医保呢，它是可以覆盖掉我们基础疾病的治疗费用，但是同时也建议大家在除了这个五险一金情况下啊，我们还可以给自己投一份什么重疾险、意外险。就像我啊，我这个小时候呢就非常调皮，隔三差五的就容易怎么说呢，就是这儿磕破了，这儿摔断了，没有开玩笑的，就是很调皮的一个人。所以从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就给我买了保险，不过好在上班了，家里面再也没有给我买过保险。我觉得今年需要重视起来这件事情了。而且除了司机呢，普通的上班族呢也需要关心一些问题，但是很多人分不清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的生病受伤这些东西算不算工伤呢？陈律师，您最后给我们所有的这种打工人来给科普一下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我就讲三点吧。
1: 嗯，好
0: 啊。第一是最重要的就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遭遇外力、磕碰呀、设备故障呀、像交通事故呀什么的遭受的受伤，可以直接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待遇。第二呢，就是在岗期间突发心脏病啦、像脑出血啦这种危重疾病当场去世，或者送医后48小时内抢救无效去世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
1: 嗯。
0: 第三，如果仅仅是昏迷、瘫痪、长期住院治疗，或者是抢救超过48小时后离世，这种单纯的
1: 属于自身
0: 疾病发作的情况呢，很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认定工伤的，只能通过医保报销治疗费用。但是，可以和单位沟通一下，如果可以的话，申请一些人道主义补助。
1: 嗯，好的，再次感谢陈律师非常专业的解读。总结一下今天的案例啊，就是法律的认定标准呢，它确实是刚性清晰的，但是有明确法律边界，并不代表着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人情上的冷暖。或者说我们执法的这种温度，尤其是张师傅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守护住了全车乘客的担当，他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敬佩致敬的。司法和企业呢，也用温情来弥补了法理上的缺憾。确实如此啊，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劳动者，工伤保障它不是万能的啊，有严格的相关的法定条件，大家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做好健康管理，留存工作或者是就医的证据。同时呢也呼吁有关的用人单位啊，多关注一下一线高强度岗位的劳动者，来进一步完善健康保障和人文帮扶的机制啊。在这儿呢要再次感谢陈律师、实习生小王的精彩分享。大家呢如果要遇到了劳动纠纷、工伤认定等难题呢，都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4778592322、04778592323啊，或者是拨打咱们人社局的电话123-3啊，来寻求咨询或帮助。那么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15: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丁依然在这儿陪伴着您，不见不散。另外咱们明天见。Thank you.

0: 能打过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G210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G18多处路段、G109多处路段严重拥堵、G65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9回，欢迎收听。
1: 上文书说道，刘姥姥二进荣国府，贾母和众姐妹都喜欢她，因为刘姥姥生在乡下，朴实的农民语言，贾母等人听着都感到新鲜，特别是宝玉更感兴趣。刘姥姥虽然是乡下人，却是有些见识，上了年纪，经历事儿又多，拿现在说颇有社会经验。她一看贾母高兴，哥啊姐儿也爱听，就是没说的编出来也得说呀。她锁进枯肠，绞尽脑汁，找有趣的事儿和话给大伙说。开始说，我们庄稼人呐，一年四季，春种秋收，风里来雨里去，种麦子玉米棒子还有青菜，有趣的呢，哪有你们凉亭啊，嘿，就在地头就算歇马了。哎，我们那地方什么奇怪事都有，就拿去年冬天下场大雪，地下都压了3-4尺深呢。那天呢，我是起得早，没出屋，就听柴火垛那哗楞哗楞之响，我估摸有人偷柴火，我趴着窗户眼儿往外一瞧啊，哟，不是我们村的人，眼生得很。贾母说，那一定是过路的客人冷了，看见现成的柴火要抽些烤个火。哎，不是过路的，是生人。老寿星，你当什么人呐？我仔细看呢，哎呦，原来是个17-18岁，长得特别漂亮、美貌个姑娘，梳着溜光了头，一根头发刺也看不见，穿着大红衣服，雪白的白绫子裙子。宝玉等人正聚精会神的听呢，啊，漂亮个大姑娘。红袄白裙子怎么回事？啊，这刘姥姥刚说的事，就听外边乱乱哄哄的，有人说别吵吵，别吓着老太太。贾母耳朵挺好使，她听见了，忙问怎么回事。丫鬟说，啊，南院马棚里走水了，就是失火的意思。那个年头迷信，明明着了火也忌讳说失火，用走水说出来，因为水能灭火，取个破灾之意。贾母一听，快去救，快去救，您甭着急，已经有人救了。贾母本来胆小，他知道水火无情啊，那就败家呀，急忙站起来，有人扶着，来到外边廊檐下，往东南方向看，那边还有亮呢。哎呀，阿弥陀佛，快快到火神庙跟前烧香祷告去。王夫人也赶忙过来请安，老太太已经没事了，您回屋吧。可贾母不放心，直到火光全熄灭了，这才领众人进了。大家坐好，宝玉着急问刘姥姥，哎，那个女孩在大雪里抽什么柴火，是不是冻出病来怎么着？贾母说，嗨嗨，才刚说抽柴火烤火就惹出火来了，还问呢，别说这个，换点别的。哎，对对，哎，我们村东边的林子有个老奶奶，今年90多岁了，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啊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菩萨说，你这样诚心，本来你是命该绝后的，如今真心拜佛，玉皇批你个大孙子。后来呀， 果然就有一个大孙子，今年12、13岁，生搭雪腿一样，可白净，可聪明伶俐了。宝玉说：“那怎么不求个孙女呢？”刘姥姥说：“是啊，后来老奶奶啊又求神拜佛的，儿媳妇还真就生个大闺女，现在也出了个水灵灵的，招人喜欢。可见呐，神佛啊还真有，可灵了。”就这套话，把贾母、王夫人都说乐了，爱听啊。这位刘姥姥是真能编呐、啊，要搁今天，他准能编出一个贺岁片来。那贾宝玉呢，心里惦记着抽柴火的姑娘，他正然胡思乱想。探春问他：“这次咱们讨扰了史大妹妹，等回去咱们商量商量，再聚一聚，也顺便请老太太赏菊花怎么样？”宝玉说：“你没听才刚老太太说，她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呢，叫咱们作陪，等着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也不迟。”嗨，二哥，越往后越冷，老太太未必有心情，老太太就喜欢下雨下雪，不如咱们等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不是更好？再说咱们雪下吟诗那更有意思。黛玉听到这儿讽刺宝玉说：“嗯，雪下吟诗啊，还不如弄上捆柴火，雪下抽柴才更有趣儿呢。”宝玉看他一眼，这阵大家散去，刘姥姥往外一走，宝玉就跟出来了，出屋就问刘姥姥：“雪中抽柴火那女孩是谁呀？”刘姥姥心的话，我知道是谁呀，是我瞎编的。他见宝玉当了真，只可又编起来。你说那个女孩子，她原是我们村北院地梗子上一个小祠堂供奉的，不是神佛，倒是什么老爷，哎呀，我想不起来了。宝玉说：“您甭管她姓什么叫什么，想不起来就算了，只说这事儿吧。啊，对，这位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叫明玉。对了，叫明玉。这小姐知书识字，老爷太太爱如珍宝。可惜呀，这明玉小姐长到17岁上得了场大病，没瞧好，病死了。”嗨，宝玉一听急得直跺脚，可惜可惜。那后来怎么样？那能怎么样啊？老两口想呗，后来就盖了这座祠庙，还塑了个像，还派个专人烧香上供。如今日久年深，人也没了，庙也破了，想必那像啊，哦，就成精了。宝玉说：“不是成精，这样的人是随死由生。”阿弥陀佛。对对对，是他经常变了人形出来，到各村庄店铺去闲逛，想必那抽柴火的就是他。我们村上人说还要砸了这塑像，平了庙呢。哎，宝玉说：“别去，要是平了庙，罪过可就大了。”哎呦，幸亏哥告诉我，我明个回去就告诉乡亲们。就是宝玉说：“光告诉不行啊，那庙已经坏了，得修啊。我们家老太太和太太都是善人，全家大小啊都好施舍，最爱修庙塑像。我明儿个给你起草个修庙募捐的启事，你拿去画些布施，签个头，管这香火事儿，攒钱修庙，装潢泥像，每月呢给你香火钱烧香，不是更好了吗？”那感情好了，托那小姐的福，我有几个钱用啊。姥姥，那个叫什么地方？离这多远？坐落在什么方向？刘姥姥信口胡诌了一通。刘姥姥心想，编故事也不上税，哄着府上哥啊姐啊高兴了就行。可宝玉却信以为真， 那位说他是傻吗？不是，他有小孩的天真。宝玉回到自己房中想了半天，次日一早便出来把明烟叫过来，给他几百钱，按照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叫明烟先去探探路，回来再做道理。那明烟走了以后，宝玉就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回来，急得跟热锅上蚂蚁一般。好容易等到日头落了，只见明烟兴冲冲的回来。宝玉忙问，找着了那座庙吗？明烟说，爷爷，你也没说明白，你叫我上哪儿找啊？这通找啊，这个地名坐落的不像爷说那样。足足找了一天，在东北田埂上才有一个破庙。哎呀，宝玉听高兴了，喜得眉开眼笑。那刘姥姥上了年纪，一时记错了，保不齐的。那你快说，那庙门呢？倒是朝南开，也是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气儿，一看有庙，心说可找到了，连忙进去。我一看泥胎，吓得我噌就跑出来了，可把我吓坏了。怎么？那个女孩真的变成人了？嗨，哪有什么女儿啊，是一个青脸红发的瘟神爷。什么瘟神爷？可不是吗？啊呸，真是个没用的东西。我叫你找那女孩，你怎么找个瘟神爷来呀？哎呦，二爷呀，也不是你在哪看的什么书，听了谁的魂话，把这没影的事儿派我去找，反倒说我没用啊。啊，完事，行了行行，你别急，改天再找。要是刘姥姥糊弄我们呢，自然就没有。若是真有，你也算积了阴德，我会赏你。宝玉正和明烟说话呢，二门上的小厮来报，贾母房中的丫鬟在二门等你有事。宝玉连忙出来一看，是琥珀站在屏风那儿，快去吧，老太太等你呢。宝玉急忙来到贾母上房，只见贾母和王夫人还有众姐妹正商量着给史湘云还席的事儿。问宝玉，你有什么想法？宝玉说，我有个主意，咱们这回既没有外人，都是自家人，吃的东西也别规定多少样了，不用摆桌安席的，谁素质爱吃什么就做几样，每人跟前摆个小高桌子，把爱吃的放上一两样，装在石井盒里，再来个自斟自饮，岂不别致？宝玉说的有点像今天的自助餐。贾母听了说很好，便传下话告诉厨房，明儿个就捡我们平常爱吃的东西做，按照人数再装了盒子来，早饭也摆在园子里吃。就这么会儿已经长起了灯，大家各自散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天晴气朗，万里无云。李纨起了个大早，看着丫鬟婆子扫落叶、擦抹桌案，准备茶酒器皿。一会儿凤姐那边的风儿带来刘姥姥和榜儿。刘姥说，大奶奶真忙啊。啊，怎么样，我说你昨天走不成呢，老太太可怜我，留下我在这儿热闹一天。好啊，那就请坐吧。这是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递给李纨，我们二奶奶说了，外头的桌子恐怕不够使，让您开了楼上的坠锦阁，把收着的拿下来使一天。二奶奶正和太太说话脱不开身，就请大奶奶受累给开了，带着人搬出点来。好吧，李纨命素云接过钥匙，又叫婆子把二道门上的小厮叫来几个，自己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着，命人打开了坠锦阁，一张一张往下抬。小厮婆子们一起动手搬了20多张下来。李纨说，慢点啊，别慌慌张张的，小心碰坏了抓牙子雕花。他回头看看刘姥姥，你老是不是想上去看看呢？哎，我想看看呢。那好，您就去吧。刘姥姥拉着板根噔噔噔噔噔楼梯来到上边，到里边一看都惊呆了， 只见这里放着各式各样的花梨紫檀桌椅，各式围屏，大小不一，数不尽的各种

花灯、各种宝器、盆景、瓷器等等，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东西。刘姥姥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不由得念了几声佛呀，弥陀佛弥陀佛下来了。众人锁上门，一齐下了楼。李纨想，一会儿老太太高兴要到水上玩，没有准备不行，咱们呢把船上应用的划子、桨、遮阳的围子也都搬下来预备着吧。众人答应一声，又上去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搬下来，又命小厮喊来使船的婆子，那个年头叫嫁娘，这还是去年预备省亲的时候从南方请来的，叫他们在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这里正在安排，贾母带着一大帮人都来了，李纨迎了过去。老祖宗这么早就来了，我当这会子还没梳头呢，才摘了菊花要给您送去。一边说一边叫碧月捧来个翡翠盘子，里边盛着各色折枝的菊花。贾母便拿了一朵大红的插在鬓边，一回头看见刘姥姥，过来你也带朵花。就这一句话，凤姐便拉过了刘姥姥，来让我给你打扮打扮。说着他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给刘姥姥插了一头啊。贾母和众人之笑的前仰后合。刘姥姥说，我这头也不知修了多少福，今儿个竟这么体面。大伙说，你还不拔下来摔在脸上啊，把你打扮快成老妖精了。不，我现在是老了，年轻时候也风流着呢，可爱个花啊粉儿的，今儿个老了就来个老风流吧，正好。说说笑笑，众人来到沁芳亭上，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缎褥子铺在栏杆踏板上，贾母倚着柱子坐下，叫刘姥姥坐在旁边。贾母往天上看了看，只见秋高气爽，白云朵朵，群雁南飞。忽然两只大喜鹊落在亭子上，贾母高兴了，不由得想起牡丹亭里有一句词儿：不到园林安知园林美景哉，便笑着问刘姥姥，你看这园子好不好啊。阿弥陀佛，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里来买画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人这一辈子怎么也得到画上逛逛啊，想那画也不过是假的，是画的，世上哪有那样美的真景真地方呢？谁知我一进园子来这么一瞧啊，比那画上还强十倍呢，怎么能有人照着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乡亲们见识见识，开开眼，也不枉白活一世啊。贾母一听，用手一指惜春说，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就会画画，等明儿个叫她给你画一张怎么样。刘姥姥听了，三步两步跑到惜春跟前，拉住她袖子说，姑娘哎，你这么小年纪又这么好模样，还这么能干，准是神仙托生的，给画一张。好吧，有功夫我一定给姥姥画一张。这阵贾母歇了会儿，便领着刘姥姥到各处见识见识。他们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地上布满了苍苔，中间是一条石子铺的羊肠小道。刘姥姥让出路来叫贾母和众人走，她带着板儿夹着小心地走在土路上。琥珀拉着她说，姥姥你上来走吧，土路上太滑了，别摔着。嗨，没事儿，我走熟了，姑娘们走你们的吧，只可惜你们那绣鞋别沾脏了。这刘姥姥只顾上头跟人说话，不妨底下还真就滑了一下子，咕噜呲溜一跤摔倒了。

0: 拍手笑了起来。贾母不高兴了，小蹄子们还不赶快把姥姥扶起来，就知道那傻笑。哎姥姥快起来起来，哪知刘姥姥已经自己爬起来笑了。哎呀，才说了嘴就打嘴吹牛先言，你扭了腰没有啊？让丫头们给捶捶。没有，我这粗腰粗腿的哪有那么金贵娇嫩呢？啊，下地干活哪天不摔几下子，谁给捶呀？那还了得。说着话到了台阶底下，紫娟早打开了帘子，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拖了一盖碗茶端给贾母。王夫人说，我们不喝茶，姑娘不用倒了。黛玉由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请舅妈王夫人坐下。刘姥姥见窗下几案上摆着笔砚，又将书架上落着满满的书，忙问，哟，这是哪位哥的书房啊？贾母笑着用手指着黛玉说，这是我外孙女的屋子。刘姥姥这才注意林黛玉，她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眼睛看直了，只见眼前这位美女年近二八，头上青丝亚腮墨染，高挽发髻，一不插花，二不带朵，鬓边插根金簪，鹅蛋圆形的俊脸吹弹可破，柳眉杏目，穷鼻樱唇，皓齿如贝，长脖腔，削肩十蛮腰，这小腰最多不到一尺七，一身素服往内站，是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说书的没词儿能形容出黛玉的美，你就琢磨这个人怎么美他就怎么美。刘姥姥看罢多时都愣到那儿了，哟，世上还有这样的姑娘吗？这不是月亮里的仙女吗？真俊呐。说的黛玉不好意思把头低下了，哎呦姑娘啊，你这哪像绣房啊，这是上等书房，比书房还好呢。一提书房，贾母想起她宝贝孙子宝玉了。哎，怎么不见宝玉呢？丫头们回，哦，在船上呢，谁又准备船了？李纨急忙回答，哦，才刚开楼拿东西啊，是我怕老太太待会儿想坐船就预备下了。哦，刚说到这儿，有人来回话，姨太太来了。话音刚落，薛姨妈走了进来，给老太太见礼已毕，笑着说，今儿个您透着高兴这么早就来了。嗯，我才说了谁来迟了就罚谁，不想姨太太来迟了，该罚该罚。大家说笑一阵，贾母猛然发现他外孙女的屋子上的纱窗旧了，不高兴。说实在的，贾母他的心呐，第一在他孙子宝玉身上，第二就是林黛玉。前文我讲过，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那是老太太的心肝宝贝儿。你想啊，那是闺女啊，没成想早遭谢世，留下了黛玉。老太太觉得没人疼，所以留在身旁当孙女带，又因为年龄大了，她没到潇湘馆来，所以不知道这边情况。今天到潇湘馆往屋里这么一转一看，老太太不乐意了，脸呱嗒就撂下来了，心想到底是外孙那没人疼啊，怎么能这么对待他呢？这是岂有此理。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当胡彦斌标志性的编曲与唱腔遇上不去管，这首歌变成了冲破桎梏的利刃。他用独特的转音技巧和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无畏的勇气注入每个音符，每一句呐喊都在说别被外界定义，你的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0回，欢迎收听。
5: 贾母陪着刘姥姥游逛大观园，来到潇湘馆，发现院内光有片竹林，缺少

花草，又发现屋中陈设简单，家具素淡，连纱窗上的绿纱都褪了颜色，屋里屋外显得很冷清。哎，我外孙女黛玉年幼体弱，性情孤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看来是我对她缺少疼爱呀。贾母越想越不是滋味，便问王夫人打听情况。不等王夫人回答，黛玉急忙接茬：啊，姥姥，是我喜欢这样，屋子里东西多了，我嫌太花哨，那绿纱窗这么旧，颜色也不对呀，院子里也没个桃树杏树，这竹子本来就是绿的，再用这绿纱糊上，绿上加绿，反倒不配，再一旧，纱窗就不翠绿了，太难看。疯丫头，哎，老祖宗，我记得咱们先前有四五样颜色的窗纱呢，明儿个你给这窗纱换了吧。哎，昨儿个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干枝花的，也有流云万福花的，也有百蝶窗花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要做两床纱被一定很好。贾母一听笑了：哟，那叫蝉翼纱呀，那叫软烟罗，若是做个帐子，糊窗户远远一看就像烟雾一样，那东西比你年纪还大呢。常见的有四样颜色：雨过天晴、秋香色、苏绿色、银红色。那银红的又叫霞影纱，明儿个找出几匹银红的给他换上。刘姥姥一听，把话接过来了：这么好的纱糊窗户，怪可惜的，拿它做件衣服多好啊。嗯，可以啊。贾母说：凤姐，再找一找，可能还有轻的，要有就拿出来给刘亲家拿两匹，我也做个帐子挂，剩下的配上里子，做些夹背心给丫头们穿去，老那么放着也长没坏了。凤姐点头答应，命人去外。贾母又往寺外看了看，哎呀，这屋里太窄吧，咱往别处逛逛吧。刘姥姥说：弥陀佛，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可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了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乡下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不得后院有个梯子。起初我还纳闷儿，也不上房顶晒晾东西，要个梯子干什么呢？后来我才明白，感情是开柜收东西用的，要不那么高，谁够得着呢？如今这屋子虽然小点，可比那大屋子越发显得齐整喽，我呀都舍不得离开呀。凤姐说：跟我走吧，还有好的呢，来来，我带你去瞧。说着众人随着贾母离开潇湘馆，来到外边一看，远处池水中有一群人正在那里撑船。贾母说：既然备下了船，咱们就坐坐。说着就向紫菱洲了绪一带走去。没到水边，就看见几个婆子，每人手里都捧着一般大小的、一个样的、掐丝镶金的五彩大石盒。凤姐一看，哦，送饭的来了，就跟王夫人说：哎，这早饭太太您看往哪儿摆呀？王夫人说：我老太太。贾母一回头：嗯，你三妹妹那里好，你带人去摆，我们坐船过去。好。凤姐回身同探春、李纨、鸳鸯、琥珀带着端饭的人抄近路到了秋爽斋。就在小翠堂上调开桌案，鸳鸯取笑说：我听人

说呀，老爷们喝酒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帮闲的清客先生，拿他取笑。今天这儿呢，也有一个女清客。李纨没那么多心眼儿，没听明白。凤姐知道说的是刘姥姥，就笑着说：“哎，咱们今天就拿他逗个乐。”于是两个人如此这般的小声商量一番。李纨看出他们俩冒坏，嗨，你们这么大人干什么？跟孩子一样淘气，小心老太太说你们。鸳鸯说：“大奶奶，跟您没关系，有我呢。”正说着，贾母带人到了，都随便的坐下，先让丫鬟端过两盆茶来，大家喝完，凤姐手里拿着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的筷子，按照人数各桌摆好。贾母说：“把那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挨着我坐着。”众人忙给抬了过去。凤姐给鸳鸯使了个眼色，鸳鸯一拉刘姥姥，小声说：“姥姥，你出来一下。”哎，刘姥姥跟着鸳鸯来到一边。姥姥啊，我告诉你点事儿，待会儿就开席吃饭了。我们家可有规矩啊，凡是客人开饭时都要客气几句，表示啊对主人的回敬。那我得说什么呢？这不我怕你不知道吗，才事先告诉你，免得出丑。哎呦，亏你心眼好使，向着我，快说，我说什么？待会儿开饭，老太太肯定叫你动筷子吃菜，你可不能马上就夹菜，你得客气几句。你姓刘，先报个门户，就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意思说我们庄稼院人活累饭量大，别笑话我，记住没有？哎，你再说一遍。嗨，就是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要记住，老太太一让你吃，你就站起来大声说。好，你放心吧，错不了。鸳鸯领着刘姥姥回到屋中，刘姥姥重新归坐。薛姨妈吃过饭了，只坐在旁边喝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个人一桌，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贾母平日吃饭都有小丫鬟在旁边伺候着，拿着漱口鱼儿、手帕，用拂尘驱赶蝇子。今儿个鸳鸯换下了小丫鬟，凑到跟前替他干这活。丫鬟们就知道他们要捉弄刘姥姥，都躲到一边等着看热闹。鸳鸯一旁站立，一面悄悄地嘱咐着：“可别忘了说话。”“姑娘放心吧，我记住了。”事先凤姐和鸳鸯商量好了，给刘姥姥拿一双老年间那种四棱象牙镶金的筷子让她使。刘姥姥拿起筷子沉甸甸的不顺手，哎呦，这叉把子比我们家那个铁锹还沉，谁拿得动啊？这说众人都笑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中，一个丫鬟上前揭去了盒盖，里边有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儿呢偏偏挑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说：“刘亲家，吃饭吧，请。”刘姥姥没动筷，她想起鸳鸯教她的规矩，急忙撑着站起来了，高声念起来：“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众人一愣，心想：“哟呵，这唱哪一出啊？中邪了。”哦，猛然大家醒过味儿来，上下都哈哈大笑。史湘云乐得一口饭喷出去了，林黛玉秀岔气了，
趴在桌上吃，哎呦，宝玉乐得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着冷。

个宝玉叫心肝，真有意思。王夫人笑着指着凤姐说，你呀你呀，只是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笑得撑不住了，嘴里的茶水噗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夸扣在迎春身上。是啊，他们哪见过这个，也没听过这些话呀。那惜春离了座，拉着奶妈直叫揉肚子。迎春宝钗也乐得用手捂着脸说不出话来。站着的丫鬟婆子没一个不乐得弯腰去背的，有的躲在外边蹲着笑，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姐妹换衣服。唯有凤姐和鸳鸯两个人绷着脸不笑，还上前让刘姥姥，姥姥还吃菜了，快下菜呀。哎好，刘姥姥拿起这笨重的筷子，只觉得不听使唤，她往碗里看，哟嘿，这里的小鸡儿啊也比乡下的俊，下的鸡蛋也小巧怪俊的，我先插他一个。众人见他管鸽子蛋叫小鸡蛋，又笑了起来。贾母笑得眼泪都溜出来了，琥珀在身后给他捶着背。贾母说，都是凤丫头冒的坏水捉弄人，刘亲家快别信他的话。凤姐假装没听见，还在逗刘姥姥，姥姥我们这小鸡蛋一两银子一个呀，你快尝尝吧。啊，尝尝。刘姥姥伸着筷子就夹，哪里夹得起来呀，满碗里转了半天，好容易夹起一个，张嘴一伸脖刚要吃，哪知道刺楼一滑掉地下了。哎呦，快可惜的，放下筷子要下手捡，早有丫鬟给捡走了。刘姥姥说，嗨，一两银子也没听个响，可惜了。这阵儿谁也不顾吃饭，都看着他笑。贾母说，这又不是请客摆大席，把那筷子拿出来干什么呢，都是凤丫头指使的，还不给刘千家换个。丫鬟急忙给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拿起看了看，哟，去了个金的又来个银的，到底不如家里的合手啊。凤姐说，银的好，若是菜里有毒，这银的一下去就试得出来。嗨，这菜要有毒啊，俺们家那菜就成了砒霜了，今儿个哪怕是毒死我也要吃光。贾母见着这么有意思，吃得又这么香，把自己的也都端过来给他吃，又命一个老嬷嬷把各种的菜夹到板儿的碗里。等吃完饭，贾母等人到探春的卧室中说闲话，这边收拾餐桌以后又放了一桌。刘姥姥看着凤姐李纨这才对坐下来吃饭。刘姥姥叹息一声啊，哎，别的不说呀，我算服了你，这大家庭是真有规矩啊，要不说是礼出大家呢。刘姥姥这话表面上说凤姐他们当媳妇的吃饭靠后守规矩，实际上捎带手说的是凤姐鸳鸯给刘姥姥出的那个规矩。凤姐一听忙笑说，你老可别多心呐，啊，才刚不过是大家取个笑。鸳鸯也进来说，姥姥你可别恼啊，我给你赔个不是。嗨，姑娘说的哪的话呢，咱们大家都是哄着老太太开心，有什么可恼的啊，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刘姥姥嘴里是这么说，心的话我活这么大岁数什么不知道，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呢，我还不知道那是鸽子蛋，不过是逗你们玩，哄你们老老少少一高兴，等我回去多给我弄点什么，嘿嘿，那就实惠。又过了一会儿，凤姐他们也吃完了饭，几个人也来到探春卧室陪贾母一起说话。正说着，忽然来一阵风，隐约听见一阵阵鼓乐之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贾母说，哎，是不是谁家娶亲呢？王夫人说，街上的咱们听不着，您听着动静是园子里那几个女孩

0: 还在演习吹打呢。
1: 哦，
0: 即使他们演习，就叫他们在这儿演，他们也逛逛，咱们也乐乐。凤姐说好啊，忙派人去叫，又吩咐摆下条桌，铺下红毡子。贾母说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坠锦阁底下喝酒，又宽敞又听得进。好啊，贾母起身又向薛姨妈说，咱们这就走，她们姐妹不喜欢人来这坐，怕弄脏了屋子，咱们呢别没眼力劲儿，坐船喝酒去。探春说，老祖宗啊，这是哪的话呢，请您请姨太太还请不来呢，多坐会儿吧。哎呀，还是我三家都好，嗯，只有两个玉儿可恶，回来吃醉了，咱们单上他们屋子里闹去。这两个玉啊，指的是黛玉宝玉，这两个人太爱干净，都有洁癖，老太太才这么说。众人说笑着一齐出来，走不多远就到了杏叶竹，从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就撑过两只船来。众人扶着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姥姥、鸳鸯、玉钏上了这只船，接着李纨、凤姐也上来了。凤姐站在船头还想亲自撑船，贾母说，哎，这可是闹着玩的啊，这虽不是大河也挺深的，还不快进来，怕什么，老祖宗你只管放心。说着用沙刀一点，唰，小船离了岸。因为船小人多，凤姐就觉得乱晃，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她把船刀递给了嫁娘，自己蹲了下来。迎春姐妹和宝玉、黛玉上了另一只船，后边是老嬷嬷和众丫鬟都沿河岸跟着船走。宝玉说，哎呀，这里的破荷叶真讨厌，怎么不叫人拔去呢？宝钗说，这些日子咱们天天在园子里头逛，哪有功夫收拾啊。黛玉说，要我说这荷叶不拔得好，我不喜欢李商隐的诗，可也喜欢他那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宝玉说，哎，果然是好句，那咱们就别叫人拔了。说着船已到港，往这一瞧，四下里衰草残林，阴森透骨，一片深秋气象。贾母往岸上一看，见一座小院，青汤瓦舍，磨砖对缝，栽花种草，十分雅静。哎，这是不是薛姑娘的恒芜苑呢？是啊，好好好，快下船，船已靠岸，然后顺着石阶上去，进了恒芜苑。到这儿一看，别有洞天，就觉得阵阵异香扑鼻。看那些奇草仙藤，随着天气转凉，更显得苍翠，都结了果实，就像珊瑚豆子一样，滴了嘟噜一串串的，十分喜人。进了屋子，哎呦，这屋里糊的跟雪洞一样，特别素气，连一件玩具也没有，只在条案之上有一个宣窑的土定瓶，瓶里插着几只菊花，再就是两部书，几件茶具，看看床上吊着轻纱帐幔，被褥也是十分朴素。贾母看罢点点头，哎，这孩子也太老实了，没有陈设也不跟你姨妈要下来，我也没想到这儿。他回头怪凤姐，也不送些玩起来给你妹妹，这么小气。凤姐说，你不知道，是他自己不要的，跟林妹妹一样，我们送了来他又让人退回去了。薛姨妈也说，这丫头在家时候也是这样，哎呀，不好不好，呵呵，怎么也该摆点什么呢，一则来个亲戚朋友，

0: 让人家笑话，二来年纪轻轻的大姑娘这么肃静也翻机会不是。你们看那说书的呀，唱戏的，说那小姐的绣房都什么样，咱们比不了那些小姐，可也不能太离了格。鸳鸯啊，到我屋那去，把我的东西给他拿来，拿那个石头盆景，还有那架桌瓶，还有那个墨烟洞石顶，这三样摆在几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子帐子拿来，把这帐子也换上。鸳鸯答应上。老祖宗啊，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那箱子里，得慢慢找，明儿个再拿吧。嗨，明儿个后个都行，别忘了就可以了。他又坐了会儿，带着大家出来了，一直来到坠锦阁下。唱戏的文官上边请安，问老祖宗咱们演什么曲子。老太太说，你就演习就得生疏那几套吧，你们练练，我们呢也听听。文官点头，转身出来奔藕香榭准备去了。这是凤姐已经带着人摆设整齐，上边左右两张榻，榻上啊都铺着丝绸褥子、绣花毯子和竹席，每张榻前有两张雕花亮漆的几案，有海棠啊，有梅花的，还有葵花的，方的圆的不一，左右各两张棋几，一个准备放喜欢的吃食，另一个摆着香炉香盒，放香铲的瓶子。这些东西是给贾母和薛姨妈预备的，下去手一把椅子两个几呀、啊、是给王夫人预备的，其余人是一把椅子一个小几案。东边第一位是刘姥姥，因为人家是且在王夫人位置之上紧挨贾母，其他人依次都有坐席，最末的是宝玉，因为人多，李纨凤姐两个人没坐，就在隔山外边。而且今天摆设东西特别讲究，那个几案咱们说白了就是个小矮桌啊，是什么花样呢？上面摆的盒子也什么花，每人一个银的小酒壶，还有珐琅杯。你看贾府现在多讲究，吃的用的玩的很豪华。到后文书，荣国府败家的时候产业充公，什么都没了，形成反差呀。可现在正是鼎盛时期呀、啊，还得乐呵呀。大家坐稳之后，贾母笑道：“今天天公作美，这是天晴景美，菜香酒醇，光喝酒可没意思，咱们也行个酒令。谁要是说不上来，说不好，就罚谁喝酒，怎么样？”王熙凤说：“太好了，老祖宗，由你先起令，然后就是薛姨妈的，最后就是刘姥姥你的。”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7: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情况，暖城路况，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

0: 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的地下管网施工改造进行施工啊，期间禁止所有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于2026年7月30号9点至8月20号18点，对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至沃热路交叉路口双向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谨慎驾驶，有序通行。暖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线 K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内的封闭施工道路。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所有路过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荣乌高速绕行。下面插播一条飞行管控通知，因康巴什八一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24点，对康巴什区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木伦湖区广场南岸，在以上的合围范围内呢，相关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如遇违反规定的朋友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迫降，并且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7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7月29号凌晨2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布莱斯酒吧到华语名门，不慎遗失大众车钥匙，带黑色钥匙链，支付给天高云淡，失主电话1547177757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7月30号上午，正道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东胜的魏佳妮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0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今天呢，伟哥因为有点小事情，所以呢接下来就有请小丁来陪伴各位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光了。事不宜迟，给小丁2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小丁连线今天咱们的一位特殊嘉宾。

好的，与此同时呢，北京时间的下午17:1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今天中午12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鄂尔多斯市未来6个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鄂托克前旗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东部、乌审旗以及霍洛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这儿呢，要提醒一下明天或后天要出门的朋友们啊，咱们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避免这种户外活动的发生。目前呢，我们还在连线今天的嘉宾，请各位稍等片刻。刘总呢，一定是正在处理个别车友的这个路上的难题了。

0: 好的，目前还在持续的连线当中啊，但是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小丁可以分享给各位一个好消息，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在这儿提醒咱们听众朋友们，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哈，如果您有多张回执怎么办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叫上家人朋友们一起参与节目互动，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好的，那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成功的邀请到了我们的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哎，王老师，终于又见面了啊！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
1: 就是今天比较突然。
0: 嗯，没有关系，但是啊，这突然就是好的，说明您的重要性，对不对？在这儿呢，小丁得先开门见山的问您一个特别艰难的问题啊，老师。
1: 你说。
0: 嗯，我发现咱们鄂尔多斯的朋友们在选车购车的时候，永远都是先看重底盘的质感，然后动力储备，

0: 然后很多的这种比较比我要靠前一些的前辈吧，他们还是刚需七座，同时呢兼顾着这种日常通行和户外的游玩。那这种撒野和家用两头都要兼顾，这样的这种要求有哪些车能够满足呢？
1: 感觉你这不是一个问题，
0: 核心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既想要好玩，还想要这个舒适，还要顾及他的家庭嘛。
1: 其实雪车本来就应该，首先是看中的品牌，当然代表品牌的肯定是他品牌背后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是一部好车的话，肯定得首先一个好的底盘，就是所有车的性能呢，舒适性、档次、安全性的来源就是底盘，这是第一，然后才是动力系统，再是内饰了，外观造型。当然这个跟各个品牌有一定的关系，那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些品牌，它的技术积累不断的纠错迭代，可能相对要稳定一些。初创品牌了肯定没经验，他开始卖车了才逐步纠错，这种纠错可能就多数让消费者买单了，但是有人也愿意为这种买单，你没办法。其实咱们不管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初创的时候都是老百姓帮他们买单的。国外咱就不说了，有的已经100几十年了。那么国内的，你像现在做的比较头部的这几家，比亚迪了、长城了、吉利了，他们开始造车的时候，也不是很成熟。经过这么多年的迭代，不断的研发，才慢慢的开始成熟，而且有些已经超越了合资品牌在某些方面。
0: 这个，
1: 但是仍然还有新的品牌在诞生，这种品牌呢还得经过咱们车主不断的买单，不断的给帮助他纠错，才能慢慢成长。而且这种成长未必他能真的成长起来，有些半路就下车了，就走了，车还在呢，
0: 车企
1: 工厂没
0: 了，对
1: 工厂没了，这种各种现象都有。所以咱们就是建议我们在选车的时候，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吧，特殊的人群咱就不说了，那个钱就无所谓了。普通工薪阶层选车的话，还是要选这种传统的有一定年限的这种品牌，这种品牌里面再选它比较优秀的，各种技术比较成熟的，做工比较标准执行比较到位的。
0: 王老师，我得叫停您一下，就是您别忘了咱这核心呢，咱既是要家用，还是要这个就是可以拿来玩的，就是这是大家目前选车的一种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不仅能
1: 你说的几个问题里边，选注重底盘，这个是我特别赞成的一种做法。首先得来自底盘，首先要考虑底盘，这是很重要的，车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重要关注底盘的话，就是比较可能是比较成熟的消费群体吧。那你说六座七座了，这是这两年其实在过去的话都有，只不过是合资品牌和豪华品牌的大车特别贵，普通家庭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这个实力。这两年自主品牌的大车出的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我们刚开始是新势力出来试水，效果不错，后来就是传统品牌也陆陆续续都推出了这种大型车，而且传统品牌大型车更成熟，价格更实惠，所以原来消费不起的这个群体现在开始选择这类型车，包括 MPV， 包括大型的 SUV。
0: 王老师，
1: 看来咱们还是有这种需求。
0: 是的，是的，王老师，我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给咱留言了啊，这个来自于咱们听友念念，他给咱留言说，王老师说的是不是就是锐界或者说探险者这？

0: 一种中大型尺寸的 SUV。
1: 探险者是一款好车，
0: 但是这两个都不是国产的呀，我印象当中这两个应该是福特的吧。
1: 就它的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它可以说目前来说只有一个缺点，就油耗高。你像同样是美系车，通用的车的油耗要降的低得多，但是福特的车，尤其是探险者，车是一款好车，就是油耗高。
0: 哦，
1: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锐界就不一样了，锐界是更小一点，锐界是中间的一款车，锐界的平台要做一下研究，就是它是不是福特的平台开发的，因为现在福特有些车型是用北美福特的平台开发的，有些是在国内研发的，开发的平台，所以你要把这两个区别开，不要认为都是福特的车就都一样。
0: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知识确实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是北美平台，另一个是咱们国内的相关的这种或者是经验吧诞生的产物。
1: 咱也不能说是国内的，
0: 对，也不能说国内
1: 就不如国外的，这个话咱不能说。但是我们买的是福特，最好是选北美平台开发的车。哪些能确定了？探险者是一款完全能确定，锐际也能确定，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得来聊聊最近汽车行业的另一件大事儿了啊。王老师，您知道智驾小蓝灯这事儿吗？
1: 这个是听说一些。因为这个开发这个东西也是在国家有些有关管理部门以前也是规范过，就是说有这种智驾功能的要有所区别。
0: 是的，
1: 但是后来又出台的一些政策就是说否定了这个前面的一些规定，就是说现在的规范里头没有小蓝灯这个规范。那究竟这个现在的有小蓝灯的车合不合法，能不能上路，好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我们知道小蓝灯是咋回事就行了，至于说是后期国家规范里的允许不允许这种存在，还是有新的规定，现在没必要纠结。它就是开启了智驾，那小蓝灯会亮，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儿就行了，其他的法规方面的东西我们再等待吧。
0: 好的，那王老师，我来给您分享分享小丁今天出去跟相关的这个老师前辈们啊，包括一些其他汽车节目主持聊聊关于这个事儿啊。首先呢，这个小蓝灯的就是标配车企标配大概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事儿，是不是？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然后呢，但是最近呢，他要把他这个规则给他取消，是因为他违反了就是另一条就是国标关于汽车外部的颜色和灯光安装位置，这些呢在咱们国家的另一条约束里面是有明确的管理规定的。例如说小蓝灯的蓝色，它可以用在这种消防车、救护车或者警车的特种车辆的专用标识色，所以呢现在和这个规定产生了冲突了。包括昨天啊，我看到有不少的汽车车企的高管都已经下场去确认这件事儿了。接下来这一步呢，他们可能要取消。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好奇，说我现在这个车上面就已经装了智驾的小蓝灯了，那如何把这个智驾小蓝灯给它取消掉呢？其实我也问了问这个相关的类似于全国400的客服专线啊，他们的答复是这样的，下一步呢，如果出台了明确下架的规定之后，他们将通过车内的 OTA 升级以此来禁用这个灯的显示啊，是这么一个逻辑。王老师，
1: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是的，
1: 能解决问题就行。
0: 哦，确实是这样的啊。而且实话实说，在我看来，小蓝灯的这么一个退场其实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些网友就会在网上说嘛，哎呀，这个事儿是不是他对智驾呀不太满意啊，会不会是影响智驾的发展呢？其实可能不是，应该被视为是监管对新兴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明确或合理的一个规范。 包括咱们七月初工信部发布了相关的辅助驾驶的安全标准或者安全要求，

0: 这些东西都是在作为国家强制标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智驾的这种安全性。我觉得它是越来做得越好，越来越精细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1: 好多东西原来就没有。那后来有了就要逐步规范，也不可能说一下子就能规范那么到位。你比如说那个，一届是，那叫什么刹车电动车？
0: 电动车
1: 是单踏板
0: 哦，
1: 单
0: 踏板
1: 模式
0: 哦，对，
1: 单踏板模式出来了，出来，有问题，有问题就在纠正嘛。还有那个，门把手，
0: 确实从原先的
1: 门把手，
0: 对，
1: 对，这些都要逐步的，但是这个问题还是不太一样。
0: 嗯，
1: 没有那些隐患，它是涉及的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未来，是不是可以保留换一种颜色，还是，会以哪种方式，咱们就尽期待，
0: 期待进一步的对。规定或者是是的规范。那当然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完这个热点新闻之后呢，王老师，我得向您请教一个咱们听友问您的问题了。这位听友呢想选一个150,000左右既有越野性能又要把家人能够带上的一款大车，150,000这个前后啊，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低，王老师。
1: 150,000左右要就不算是越野吧，就是 SUV 吧。
0: 对，应该只能是 SUV 了。
1: 150,000左右，要新能源是吧？
0: 它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150,000左右，我觉得入手一个最近的这个8系列，应该是有没有合适的呢？例如说吉利银河的 M8 呢？
1: 银河的 M9 吧。
0: 哦 ，M9 啊
1: ，M9 低配的是173,800，这比较接近，加上一些权益，再加补贴的话，差距不大。而且是一款比较值得推荐的车。你说您给找这个价位的车，咱又不想推荐，那也没啥具体实际意义。
0: 是的，那要推荐还是要贴合它这个实际。你看啊，它要城市内的通勤道路的省油，然后呢包括能够出去游玩的时候适应非铺装路面，这种 SUV 肯定会比轿车要好用一些。
1: 是的，你如果说单纯的越野车，就是带大量的车，这个价位更没有
0: 车型可以选。
1: 对，没有车型可选，而且越野车就不适合做大，玩越野不适合做大。我们平时说的，有时候把越野跟 SUV 混在一块，其实是不同的两种类型。
0: 为什么要
1: 带大量？
0: 对，
1: 带大量这种车是可以越野的，叫越野车。一般的叫城市 SUV。
0: 王老师，您得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越野车不能做大呢？我看有些这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例如说东风车。他们车就做的特别大呀，尤其是他们这种硬派越野的这些车。
1: 太大了就不好玩了。
0: 你
1: 不可能你玩的时候坐多少人。
0: 哦，对，也是。
1: 你觉得你玩车时候坐满人玩去玩？
0: 这个大概率不可以，因为要过一些这种像沙地呀、泥泞的路段呢，大概率就主和副驾两个人。
1: 对，所以坐大了也没用，即使车大了，里边空间也不需要那么大。
0: 是的，这个确实是我全新拓展开来了一个算是知识或者说是一个见识吧。那王老师，如今新能源他们正在激烈的打价格战，但为什么这些以往的一些 SUV 他们的热度依然不减呢？燃油车的优势在现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他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呢？
1: 燃油车的话还是你要说新能源被所有人都接受了，我觉得还未必。那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接受新能源，当然他们的理由就是更新换代太快，我今天买了，说不定下个月又出来新款，或者技术又更新了，有这种顾虑。尤其是买高价位的，买个低价位代步吧也无所谓，买价位越高的其实这种

甘油越快，因为更新换代快了，老产品的保值率就下降了。你出来新的，你又想换，那前面损失的就太多了。如果说燃油车的话，买个高价位的，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一些，保值也。

0: 王老师，您对这事儿有看法吗？
1: 我也是觉得，其实我也在等待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是说，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上来？刚开始上来肯定也不太成熟，上来以后，经过几年的发展，慢慢会成熟，就像液态电池一样，刚出
0: 嗯。
1: 来的时候也是，问题比较多。那现在的规范也提升了，标准也提了，国家的标准也提高了，那么实际在，车上。现在用这些电池比前几年的还是各方面的性能了、安全了要好得多。那么固态电池出来以后也要经过这个过程，然后电机的新的电机的采用，还有就是大型的 SUV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重量能解下来？通
0: 嗯，
1: 过电池的更新、电机的提升，各种材料的新材料的应用吧。车身的重量给解下来，这个其实汽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减重的过程，一直在
0: 哦，
1: 减重。
0: 确实是这样
1: 但
0: 的，
1: 是新
0: 嗯。
1: 能源出来以后，一下子加了好多，一下子把车平均重量都增加400公斤，那有些车的话就增加了不止400公斤，可能1000公斤都有。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要想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必须得经历。
0: 嗯，好的，王老师，北京时间的下午17:30，要不要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我们接着来聊，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店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7: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8: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2026年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

0: 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阮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于2026年7月30号9点至8月20号18点，对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至沃热路交叉路口双向道路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谨慎驾驶，有序通行。阮城路况因道路抢修施工，2026年7月28号至8月13号封闭 G109 线 K623公里加50米东西方向延伸100米范围封闭施工，禁止一汽车辆在施工期间通行，所有途经该路段的车辆可选择绕行荣乌高速。接下来关注一则飞行管控信息，因康巴什八一活动于2026年8月1号8点至8月1号24点，对康巴什区北至鄂尔多斯大街、西至萨拉乌苏路、东至乌仁都西路、南至乌兰木伦湖区南广场南岸合围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飞行管控，届时如违反规定在该区域内飞行的，公安机关将对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管控迫降，并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一则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转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昌巴市区今天小雨，18到32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小雨，19到30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小雨，20到33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小雨，18到31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小雨，18到3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今天小雨，19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小雨，20到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小雨，18到31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9到31摄氏度；耶克乌素镇今天多云，20到33摄氏度。乌审照今天小雨，19到31摄氏度；河南镇今天小雨，20到31摄氏度。与此同时，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雷电黄色预警信息。今天中午12点05分，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鄂尔多斯市已经出现分散性对流云团，预计未来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鄂托克前旗东部、鄂托克旗东部、杭景旗东部、乌审旗、伊金霍洛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0: 哎，久等了，久等了。 就在刚才啊，我看了一眼后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今天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有高度有深度啊。因为怎么说，之前问题大家都问怎么选车，但是今天大家的问题都是我确实回答不上来的。王老师，要不您来试试。
3: 你说说看。
0: 得嘞啊，今天呢第一个互动问题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偏袒的意思啊，说同样就是都是高阶辅助驾驶，大众和丰田偏向保守，吉利银河比亚迪问界城市 NOA 的功能更丰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的智驾路线的差异？
3: 今天智驾这块各个家用的都不太一样。有用那个华为系的，有用蒙蒙塔的可能比较品牌比较多，合资品牌多数是选择蒙蒙塔。蒙蒙塔这个公司是也是海归，是我们自主创办的，在香港上市吧，专门研制智驾，好像到目前为止没做别的，只是针对智驾。最近在欧洲的是德国那块已经给批准了可以测试那个 L4 的智驾。
0: L4 啊？哇哦，
3: 这个做的比较全面，就是在智驾这块做的比较到位，目前为止。那华为这块也可以，还有比亚迪的，还有的是用的地平线的，各种的都有。就是不管哪种吧，目前法规允许上路的还是 L2 智驾，还是辅助，真正的自动驾驶还没有到来，所以现在也不用太纠结，究竟把第一选择放在智驾上。如果说真正的 L3 出来的话，可以重点考虑智驾方面，那也得先考虑品牌和车型，然后才能考虑智驾。当然好的智驾也会用在好的品牌和车型上，这也倒是不是不用担心那个事儿。
0: 例如说这个奥迪也在和华为积极拓展，他们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和合作，是这样。
3: 奥迪是那车机是用的华为的，智驾这块我不太清楚。
0: 得嘞，我觉得王老师这个回答也非常的这个全面啊。接下来小丁可以简单的说一说我的一点点的想法吧。您说会不会是因为咱们这个自主品牌，尤其是像吉利啊，或者是比亚迪，再或者是华为系，他们在这个国内道路的海量数据训练上更成熟，所以更适配，导致的他们在这个相关的领航啊，或者是城市 NOA 里面，他们的功能更丰富，您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王老师？
3: 那肯定是，就是数据越多，提升越快。
0: 对，
3: 这个数据比较多的大概是比亚迪的，还有就是蒙蒙塔，它品牌比较多，而且都是主力品牌，还有就是华为的，相对要多一些。这几家的用的多，它的采集的数据多，提升也相对要快一些。还有就是，谁做的更专业一些，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纠结这个时候。现在选车还是以品牌和车型各方面，考虑车本身的元素多一些，智驾还是放在后面再考虑的因素。
0: 好嘞啊，感谢王老师这一时间段的回答。我们来关注一下互动问题啊，互动问题里面有一个李啊，这位听友呢，他向小丁提问了啊，说他现在呢在咱们鄂尔多斯的达拉特旗居住，但是呢是在前旗上班，经常远距离通行。他问问这种吉利银河混动，包括比亚迪 DMI 这类的插电混动车型，适不适合他这种路上经常跑，而且家里边没有充电桩的车友？
3: 没有充电桩，那就选两种，就说充电可能不太方便吧，那就选油电混动，就是不插电的油电混动车型。这就是， 插电混动也可以，因为它这个路途太远的话，

0: 这车型到了冬季可能，一次还到不了地方。
1: 哦，您是有这样的
0: 倒
1: 这个想法，
0: 是，但是路上的充电应该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不用担心了。就说使用起来，充电还是最省事儿、最经济的。能用充电尽量用充电。他家里边也没办法，那就另说了，那就选不插电的油电混动，或者是插电式的油电混动。其实长途的话，油车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跑长途的好多油车也不费油。
1: 是的，
0: 它油车是市区里边油耗高，
1: 哎，对，确实是这样，嗯。
0: 长途并不高，所以这个选择范围比较大。那肯定综合下来的话，还是插电式混动更经济一些吧。
1: 嗯。
0: 因为插电式混动的价格比油电混动和油车的价格也基本上高不了多少，还是选这个吧。这个选择范围更大一些。
1: 那他这种没有加充的，他能不能用这种，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比亚迪 DMI 银河插混，把这种油车当做电车开嘛，直接加油，电车当油车开，我直接加油跑，这样不也可以解决问题？
0: 这咋说呢？因为你这么开的话，
1: 嗯。
0: 它是能省点油，但是就是比油车省油的，比例太低了。油车，比如说市区10个油，长途可能5个油。
1: 嗯，
0: 那你这种插电式混动不充电的情况下，它也得4、5个油，
1: 这
0: 因
1: 样
0: 为
1: 一
0: 差
1: 说
0: 距
1: 就
0: 不大
1: 明白
0: 嘛。
1: 了，它会有一个亏电油耗在，是吗？
0: 对，
1: 明白了，就是如果长期亏电的这种高速行驶，它的油耗呢，其实和买一辆纯燃油的这种轿车呀，其实也大差不差。
0: 对，油
1: 嗯。
0: 车跑长途的时候能跑到5、6个油的车多的是，
1: 哦，
0: 那你插电的也得4个多油吧？那差啥？1个多油，
1: 也
0: 差
1: 对，
0: 距就在一
1: 差
0: 点
1: 距
0: 五
1: 很
0: 左
1: 小。
0: 右吧。
1: 是的，是的，这会儿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来提问了啊，这个叫做这人叫玉芬儿，我都确认了一下，我都没敢念出来。这人叫玉芬儿，然后他说，选同样的价位，选大众合资燃油 SUV 还是银河比亚迪国产混动的 SUV，各自核心优缺点是什么？
0: 其实，你要是这么小的时候，可能你
1: 嗯，
0: 还是偏向油车，传统的品牌油车。
1: 哎，
0: 这
1: 有
0: 就
1: 可
0: 是
1: 能，对。
0: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1: 嗯，
0: 你只能说先把你的动力模式定下来，然后在品牌直接做参考。但是这种，你说你买油车好，还是买电车好，还是买混动好？那我就建议你买油电混动吧。折中一下吧，就是不插电的油电混动。
1: 不插电的油电混动，类似于丰田他们48伏这种的，
0: 对，丰田的、本田的、
1: 嗯。
0: 吉利的，长城的，现在长城和吉利已经上了部分车型，就将来的油车，几乎全部会被油电混动替代，就是 HEV 模式，
1: 嗯，
0: 不插电的油电混动。都要会被代替。
1: 哎呦，这么一说的话，小丁突然意识到我也该换了啊！现在这车油耗老高老高老高了，确实非常不合适。
0: 我不是刚换了一个吗？
1: 嗯，
0: 奥
1: 哎，
0: 迪 S4 卖掉一个，现在开的吉利星瑞的油电混动，
1: 是的，那
0: 你
1: 天
0: 就
1: 我还
0: 这样。
1: 看伟哥的视频了，说100公里油耗低到4个以下，是吗？
0: 就是4个以内。
1: 哇，非常夸张的一个油耗啊！那像这辆车，它如何能做到这么高的油耗控制呢？这么好的油耗控制
0: 其
1: 呢？
0: 实，油和电在车上的反应是完全相反的。
1: 嗯。
0: 就是费油的时候，它是省电，它用电更省。那么费电的时候，就是低速的时候，特别低速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是费油，但是电呢，

0: 是低速的时候省电，那么高速的时候是发动机的强项，电的弱项，就是低速用电，高速用油，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丰田做这个已经29年了，1997年就出来了。
1: 哇，这个确实我没有想到，97年呢。这个
0: 时间
1: 确实很早。所以
0: 这种不插电的油电混动，在国内是算油车，在好多国家它是算新能源。
1: 哦，确实还有这种说法。王老师，我们来关注一则咱们老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咱们网老朋友井上天华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夏天高温，网上说要把轮胎胎压放低一点，防止爆胎。第二种呢，说要保持厂家原厂的标准胎压，哪个是正确答案？
0: 我觉得标准胎压就可以了，没必要故意。其实标准胎压也不高，就可以了。没必要故意吧，再往低放。
1: 好嘞，得了啊，那我来给这位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啊，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放气，直接按照 B 柱上面的这种标准胎压即可。胎压过低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轮胎的这个侧壁啊，它会被挤压一下，它会有冗余的量。
0: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啥了？好多人在补气的时候，那个工人没有完全按照车上标的那个标准来补，每次都是补的要高一些，有的高的还不少。这个问题要注意，只要是那个标准没问题，你别超了标准你不知道，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1: 在这儿要呼吁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该检查的咱们就检查一下吧。与此同时呢，咱们又有一位听友询问了啊，今天询问关于用车的事儿的听友们比较多啊，例如说这个 LIIL 啊，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车辆露天暴晒之后呢，上车特别特别烫，能不能直接把空调开到最低最大风量，但是他又担心会对空调系统有相关的损伤。
0: 这种你还是先开窗户，或者是你把对下的玻璃摇下来，这边用一侧的来回多开关几次门子，可以加快里边的热气的扩散，就是把比如你右边的窗户放下来，左边的门子前后门子多开关几次，这种方式的话把里面的热气可以尽快放出去，比那个空调放到最大有好处。
1: 效果确实会好一些。得，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小丁向王老师提问的啊。王老师，您说这个咱们最近呢，可能马上要下雨了，遇到涉水路段的时候，不管是混动的还是纯电的，还是咱们传统燃油的，通用的安全标准是什么呀？
0: 安全标准，那就轮胎一半的话可以接受，超过。
1: 轮胎
0: 是高精度器就不要过了。你就有风险。
1: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啊，说是有一伙朋友在户外玩水的时候，把车开到这个小河里面了，然后往出开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就熄火了，就在那儿就熄火了。那他当时就第二次打火也没打着，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就是传说当中的发动机进水呢？
0: 那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从空滤里边进水，然后发动机就熄火了，肯定不能二次着车，二次着车会造成发动机的损坏。就是进水以后，因为不进水的时候里边压缩的是空气，那进水里边压缩的水，压缩水跟压缩空气那就不一样了，那气门这些就会断掉，断掉以后就会再影响活塞，活塞连杆都可能断掉，连杆断掉的话可能会把发动机从侧面给打穿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轮胎中间那是就是玩越野的 SUV， 一般的轿车那个都高多了，你进了这咋说了，没有一个标准，而且你到那个地方你不可能你说才开始量开始看，你也来不及，尽量自己避免。

0: 吧，或者你看着前面的车吃水深度，你来衡量，这个比较好。
1: 嗯，
0: 你不能过就不要强过嘛，那强过
1: 确
0: 可
1: 实。
0: 能会带来的损失比较大，那二次启动的话损失就更大了。
1: 嗯，得嘞，王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一看就是昨天的听众朋友啊，韩金龙问您说，王老师，昨天那个车的颜色是不是出自李贺的雁门太守行？
0: 嗯，是的，那你得给找个奖品，得给发一发呀吧。
1: 哎，好嘞，没问题啊，这个主要是车迷俱乐部，我现在和伟哥是两个节目嘛，然后。我呢，伟哥不在，那今天呢就给您发一个交广有话说的小礼品，好不好？我们有了最新款的这个便携式果蔬榨汁机，这个小丁给您发送一个，感谢韩金龙积极的参与。王老师，北京时间的17:54，要不要咱们今天到这儿呢？
0: 好了，
1: 哎，好嘞，
0: 拜
1: 辛
0: 拜。
1: 苦您了，王老师，您先挂断。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55，接下来我们接着播发17:45的广告，时长3分钟。3分钟过后，我们正式说再见了，也希望您能接着关注交通广播其他精彩的节目。各位，咱们明天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1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3: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

0: 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因地下管网改造施工于2026年7月30日9点至8月20日18点，对东胜区森林公园北环路复兴南路交叉路口至沃热路交叉路口双向道路封闭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按照远端提示标志谨慎驾驶，有序通行。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29号上午11点左右呢，有一个同学呢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东联学校附近到绿洲家园，不慎丢失了白色的一个手拎袋，内装书法文具等。失主的电话呢是151-4712-5658。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29号中午呢，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的大广场公交站牌附近呢，捡到了黑色功能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到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电影型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出发喽！
5: 竹韩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哎，今儿的节目还是学强哟。好，非常欢迎呢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学强互动起来了。强强嘛，下班了下班了，二学四星期四的下班了哦，好好姐红会一招招吧。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啊，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全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哎，强强妈互动开始了啊！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个夏天可是太热了。哎呀，最近这个高温呀，一波接着一波，就没感觉凉快过是吧？哎，不少地方这个气温是直接冲到40度了，户外呢作业还有这种硬性停工的规定了，有的地方咱们鄂尔多斯啊，虽然是

较凉快一点点，但是也没凉快在哪这儿。哎呀，这两天把我热的呀。所以说啊，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对抗这种酷暑天气啊，你们有什么样的独门避暑办法呢？是宅在家里边猛吹空调呢，还是自制消暑饮品呢？还是跑去商场呀、图书馆呀去蹭冷气啊？也可以吐槽一下今天夏天为了降温踩过哪些消费大坑啊。各位呢，可以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诺言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哎，因为呢这次啊，我们又有的好的礼品了啊。听竹韩秀，有罕台草原鄂尔多斯罕台草原反卷纳达木暨草原偷吃大赛8月9号开赛了。五大亲子闯关陪娃放肆撒欢儿，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报名电话呢是0477832555，罕台草原就在身边。来，我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个过程当中啊，就有机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这个罕台草原的门票啊！各位抓紧时间了啊！来来来来来，苍苍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啊，倒了一阵阵。哎，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这个。今年这种超长的高温天气啊，你解锁了哪些奇葩又实用的避暑妙招呢？啊，有没有为了凉快花过冤枉钱呢？哎，大家呢可以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聊一聊啊，说一说。其实我觉得这种天气真的是啊，太热了。这两天把学强热的在家里边猛吹风扇啊。我甚至一度已经有了这种打算，就是去这个那、买一台空调给家里边装进去啊。哎呀，实在热的受不了了。哎，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哎，我们鄂尔多斯啊，曾经是作为一个避暑圣地一样的存在啊。那以前夏天的是一点都不热啊，今年是真的是啊，有点热呀、真的是有点热。就是现在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我坐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还吹着空调，我还在那儿冒汗呢啊。各位如果说啊，你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的话，您就可以看到啊，学强的汗是一溜一溜的往下淌的了啊。也不知道是我最近容易吹啊，但是这个天气属实是有点热啊，今天又上30度了啊。虽然说今天中午短暂的下了一会儿雨，但是好像也没什么办法啊。所以说啊，各位你们有什么这种的解锁了哪些奇葩又实用的避暑小妙招呢？给学强说一说吧啊。学强在这儿征集一下大家的这个意见吧，看看能不能效仿一下啊，模仿一下，在办公室头好凉快舒服一阵阵。

哎，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听过那个《种太阳》这首儿歌没有？哎呀，《种太阳》这首儿歌，现在我就想呢，哎呀，你种啊那么多太阳，做啥呀？太晒了，晒死了。啊，小乔呢说啊，我想看一下你们一天的啊节目单啊，可以吗？我现在是口头给你播报一遍啊，早上七点呢，七点到七点半呢是我们的声音记忆啊，然后呢七点三十分到九点钟呢是我们的大飞读报，然后呢我们啊这个。九点到十点钟呢是我们的交广有话说交通版呢是由东明老师主持的，然后呢是十一点到十二点是由一斌老师主持的这个家在暖城啊，是房产呀装修呀等等这样一个类型的节目啊。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呢是由学强主持的恋上暖城节目啊，是一个体育呀文体方面的一些资讯啊，还有一些新闻啊这样一个节目。然后呢一点到一点半呢是声音记忆啊，是我们赵鑫老师啊孟辉老师啊的一个录播节目。然后下午的十四点到十五点呢是我们菊丽老师

0: 主持的文旅暖城。下午的15点到16点呢，是由小丁啊、嘉浩啊、嘉浩老师呢主持的交广有话说的法律版。然后呢，就来到了17点到18点呢，是阿伟老师主持的车迷俱乐部。然后呢，18点到19点30分呢，是由竹涵老师主持的竹涵秀啊。当然这两天呢，是由学强代班啊。这就是我们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啊。啊，看看我们这个绿波愁啊，说是哎呀，在个夏天终于买了一颗冬瓜回家。哎，你这个方法我真在网上借过啊，借过。然后就是晚上抱住冬瓜睡觉可舒服了。凉爽呀，姐，是不是？我需要征集一下。好的，各位听友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啊，这个超长的高温天，你解锁了哪些奇葩又实用的避暑小妙招呢？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和学强说一说吧。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哎呀，我又回来了。好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儿呢聊的话题呢是啊，今年这个超长的高温天气啊，你解锁了哪些奇葩又实用的避暑小妙招呢？哎，有没有为这个凉快花过冤枉钱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一起来倒了一阵阵。这次呢学强也为大家带来礼品来了啊，那各位呢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互动当中啊，就是搞学圈聊天啊，聊天啊，然后呢又有机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这个海苔草月的蒙票啊。哎，再蒙票不行啊，带上啊过个耍一阵阵整好了。哎，你看啊，我们这位啊朋友说，人家男儿当自强，说把节目单放到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好主意，我跟你说，我仗着有此意。哎，这两天呢我就回去做一下这个图片啊，我给他咱们啪到咱们视频号上边啊，也方便咱们大家的随时来看一下。哎，各位啊，有没有在这个夏天啊，有没有解锁一些避暑的小妙招呢啊，教一教学强吧，学强热的这两天，哎呀呀呀，那汗出的是一声一声的。哎呀，也赏一赏那汗嘛。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妙招啊？你可像我们刚刚这位朋友呢说了，说啊，买了一颗冬瓜，抱住冬瓜睡，凉洋洋的。哎，小乔呢说啊，这个把冷毛巾放到脖颈上。哎呀，冷毛巾放脖颈上是不是有点冰？倒是也是个办法哦，好方法。能用啊，这个我去采纳一下。另外呢，这个一超一博呢说啊，竹寒在外面旅游旅的 happy 的，把学圈在这儿辛苦的。是了吧的，这竹寒姐姐你听见吗？听众都为不为我抱不平了啊。哎，这个夏天啊，你们有什么避暑小妙招了啊？哎呀，这两天我去过商场，去想过去过商场避个暑啊啊！但是呢，这个商场这两天为啥也不冷啊？进去商场里头也是热的来了，哇，这更猛了，又猛又热，哎呀呀呀！哎，你们有什么新这样避暑的小妙招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短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倒了倒了。哎，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啊，就给我们来了。我们这位啊，小杨呢说啊，把矿泉水瓶瓶灌满水啊，冻成那冰坨坨，然后放在这个防晒里面轻面吹啊，天然的冷房机，电费都省了啊，办公室的摸鱼生气。哎呀，你这个办法倒是也挺拧啊。哎，这样的方法真的有效吗？那我准备着明天试一试吧。但是。这个冻冰坨坨还是有点问题的，就是如果说我啊晚上回家呢，把这个冻上个冰坨坨，第二天一早拿过来啊，那一上午它也是不是化歪了？哎，各位，你们还有一声好办法了啊！大家一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边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夏天你是怎么度过的啊？其实咱俩贴我一直就想着啊，我说能不能贴贴就在车里面待的吧，车里面空调凉凉姐，凉凉骚骚姐。但是吧，这个车里面开空调，那直接穿费油了。闹不成。哎，各位有什么营养的一个解暑方法啊？大家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哎，你看我们这里边可有机智的嚷了， 在位、这个朋友啊就说到了说啊，我铁铁泡在这个游泳馆里头拜了刺卡，既能避暑呢又能锻炼身体，是一举两得的事情，算是性价比最高的了。问题是白铁也热得受不了呀，那不能翘了班铁铁就去游泳馆。哎，各位，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呢？啊，避避暑啊，避避暑啊，这个避暑的好方法。哎，你们用没用过那种智商税产品啊？就是说啊，夏天呀、啊，这个车上热得来来啊，看见那网上卖那冰垫垫，哎呀，是小心小气，这个冰垫垫应该是一上车就凉凉的。哎，一冲动呢就下单了啊！拿回来之后，哎，这个东西就不是条一坨塑胶吗？反而呢增加了车里边的这个异味，对不对？

好，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竹寒秀案，我是学强。现在呢，正跟大家聊天的了啊，就是这么穿一个睾丸铁器。哎，大家呢解锁了怎样的一些避暑小方法了？来和学强一起倒了倒了，咱聊一聊啊。你们看看这个现在这个铁器，哎呀，每天30来度。哎，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晚上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去到这个湖区广场。哎，我那天去了一趟这个湖区广场，那水喷泉那水喷起来之后啊，凉洋洋的，可爽了。还可以去那个3号桥那个草坪，4号桥草坪啊，草坪里边扎个帐篷啊。那晚上那晚风啊，夜风轻轻拂过，那一丝丝凉气呢，就是也是特别凉快的啊。哎，各位啊，为了避暑，你们有什么什么好这样的一些避暑小妙招吗？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天聊了。啊，这次啊，咱们不白聊啊。学强呢要挑取几位听众啊，挑取两位听众呢，送出海苔草原的门票。各位呢可以啊，到时候呢带着孩子去到海苔草原去玩一玩。哎呀，这回是总算是离城市最近的草原了吧，算是啊，海苔有草原了啊。就九昌宫上面那个带带就能海苔草原啊。好，各位啊，积极互动啊，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这个回复啊。啊，我们这位宝妈呢说啊，说用大盆的这个装凉，用大盆啊装凉水，然后呢把脚泡在水里追剧啊，上半身呢吹着小风扇啊，全身都不燥热，还能缓解走路一天的这种疲惫。嗯，好方法啊，也值得借鉴啊。哎，各位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啊，这种避暑的，我以前一直觉得在咱们这地方啊，就尤其家里边公司的话或者单位的话那就另算了，但是在家里边呢没必要装空调。但是今年这个夏天一来啊，我就感觉哎呀，快再闹上个空调啊，哎呀，是再热的受不住，不起得开一晚上的风扇，那开风扇吹的那风啊，凉死自己，吹上一晚上受不了啊。

啊，你看这位朋友呢说，听信网上说这个降温喷雾啊，往衣服上猛喷啊，然后呢，刚开始是冰凉刺骨呀，没过五分钟呢就恢复原样了，味道还特别的刺鼻。这个降温喷雾我确实看到过，他们有这么坑吗？但是我没用过啊，这么坑的吗？好，各位啊，你们在这个这样的天气啊，这样的今年这种超长的高温天气当中啊，你解锁了哪些奇葩又实用的避暑小妙招呢？各位呢都可以把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

0: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1: Go go go， 出发喽！
0: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好，北京时间的18:3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当中，我是学强。哎，今儿呢和各位导来一点轻松的话题啊。哎，就是在这样最近这段超长待机的高温天气当中啊，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了，出门两分钟啊，浑身冒汗，户外呢稍微一动就燥热难耐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啊，今年这个大热天你解锁了哪些奇葩啊又实用的避暑小妙招呢？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吐槽啊，为了图一时凉快，有没有买过这种交智商税的东西啊，花了哪些冤枉钱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把这事儿呢发过来啊，我们一一的给大家读出来啊，让大家一起乐一乐啊，给大家也叫一阵王吧。啊，这也同时要提醒各位啊，就是避暑呢尽量是少贪过凉冰水，高温天气注意防暑，安全第一。啊，看到小白啊，学强我来报道了啊，然后呢我来打卡了啊，最近鼻炎打喷嚏流鼻涕，半夜还睡不好。哎呀，这个鼻炎这个毛病啊，乃是避免不了。啊，这两天不是在免费发药吗？啊，你可以去预约一下嘛，去预约弄点药去啊，免费发药嘛。啊，我们这位呢说，学强哥哥太辛苦了，播了一天了。中午一档，晚上一档啊，在这儿呢，其实到晚上这档节目呢，就是放松啊，放松，放轻松，和大家聊天嘛。啊，这毕竟是工作啊，得让我们竹寒姐姐出去玩啊，不然锁在那儿咋呀？不过到时候我休假的时候呢，竹寒姐姐也来替我几天班是最好的啊。来看看大家发过来这些留言啊，真的是大开眼界的啊！有个这个拿风扇啊，往前边放个这个冰水的啊，冰坨坨的啊，还有各种奇奇怪的这种降温方法啊，就比如说爆冬瓜的。哎，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好方法呢？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各位呢也可以啊，就是说到啊，就是下车了啊，没法听节目了啊，没关系啊，我们现在有视频号了，您把手机拿出来啊，点搜索暖心网交通广播，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是不是直播间了啊。李琦呢说啊，为什么你不让你带队了，每次好像都是他带队出去了。哎，人家那出去玩啊，啊他出去 happy 嘛，我也出去过啊，但是我出的总体来说比较少啊。好，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哪些避暑小妙招呢？啊，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边，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上啊，来打来一扎扎。我看到我们现在视频号上就那么几秒人啊，大家能不能给我视频号上上上人，然后点点赞呢？我看我这个号召力在不在啊？大家呢都来啊，现在呢拿出手机来啊，把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里边搜啊，你就看到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啊，我看看一下能进来多少人，我这儿都能看见啊。来了，大家走个面啊。不能说这话，不能说这话啊，容易挨打啊。

好，本期时间的18:39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在这样一个超长的暑期啊，有没有一些避暑小妙招呢？哎呀，我们上人了，上人了啊！看到了啊！大家呢都在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您进入直播间我就能看到了啊。来，继续进人啊，进来点赞的啊！现在我们这么大个直播间才25个赞。太少了，大家点赞。高璇也是啊，这个豪豪也是啊，你好，你们好啊，所以大家再上人啊。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哎，我觉得就是每次啊，就是这个大家和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啊，说这个话题啊，哎，大家是真的是没有话了吗？啊，可以来和学强来说一说这些分享小妙招啊。没有小妙招，咱们也可以说你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这么热的天气。哎呀呀呀，我们的强强们都上来了，都看到了你们了啊。我觉得我现在我这个可以完全可以做成视频直播是吧啊。不行，我给你们表演个才艺吧。好，感谢各位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点赞啊，点小红心儿啊，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人数给顶上去啊。各位呢可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来视频号啊，进人了。同时呢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嘛，既然已经来了啊，那你就留一句留言呗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暑期啊，高温天气这么长啊，你有什么避暑的小妙招没啊？看到我们这个欣慰啊，说啊，抱上个冬瓜睡觉。哎，我看到好，你们已经有两个朋友给我介绍这个方法了，真的是管用吗？我之前看到网上说过这个方法，说是晚上抱住他睡觉的话，就是冰冰凉凉的啊。哎，不行，我也去一趟菜市场吧，真抱一冬冬还能再煲个汤是吧？哎，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哎，你们每次是不是看见我这个摄像头看不见我的这个面部表情啊？其实我现在可兴奋了，我就爱看我们直播间刷竞争啊。哎，各位啊，就是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再来看看还有其他听友的一些留言啊。啊，看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啊，说为了宿舍凉快，买了一个超大的冰块快递送货啊，化的肥快，只刷了十几分钟，用费比冰块本身还贵。哎呀，你是咋接学的？那买啊冰块，那不如自己冻一口冰块了吧？哎，各位啊，为了这个避暑啊，为了避暑啊，各位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啊，都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是去逛商场了，还是去图书馆了？来看我们这个杨洋洋说啊，昨天你给我发的草原票，估计去不了了啊，转送给一个有缘人吧。来，我们现在直播间啊，有没有想要的？想要我们草原门票的啊？来积极互动起来啊！遇到我们这个海台草原的门票啊，参与互动的朋友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草原的门票啊！各位抓紧时间，积极互动啊！好好说要啊！那好好，那你这样，你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边给我们发个消息啊！那我把这个票啊，你要感谢一下杨洋洋啊，他把这个票呢转送给您了。

好啊，各位啊，我们今天呢继续积极参与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为您送出的这个看台草原的门票啊，到时候呢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啊，去大草原上撒撒魂儿。而且这次咱们喊台这个草原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啊，就是草原偷吃大赛啊，8月9号开赛啊，咱们到时候带着孩子去啊，感受一下。

啊，看到新闻的说要避暑呢就来暖城，8月1号看暖城三件套啊，享受人工湖喷泉的洗礼。啊，看到这个8月1号的这个喷泉呢，确实啊。啊，8月1号的喷泉还有三件套啊，这8月1号开始要上演了。今天是7月30号，后天啊。哎呀，又刷大项目来了。哎，我一般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把这个出行的时间呢放给我们外地来的朋友吧，啊，放给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吧。我们外地游客来了，可来看看这个三件套吧，啊，我就不出门了，哎，实在是太堵了呀。那，啊，好好说，感谢二位啊！哎，豪豪，你得来我们那个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啊，来给我发消息啊，发个消息给我，然后呢，这样我才把这个回执啊发送给您。好，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还在持续进人当中啊，各位。来来来，我们现在正在停收音机的朋友们啊，还有即将要下车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手机，点开微信搜索“暖咸汪交通广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啊正在直播当中。哎呀，你看这 New C Y 啊，说我为喊台打 call 送几招呀。你赶紧跟我捣乱了，来说一说你有什么避暑的小妙招了啊？捣乱一招啊！啊，各位呢，其实我们获得门票的方法呢，我们一个节目呢是有两张啊，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有两张票啊，刚再加上刚刚我们杨洋洋还退了一张票啊，今天呢是三张票是吧？各位啊，所以积极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啊，和薛强聊一聊啊，说一说这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简单啊，就是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关于啊，就是这在这样一个超长的高温天气，你们解锁了哪些奇葩又实用的避暑小妙招呢？哎，有没有为这些凉快花过冤枉钱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啊。看到小白呢说试了，过两年去啊。啊，是的，先留给我们的游客朋友吧，实在是太堵了啊！ Like、我每次看烟火呢，我说我要不来我们单位看吧啊，我们单位呢因为能看到那个湖区，但是呢在单位里边看有个不足的点呢是什么？听不到炮声啊，那个氛围感有点不够啊。好，各位呢，你们有什么避暑小妙招啊？大家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啊。好，我们的视频号还在持续进人当中啊，我们即将要下车的朋友啊，你赶紧打开手机啊，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来这儿和学圈打来一战这儿。哎，咱们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有什么建议啊，这个现在你们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学强一手设计的啊，现在有什么建议呢，您可以打出来也给学强提供一个参考啊，看看我们这个视频号这个直播画面怎么去改造啊，你也可以来说一下。就像我们刚刚有位朋友说，你把节目带给打说好，这个是不错啊。高高呢说啊，吃冰棍儿。啊，吃冰棍呢，确实吃冰棍确实爽，但是呢，以我现在这个身体啊，也铁菜一根儿去搞的，就想来啊，再多吃就不行，拉肚子了。Z 呢说啊，假装去喝咖啡啊，蹭他们的空调。啊，是了啊，咖啡馆比较不错啊。好，各位听友们，你们有什么这样的一些避暑小妙招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啊，我们这个白丽呢说贴冰凉贴，啊，就是退烧贴是吧？啊，那个是了啊。高高呢说啊，像网红一样啊，冰西瓜加牛奶。哎，这是不是就是某一个饮料呀？冰西瓜加牛奶，我今天晚上就去试试，不会拉肚子吗？我们杨洋洋说啊，插个小花车上列架。行，我们给你搞个是小列架啊，搞个小花车，里面放上雪橇的写真照啊。哈哈哈哈

啊，百丽呢说啊，取暖新闻吹风扇。哎呀，你可来对地方了，我们这两天我们单位的空调坏了。哎呀，这个办公室热的呀。好，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一起来和学强倒了倒了啊。这个暑期啊，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你们是咋接度过的啊？有没有什么降暑降温的好方法、好办法啊？来给学强推荐一下。啊，欣慰来说啊，说让肥哥过来给你扇扇子。哎呀，那可用不起，我们肥哥过来把我扇上两下，我该怎么去感谢呢？哈哈哈哈。

我们朵朵呢说宁考啊，啊，尿过考了是吧？哎，我试过这个宁考啊。哎呦，有一天呢，我就去这个，我不得不吐槽某些商场啊，就是东康一的某个商场，他把这个风机呢装到了地库里边啊，就把他这个空调外机装到地库里边啊，商场里边是凉快了，那我一下车，哎呀呀呀，整个儿，哎呀。热得要命了，那个烧串里面那个地库就像个整笼。小白呢说啊，找个大快递箱子，一边敞开，把冰啊冰棒放在快递箱开口处啊，里面的再放一个小风扇啊。啊，你这是做了一个简易版的小空调是吧？杨洋说的，我觉得最好的避暑方法呢就是不出门。哎，这个方法倒是也对啊，但是上班还得去了吧，不去上班呢行了。好，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在线吗？我看到我视频号你们还在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这样热的天气，你们有没有什么避暑的好方法。小白呢说啊，冰棒还能循环使用，你其实是想说把这个矿泉水水片片都装上水，然后冻成扁个坨坨是吧？ Okay, right. 啊，你们都在啊，都来说一说，聊一聊啊。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啊，关于你解锁了哪些奇葩的避暑小妙招啊，又为了凉快花过哪些冤枉钱呢啊？啊，说到这个冤枉钱，我还真花过这个冤枉钱，就是我刚给你们说的那个冰凉店儿啊。哎，那个冰凉店真是啊，就是我看到那个网上说是，哎呀，那个东西凉样样的，一往说做啊，他学出来的也是啊，一往做就凉样样的，哎，我就买了呀。然后呢，啊，然后那个冰凉店我买回来之后往车上一放啊，一晒了一中午，我心想，哎呀，这东西闹回来，我该闹上好宝气来吗？闹上好东西来吗？但是啊，在他经过一中午的暴晒之后，我又说要做套屁股了。哎，真的是白花钱了啊！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被这种奇葩的，就是比如说网上说的是某些降温神器啊，给诓过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一起来聊天啊，一起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些好方法。好，我们现在呢大家呢可以啊，我们继续听广播的人当中啊，我发现呢现在已经18:53了，就是各位呢基本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已经不远了，就马上到家了是吧？哎，我们这位朋友说今天说是有雨了，就中午下了一下下就没了。四楼啊，反而给就是这个热热的空气加了一点水之后呢，变成水这个蒸笼的啊。哎呀，一下午把我热的来了。哎，所以说就是这种特别热的天气啊，下点雨啊，你要说酣畅淋漓的下一场大雨也算啊，那个温度也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说哗撒一哈哈，哗撒一哈，连地皮都没撒上，然后呢，反而给这个干燥的空气啊加了一层，加湿了啊，然后反而天气变得更热了啊。这样的雨啊，不是好雨，不。

自豪语。哎，我们即将要下车的朋友啊，您不要着急关掉广播啊。您可以呢拿出你的手机掏出来啊，在微信里边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啊，然后呢就看到我们那个红圈圈正在闪呀闪呀闪在直播中啊，大家点进来呢就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这样呢你也可以继续来听节目了，听节目了。啊，高高呢说门票还没送吧，我坐等的了。哎，没事儿，您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边留个言啊，因为这个上边我没法给您发这个回执啊。哎，您呢就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这边啊，微信公众平台这边给我留个言就行啊，我记住你了。

0: 哎，各位啊，即将要下车的朋友啊，下车说听不上广播了。哎，其实呢，各位啊，就是还可以听广播的，您打开视频号啊，打开视频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啊。实在看不到你，您就搜暖新闻交通广播啊。啊，你看我们这个 HD 啊，就说啊，我一般呢都是查余额啊，透心凉。
1: OK。
0: 哎呀，那又开看那个余额，妈妈呀，哎。看到好好来了啊，好好我来了啊，对对对啊，你就要在这边留言啊，在这边留个言也行啊。看到高高也来了啊，是这儿吧，四了四了啊，萌萌体就是这儿。好，北京时间的18:56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啊。那各位呢，如果说还想继续听广播的啊，说是一会儿会儿马上到家了啊，怕这个听不到广播了，那您就把手机打开啊，微信视频号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啊，其实这段时间我们这儿活动还有好多啊。8月8号呢有这个演唱会啊，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演唱会的一个内容啊。8月8号呢，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就都是家喻户晓的啊，有这个林志颖。说到青春偶像呢，一定是少不了林志颖的。亚洲小旋风实力依旧，17岁的雨季一响，瞬间梦回年少。8月8号呢，来鄂尔多斯现场一起重温经典。另外呢就是萨顶顶啊，被誉为东方世界音乐代表的萨顶顶，嗓音空灵大气，左手指月万物生呢堪称经典。这样的天籁之声登陆鄂尔多斯，绝对是一场视听盛宴。另外呢就是胡夏，治愈系歌手胡夏一首那些年呢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清澈的歌声温暖又动人。8月8号体育馆现场期待他带来更多的金曲。草根实力唱将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火遍大江南北，歌声深情又走心，现场必定是万人合唱啊。然后呢，草根实力唱将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火遍大江南北，歌声呢是深情又走心，然后呢现场必定也是万人合唱。另外呢就是袁树雄，全网爆火的早安龙回演唱者袁树雄，歌声充满了正能量，感染力超强，8月8号齐聚鄂尔多斯。另外呢还有一个乐队啊，就是新生代实力乐队梦维莱，摇滚曲风热血十足，舞台表现力超强，会为整场演唱会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各位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啊。那这次演唱会呢福利是直接给大家拉满的，只要你成功购票了啊，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另外呢本次演唱会门票啊在我们暖新闻客户端开售啊，而且呢专属福利呢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呢关注我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3个字扫码购票也是可以的。

哎，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在哪儿领这个鼻炎药了？我自己买的啊，没效果，好像没那么好。有这个政府免费发的啊，最近的康巴石啊、东胜啊，好像都有这个预约啊，直接呢预约在那个蒙苏办、啊、还是哪儿来着？预约

0: 预约一下啊，预约就可以拿到这领到这个药了。哎，这个鼻炎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也大家呢都在解决当中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纺织西街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雄武启示。7月29号上午11点左右呢，同学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东联学校附近呢到绿洲家园，不慎丢失了白色的手拎袋、内装书法文具等，失主的电话呢是151-4712-5658。接下来是失物招领信息。29号中午呢，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大广场公交站牌附近呢捡到了黑色功能直板小手机，请失主呢到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6: 1, 2, 3, 4，
7: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7: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啊，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当中，我是学强。哎，咱们继续再嗨他个半个小时啊。看到王伟在问啊，说今晚湖区广场有喷泉吗？有的有的有的啊。还有各位呢，如果说今天晚上想避避暑啊，去凉快一下，在这个湖区广场确实是凉快啊，那尤其是那个喷泉水喷起来之后啊，那太凉快了啊。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湖区避暑了啊。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在这样炎热的一个夏季啊，你有没有哪些避暑的小妙招呢啊，有没有这位这些凉快啊啊花过冤枉钱呢？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啊，今天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互动的礼品呢送出去了啊。欢迎各位啊，那到时候呢去海苔草原去游玩啊。今天获得我们这个门票的呢是好好还有高高还有小白啊，他们三个人获得了我们的门票。好，各位啊，还想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如果说您即将下车回家到家了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搜索视频号啊，搜索视频号暖新闻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个就不受限于收音机这种收听方式了啊。啊，看到我们这个 HD 呢说坚持不住了，下车上楼太热了。是了，哎呀，在车里边其实也热呢啊，但是车里边空调比家里边舒服吧。哎，各位啊，今天没有获得这个我们花这礼品的朋友啊，您明天呢继续听节目，明天的学强还在啊。啊，学强还在了啊，还能给大家发牢啊。有门票，有门票啊！各位啊，可以继续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参与到节目互动的，也可以继续来获得啊。好，各位啊，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我们今天呢说到的就是避暑小妙招啊，我们看看我们有其他的朋友的一些回复啊。啊，看到这位呢说午休呢直接趴在这个冰凉的大理石桌面上睡觉，垫个小枕头啊，比凉席还凉快啊，就是睡醒了胳膊有点麻，那肯定啊，那肯定个的。不过凉快确实凉快，尤其这块大理石如果是没照过太阳呢，那确实是啊，硬硬的溜溜的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给我点点赞啊，我们现在在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来点点赞上上人吧。搞个从事刷一下涌进那么多人来，现在咱就继续上啊，几个来，你们想看哪个来啊，回来。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在潜水啊，你们潜水干啥，出来倒烂了啊。

小白啊，今天呢您暂时先给您一张啊，啊，明天继续参与啊，咱们继续来领啊，暂时只能给您一张啊，咱们也得照顾到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啊。我知道小白是特别支持我的啊，特别支持学强的工作的啊，每次也来一来跟学强客套的热乎的，哎呀呀。看到安吉尔净水机啊，说强子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啊，哎，咋我安吉尔净水机这位朋友啊，咱们俩是不是在现场还见过面了？我那会儿还替你们安吉尔这个去家居展的现场上边还说过安吉尔这个品牌呢啊，当时好像是邀请了店长过来的啊，是不是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天啊。啊，就是啊，那咱俩是见过面的啊，是线下见过面的是吧？我没邀请你吗？怎么没邀请？我那次是请的店长嘛，但是。

好，下次你跟过来直接跟我说，看到我你就说啊，薛强是我是我啊，你对啊，我就邀请你了啊。好，各位啊，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直播、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一起来聊天啊，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啊，这个夏天啊，这么热的天气啊，你们有什么什么避暑的好方法没啊？啊，你们下次、你们有没有什么避暑的好方法给薛强说一说吧？哎呀呀，你要薛强这个大炮子现在热呆了，每天。啊，美猴王王梁存龙说啊，出去凉快一下，回来给你增加一下热度。哎呀，视频号热了，我也热了，太热了，太热了啊！好，各位听友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现在我们在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呢点点赞啊！我们今天呢在收官的时候呢，也让这个视频号的这个赞数上去啊！其实我们这个视频号从早上九点开始开启啊，就是一整天呢它都在播啊。哎，对于现在这个界面啊，你们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这个界面呢是我设计的啊，是我自己来设计的。然后呢，有一些缺点，肯定是这是按照我的审美圈。如果说你们可以提一些意见啊，看这个该怎么去改正，改一下啊。各位呢可以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界面呢是怎么去设计啊？你们也可以来参与的啊。啊，各位也平常如果说啊，这个想听听节目啥的，看看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长啥样啊，也可以来到这儿啊。啊，净水机呢说去五号桥那边耍水。哎，那边能耍水吗？啊，但是呢，这事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顺线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野外的水域啊不安全啊，所以大家尽量不要下水啊。啊，最凉快的地方呢是地下停车场。宰你不就是了，我就批评某个商场啊，能把空调外机给装到地库里边，哎呀，那个地库里面就要个整笼。我倒可需要去他们耍耍避暑个来了，结果那个整个这样个这样个整笼。好，各位啊，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这个只是微信和微信视频号呀，微信公众平台上边和薛强来聊一聊啊。啊，说能呀，不深50公分啊。啊，那还行啊，这个水深倒是可以的啊。啊，可以可以啊，这个地方呢那就不错啊。啊，就是去玩玩水啊，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这两天呢我们这正在就是给我们下达一个指令啊，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是把这个暑期防溺水给大家说一下啊，不要因为天气过太热了，这孩子就涂凉块就去野外这种水域啊去游泳去了啊，这种方法是实在是不可取啊，坚决不可取，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家里边有小孩的一定要给他说到了啊。哎，你们有没有这些避暑的好方法啊？除了这个，哎，我们刚刚呢说有说抱冬瓜的啊，有说自己制作这个小风扇的啊，小空调的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法啊？哎，我想知道啊，你们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东盛呀、康巴什呀、一汽呀，或者是哪个旗区的啊，这个哪个商场的空调是开的最足的呀？一进去凉飕飕的啊！哎，你们来说一说，哪个商场是凉飕飕的？

啊，看这位朋友说啊，白天呢基本不出门啊，冰箱常备绿豆汤、酸梅汤啊，不喝冰饮料伤胃啊，靠食疗安稳度夏，简单又管用。啊，那倒是啊。

好，各位瞬间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一会儿呢将要进入一段广告和一个特别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今天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炎热的夏天，你有什么避暑的好方法呢？啊，哎，用我们这种

0: 就是非播音腔来给大家说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要和你们征集一下暑期啊，怎样避暑最凉快了。好，另外呢我们要下车的朋友啊，您也可以把打开手机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在视频号里边继续来听雪圈给您吓倒了一阵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伊金霍洛奇有这样一个人，他以巧手之梦带领各族姐妹就业增收，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赵海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暖心奋斗故事。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奋斗与成长。
1: 赵老师，2013年您转移进城，告别了多年的务农生活，您是怎么想到开始从事手缝工作的呢？
3: 我转移进城后抛却了之前的务农生活，只能赴些在家照料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我擅长采访质疑，又不甘于当时的生活状况，闲暇之余便往返于各个质疑小店、零散车间，靠零散打工挣点微薄的收入。2018年7月，我听到阿勒腾西热镇开展手缝工技能培训，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暑期班。经过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技能，随后我接到了手缝制衣订单，我内心既高兴又紧张。当时我们做了5天，交货的时候生怕别人不满意，还好听到厂家说所有的货都合格时，心里真是很激动。随着工作越发熟练，订单逐渐增多，从刚开始每天5到6件手缝制衣订单，到后来每天40到50件的大量订单。
1: 从最初参加手缝工培训完成第一笔订单，到慢慢熟练手艺，订单量不断增加，一路走来是什么让您萌生了创办海霞工作室，带领各族姐妹困难群众一起就业增收的想法呢？
3: 我就是想着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做出个样子来，带动更多的妇女有活干有钱赚。在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我创办了海霞工作室，结合周围转移农牧民妇女以及残疾人和贫困救助人员，专门做羊绒衫手缝加工，有时还会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进行售卖。无论什么人前来咨询和了解，我就一句话，只要你想来这里，只要你认真负责，手缝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就这样，海霞工作室逐渐发展壮大，与几个企业有了稳定订单。之后我又引进玲珑针制作技艺，并申请了鄂尔多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手缝培训加订单加就业模式的受益者和带头人。这些年我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手缝培训30余场次，累计培训学员500余人次，不仅解决近300人的就业问题，还更带动40余人实现稳定创业。
4: 2020年，您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2022年，光荣入选内蒙古好人榜。2025年五月，您又荣获了鄂尔多斯市38红旗手。这些荣誉是肯定，也是鞭策。那么您未来又有着怎样的规划与目标呢？
3: 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莫大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做好手风产业，不断扩大工作室规模，吸纳更多的各族妇女、困难群体就业，用一针一线扛起责任，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努力发挥榜样力量，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女性的奋斗故事。
4: 一针一线织就美好生活，巧手匠心绽放巾帼芳华。再次感谢赵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2: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3: That's me.
4: 好，北京时间的19:22，继续回到我们的竹寒秀，我是学强。哎，今儿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有什么避暑小妙招没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聊天吧。哎呀呀，一对儿这个特别节目啊跑了一半人，你们都去哪了？你们回家了？是不是回家了？看哪个了？你还又看哪个了？快回来，快回来！好，开玩笑，开玩笑哈。我自己说的自己的这个语气怎么了啊？这个语调咋来？这是。好，我们这朋友呢说，睡前呢把枕套放到冰箱冷藏啊，晚上睡觉脑袋贴着凉枕，一晚上呢不燥热啊，成本几乎为零。哎，你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妙的方法啊，就是弄一个那种水枕头，就是网上也有卖啊，他你就买一个布袋子啊，其实就是一个防水的那个袋子啊，然后呢把这个袋子里边灌入凉水。哦，那个枕头张刷边头是边料的啊，哇料哇料就真舒服了。你们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从网上呢用不了多少钱，就是呢买一个那种防水袋，然后呢里边就灌上水，然后呢水枕头啊就特别凉快啊。啊，这个而且的它的那个降温也特别快啊，一下就降下去了。啊，看我们这位老司机来说啊，说驾驶室呢被一块大湿毛巾搭在后颈上，飞冲吹过来的瞬间就降温了，别一直开空调省油啊，还不容易犯困。

啊，看我这位朋友说啊，说这个网购了一个挂壁式的迷你小空调，功率呢小到可怜，吹出来的风呢跟这个风扇没区别啊，纯粹交了智商税。不啊，你看几张姐呢，聊点姐，都是广告效果啊，哪来那么大的风？哎，之前呢还有那个就是什么什么夏天出门必备神器啊，就是在那个脖颈上啊挂一个小风扇。哎，我也去跟风买了一个，那个玩意儿真的也是智商税啊，它实质上就是一个风扇啊，没啥用。而且在这样就是一旦气温超过30度之后啊，我觉得就是电风扇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啊，它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好，各位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学强主持的竹寒秀啊。哎，同时再给大家打个广告啊，现在还有可多人不知道了啊，学强在中午12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呢还在上节目啊，各位喜欢听学强节目的啊，中午12点来啊，记住来听学强节目的啊。好了，这次就和大家说拜拜了，拜拜了，各位。啊，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叫做《向风而已》啊，我觉得特别好听啊，也送给大家。

0: 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舍友签减肥合约，让舍友负责监督，在舍友的督促下没有睡过一天懒觉，最后减肥成功。
3: 哎，你们看我学生证的这张照片，是我高中时期拍的。
4: 哎呦，
3: 这是花季的年龄啊！
4: 哎呦，行，你呀，也就展示这个花季时候那照片了。你像现在胖的，
5: 你现在就是雨季了。
4: 哎，是不是没有人相信这是你照片啊？
5: 是不是没有人相信你是这个照片的主人啊？
4: 你拿这照片显摆什么呀？那是曾经瘦过，管什么用啊？
5: 你显摆什么这个照片？那是原来瘦过的时候。
3: 正反话啊！你们俩说相声呢？
4: 什么叫说相声？
3: 我看看你们的那个高中照片，敢不敢亮啊？
4: 你看看，始终如一，你乐什么乐？
5: 你看我这个，
3: 这是你吗？
4: 是他，我证明。
3: 哎呦，
4: 怎么了？这张多漂亮，多青春，
5: 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3: 哎，你葱花吧，当时。
4: 你才葱花呢，
5: 他香菜。
3: 哎，你怎么这么村儿啊？
4: 这叫懵懂。
3: 很土。
4: 懵懂。
3: 你看那小辫儿。
4: 懵懂。
3: 你看我头发又不多，扎那么多小辫儿。
4: 谁头不多？你看出来啊？
3: 真不行。
4: 那比你现在强。
5: 你瞧你现在
4: 拿着曾经的照片唬人。
5: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班留的胖子都不喜欢你吗？
3: 我在意他吗？你管那么多干嘛？
4: 你不在意他，他可在意你好长时间了。
3: 确实是我的，唉，我也是因为后来生病了，体重一下就增加。你们是不知道，还在这儿拿人家取笑。
5: 他饿了。
4: 这些你是真病是假病了？别哭了。
3: 真病了，那可不是真病吗？这么粗针头。
5: 注水了呀！我跟你说，你这个，我知道你这怎么胖的，你不是因为病胖的，你是因为病完了吃。
4: 哎、
5: 对。
3: 嗨。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花季需要营养。
4: 你别拿自己比花儿行不行啊？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3: 我现在下定决心，对自己一定要狠那个
4: 狠不下去了。狠字说完就自己就结束了。
5: 我对自己现在要狠那个就是狠不下去了。
3: 我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取得胜利。
5: 你要干嘛呀？
4: 什么事儿啊？这是
3: 瘦身。
5: 哎呦，
3: 你们也跑不了啊！监督我。
4: 这个你这个你说这话就像太阳一样
3: 啊，像太阳一样，
4: 像太阳一样，
3: 嗯，
4: 每天都会来一遍，知道吗？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3: 那是跟你小玩笑，逗你玩，今天不了，今天不开玩笑了。
4: 我用你逗我玩吗？
5: 哎，我觉得这话特别耳熟，我老听这句话，这是跟您啊开个玩笑。
4: 对，说下里唠这句。
3: 今天正正经经啊，在这儿咱们必须的
4: 结拜磕头是吧？
5: 这一拜
3: 签一份合约来吧。
4: 等会儿，我们又不顾你。
5: 对呀、啊，
4: 签什么合约呀、啊？
3: 那给你念一下。
4: 写好了，这么快？
3: 为了促进我的减肥，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最后取得胜利。咱们必须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别跟我拽着看美剧了，又听音乐。
4: 你先等会儿，你
3: 打游戏。
4: 你先等会儿，纠正一下这个修辞啊。
3: 怎么了？
4: 不要定语用咱们。你那意思，你早睡觉还带着我们俩一块儿是吧？
5: 你别拽我们。
3: 当然了，你们不能够诱惑我呀。
5: 我们什么时候诱惑你？
3: 你说我躺那睡了，你还在玩，
4: 你甭管，甭管诱不诱惑你，谁要减肥？
3: 咱们，
4: 你是主语，
3: 都不好看。
5: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挺好，
4: 我们都有男朋友，别来这套。
5: 对，
3: 你们男朋友也不好看。
4: 我们喜欢，你别来这套，你管不着。
3: 真的，不用，6:30到7:00跑步，3天必须敷一次面膜。面膜
4: 这倒可以，
3: 可以换草莓的、蓝莓的、黄瓜的。
4: 这都写那么细致，
5: 是。
3: 而且违规一次，要给3名室友分别买5块钱的零食，直到瘦到目标体重，协议才失效。
5: 这咱俩有零食吃了，
4: 我建议提高一点啊，5块钱买不了什么，咱们是20元一里的，行吗？
3: 你真不把钱当钱啊？
4: 你是。

0: 有决心呐。
1: 行，50吧。
0: 50就50，我认了。
1: 可是我得说好啊，作为班长我工作量很大。
2: 你什么时候就当班长啊？
0: 没兑现的事先不提好不好？
1: 那宿舍我说了算吧。
0: 官迷这人是。行，这暂时让他说了算。
1: 你们签字吧，画押呀。
0: 不是，
2: 这怎么跟咱们卖身契似的？
0: 这得你签字啊。
2: 对呀，你减肥让我们签字画押不合理。
1: 我给你们买零食你们吃不吃啊？
0: 吃啊
2: 吃啊。
1: 吃你得画，就得画押。
0: 你先签。
1: 来吧，
0: 干嘛咬手啊？
2: 不行了，要晕。
1: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上体育课去了。趁他们不在，我拿蛋卷偷偷的吃一小口，就一小口，就一小口，就一个片儿一个片儿。
0: 20了。
1: 哎呀，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0: 我在门后等半天了。
1: 万永清，你真够呛。
0: 嘿，我跟你说，石桂华，你看见过逮耗子什么样吗？我就对付你半天了。我藏着就为看你吃不吃。
2: 哟，王谦儿，你嘛呢？
0: 你赶紧来，这他这个合同在历历在目啊，说了啊，吃一回给大家买东西啊。
1: 我没有吃到呢，还。
2: 那这少半拉是怎么回事啊？
1: 掉了。
0: 掉哪儿了？
1: 地上刚一耗子。
2: 耗子呢？
1: 出门了。
0: 耗子还要出门了？我头回听说耗子出门了。
2: 哎，我跟你说啊，
0: 这瞎话编的都不圆。
2: 我告诉你啊，
1: 出去了怎么了？
2: 石桂华，我跟你说啊。这谁给你起的倒霉名字呀？这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别不承认啊！你看看前天我们俩刚买的6斤槽子糕，你现在这么一会儿你都吃了还剩一块了，你别我们不知道，半夜起了你偷嘴吃。
1: 确实有时候不够吃的。
0: 必须承认
2: 咱俩买少了，
0: 他饭量大。
1: 我不是因为你们的事儿，我耗了多少卡的能量吗？
0: 多少卡的？那卡都耗光了，
1: 所以我
0: 得吃啊。卡里钱都没了吧？
1: 我得吃点东西啊。
2: 姐，就说你想吃东西就完了，你别编那么多理由，行不行？
0: 那合同可在这儿呢，你得看好了啊。如果违规，就必须得照章执行。
2: 要不咱这合同就白签。
1: 行，吃什么零食？腰果行吗？
0: 行。我还跟你说，赵云露是吧？他就爱吃这个。
2: 对。
1: 行嘞，哪个油多给你买哪个，让你们胖去吧，让你们羡慕吧。来，给你，给你。
0: 哎，这就是这好，哎，这大袋的啊。看来这个计划呀还是有用的，最起码我们能吃点香东西。
1: 今天有三个男生给我塞纸条了，别说我没告诉你。
2: 写的什么呀？
1: 要跟我一块学习的有，要跟我一块吃饭的有，跟我一块打篮球的有。
2: 有没有要跟你一块踢足球的？
1: 没有。
2: 还行，我男朋友还可以。
0: 就不用担心了。
1: 我现在已经减掉6斤了，明显啊，异性缘好了好多。
0: 我跟你说，能给你还塞纸条的男孩啊，这岁数都不小了。现在的
1: 是咱们师哥怎么样吧？怎么样啊？其实我一瘦下来啊，是小脸。
2: 你没觉得你最近身体的某个部位跟原来不一样了吗？
0: 对，就是脸，有点没胸没臊了。
2: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的末梢神经坏死了，把上边憋大了。
1: 一个月后，
0: 哎呦，他还真管用，减十斤。
1: 我今天又收到两个纸条。
0: 嘿，我今天又收到两袋零食，我胖了10斤。
1: 没关系，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我现在已经自我实现了，是最高的需求。
0: 前面这仨都不用了，是吧？
1: 你们呀，生理需求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最低需求啊，出现问题了。
0: 吃不饱是吧？
1: 你们看，你们2个月的时间里面长了20多斤的有，40多斤的也有，你们也到了出合约的时候了。
0: 出合约？
1: 赶紧吧，每天10点钟睡觉，6点半到7点跑步，3天敷一次面膜。
0: 他老忘不了敷面膜。
1: 我觉得你们可以敷葱花的、鸡子的，还有
0: 拿我当饼撑了是吧？
1: 撑坏了。
2: 哎，王永清，
0: 哎，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怎么着？
2: 咱俩跟他签啊。
0: 签。
2: 签完这了，他监督咱俩。
0: 能行啊？
2: 他不就胖回去了吗？
0: 哎，
1: 干嘛？
0: 都吃的都给你搁这儿，我跟你签合约，咱们今儿就歃血了。
1: 我签约，我不要零食。
0: 那你要什么呀？
1: 一床被窝。
2: 套床被窝？
0: 你是不是尿炕了？
1: 两个床单。
0: 这要彩礼呢？
1: 一个自行车。
0: 一手表，一缝纫机是吧？
1: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大家都说，你瞧人家的室友负责签瘦身合约，让这个同学有了减肥的动力。在室友的督促下，自从签了合约，这个同学没睡过一天的懒觉，每天早晨刚想赖在床，室友们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刚要偷偷吃点零食，室友们凑过来，吃了要罚款哦。
0: 我觉得室友们比他积极多了。
2: 对，
1: 胡同上学的家宝说，这个违规一次要给3名室友。

0: 友买零食。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是瘦不下来的话，你们也别想瘦。家宝又说了，这么着监督，我感到我会窒息。嗯，要不这么着，这一杯拍这儿了啊，算你们的，我先吃一个星期的。
1: 不够啊。
2: 买了一个车位，停车时却发现四个门开不开，想要出来只能爬天窗，想退车位却退不了。一起来听听。
0: 他俩就说，你买了一个车位
1: 啊，
0: 花了21万。
1: 哎呦，那我住的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小区。
0: 对，一号小区。
1: 我头回听说小区没有名字，分一二号。
3: 一号小区味道如何？
1: 一号小区味道应该是鸟语花香的。
0: 嗯，这个一号小区啊，哪儿哪儿都挺好的。
1: 嗯，
0: 当时啊，你是拿的那个纸，就是地图纸，这里。
1: 等会儿，
0: 这里
1: 我还没听说。等会儿，我不限这一号小区是吗？
0: 不是，
1: 我拿地图。
0: 这儿还有车位，这儿有车位。
1: 我拿地图了，完事。
0: 地面您不是看见了吗？地下这车位呢？您不能到实地去考察去，因为我们那儿还没凿开呢。
1: 啊。
0: 这车位还没有凿得特别清楚，
1: 我都没明白车位是给我现在凿出来的。
0: 那么现在呢，给您看一下图，就是这里，还有这里，还有这里，啊，都有车位。
1: 位置图吗？
0: 啊，当然这里啊已经有人定了，这里也有人定了，所以就这里了。
1: 那我还看他干嘛使？就剩一位置了。
0: 两分钟之前刚打电话，
1: 就你跟我废话这会儿功夫，少说两句我还能选择一下。
0: 那就这里了，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真可以。
1: 当然可以了，
3: 这绝对可以。
0: 好嘞，
1: 你再废话连这都没了。
0: 王先生可以。
1: 什么？哎，等会儿等会儿，
3: 终于盼到了花落谁家了。
1: 我上这竞标来了。
0: 这个车位好，离电梯口近
1: 啊。
0: 哎，您下车递个冰箱，递个彩电，没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到这冰箱。
1: 我没听说我拉冰箱拉彩电。
0: 就是说您那车位离电梯近，您拿什么都方便啊。另外呢，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
3: 车位，
0: 这是一个车位。当然了，这个车位在价钱里面偏高一点，就是因为它离电梯口近。
1: 我都掏钱同意了，你跟我说那么些废话，赶紧签，不签车位没了，快点涨价了。
0: 好，王先生的。
1: 这个单位不正规，连合同都没有就写着王先生的。
0: 以上是咱们一个模拟现场，你很开心。到年底交车位了，
1: 啊，
0: 你开着车到自己的车位那儿，
3: 你看车位，嘿，空的，没有车在那儿停着，
1: 他就对了。
3: 而且有一个小牌子写上王先生的，
1: 那都应该写车号，不能写名字。
3: 当时不让您车号，
1: 要不然以为跟坟地似的。
3: 不是不是。哎，来来来来来，来，
1: 等会儿干嘛轰猪呢？
3: 不是，就是说乐乐，这是您车位，哎，专门负责的那个指挥倒车的小伙计，给您倒车倒，
1: 怎么都撞上了？
3: 不是，他后面那有敲盆的，这不刚装修完吗？收拾东西的，就声音都叠在一起了。
0: 你进了车位，等你下车的时候啊，你发现，哎呀，这驾驶座这边这门打不开啊，
1: 贴太近了，
0: 太贴。你看我这脑子啊，
1: 往那边挪挪，
0: 我应该往那边挪挪。
1: 哎，
0: 哎呀，王大磊啊，费了这老鼻子劲，遮到那副驾驶的座位上，一开，咚，哎呀，
1: 怎么有人又敲盆呢？
0: 不是，磕到了这个边柱上。
1: 那就是说这边也窄了。
0: 那就是我停的
1: 不太合适，
0: 靠这头了。
1: 啊，
0: 我应该我下来，我从。
1: 那刚才不没挪车吗？怎么又靠这头了？
0: 那我重新停一下啊。
1: 哎，对对对，
0: 倒出去，窜进来。驾驶位这儿那门一开，咚，
1: 这边也撞了。
0: 那么我是不是后排座？我试试呢。
3: 对呀，
0: 费了老鼻子罪。
1: 这老鼻子连进呆罪都有，
3: 费了老鼻子劲，把自己搁到后排座上，
0: 啊，可以用翻山越岭来形容你这个翻座啊。
3: 嗯，
0: 好不容易翻到后边来了，一开，
3: 咚打了咚，
0: 那边
3: 咚咚咚，
1: 我还架子鼓，还有装修的。
0: 哎。
3: 嘿，王大磊就坐车去，哎呀，我把我自己停洋火盒里了，还是点心匣子里边呢。
1: 四面开不开
3: 啊？这玩意儿，
0: 这
3: 入地是不成了，
0: 只能是上天了
1: 啊！我还说这是写王大磊的，这是不是牌位是吧？
3: 王大磊，
1: 我上天，
3: 立马改了，改灶王爷的了。
0: 对你不是有天窗吗？你也机灵啊！
3: 对，
0: 我开天窗。
3: 对。就盼着开天窗呢，
0: 滋，
3: 嚯，这天窗也不好使，
0: 你就往上爬呀。但是你高估了自己，非常之艰难。
1: 那当然，搁谁都艰难。
3: 天窗呢，也低估了你。 没想到啊，这个
0: 你还爬出来了。爬了以后呢，你从这个车顶啊，哎呀，一个趔趄，
1: 我摔下去了，
3: 亏，哎，摔不着，两边都有那个承重。

0: 冻柱，
1: 怎么着您也是下不来。
2: 你啊，就是顺着这个汽车的曲线，从后头以坐滑梯的方式呢，
1: 哎，对对，
2: 滋溜一下子，你把自己给摔下去了。
1: 哎，车
3: 还是摔下去了，
1: 车滑的不深啊，就像那流浪猫在车顶上完出来下来一样。
3: 哎呦，
1: 您得用遥控关上您那个车那天窗，哒，关上了，
3: 关上真快。
2: 出来了，你也有气了，
1: 忘把水杯跟公文包拿出来了。
3: 哎呦，
1: 但
2: 是回去拿还是就忍了呢？
3: 哎呀，
1: 不行啊，必须得拿，
3: 忍了吧。
1: 家门钥匙在那公文包里呢。
3: 哎呦，回不去。
2: 开天窗，
1: 滋滋滋滋滋滋滋，
3: 开时候就不好使，
2: 踩着自己后备箱。
1: 没事，有那小伙娘呢，连推带周，
2: 就给你周进去了。
1: 哎，
2: 好在你皮鞋脱下来了。
3: 嗨，怕踩脏了。
2: 这次是白袜操作，
1: 没有脚纹。
2: 拿公文包出来，这回你机灵了啊！
3: 嗯，
2: 东张西望。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3: 对，先想好了，
2: 一会儿拿齐了啊！怎么来？我可受不了几回。你又费了老鼻子劲，你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你可有点气得哆嗦了啊，气喘吁吁，而且
3: 这不是气的，是累的，绝对是累的。
2: 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个车位怎么就比人家的车位窄这么多？
3: 可说呢，
2: 这个边线是正常的边线吗？
3: 嗯，
2: 这个墙角它是正常的墙角吗？
3: 这说明画这个车位的人不会开车。
2: 我找他们去。
3: 哎，
1: 退退退！
2: 怎么回事？
1: 嗯。您好，
3: 为什么？
2: 你这里多少钱车位吗？
1: 您好，这里是物业办公室。
3: 干嘛电子找人？找人出来！
1: 您找谁？
3: 谁负责找谁？
1: 您好，这里是物业办公室。
3: 好嘛，
1: 找人请按一。
3: 这物业没人。
1: 找经理请按二。找总。
3: 我不打电话，我敲门去。怎么都睡了？这几点了夜里？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哎呦呦呦！
3: 你们这车位怎么修的啊？什么这是啊？
1: 车位怎么了？
3: 这车位太窄了，开不开门。
2: 哎呦，
1: 老师傅，您
3: 谁老师傅？谁老师傅？
1: 啊，这位同志，您看这都几点了？
2: 您是不是买的这个超标车？
3: 什么超标车？正常车。
2: 是吗？
1: 正常车。
2: 是啊。
3: 啊。
2: 退
3: 车位，甭废话。
2: 要不然这么着，就是退是退不了，现在您要不换一车？是吧，
3: 我换一车，好，我多少挑费？
1: 有这种，现在有那种电动的车，就自动能够倒进车位，您可以离开那个车。
2: 对对对对，
1: 踏踏的。
3: 我换一自行车好不好？
2: 哎，也行。
3: 什么也行？我买汽车车位，你们这不合格就得给我退。
1: 您还真奢侈，自行车有一个汽车的车位，享受生活高。
3: 你们这话有问题啊！你们这不合规，不能赖我。
1: 这我们呀，当时这车位谁选的？
2: 对，给您看图了呀。
3: 看什么图了？你们看的时候图就是瞎干的。就没有东西，
1: 哎，不是这车位谁选的？
3: 我选的。
1: 完了呀，
3: 那赖我吗？我本来是那要选别的时候，他们这一说话就剩这个了。
1: 这俩是承重柱，动
3: 不了。是，我知道啊。
1: 您甭管住几楼，这承重柱一动啊，这楼就逃租了。
3: 你们这个卖我的时候可没告诉我这俩承重柱当件。再说俩承重柱当件，你们能换车位吗？
1: 我说这小子，
3: 哎，
1: 这我们解决不了。您就要么换车，要么您就是看谁家那车是自动倒车的，您跟人家把车位换
2: 一下，协调一下
1: 啊，
3: 协调不了。我跟你说，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们去。
1: 好，
2: 可以啊。
3: 好，这个
2: 不是
3: 这都踏实，
2: 因为我们也是按照标准来进行设计啊。
3: 没听说你们这什么标准？那开不开车门的还是标准？
2: 因为这是您选的啊，这个是这样。
3: 我选的时候没看那车位的实际情况，画图上没有这俩柱子。
2: 哦、是，那这个您可能跟我们领导反映吧。我们说
3: 你俩说了不算，不算你给我费这半天话，
1: 就帮您解决办法呀，
3: 赶紧把领导叫来。
2: 这是我们领导电话，他现在不在。
3: 那人呢？什么时候在？
2: 我们领导一般不跟我们说他去哪儿是吧？我们得跟领导汇报我们去哪儿。
3: 你们领导还来不来？
1: 还来来，没退呢。
3: 给你们领导打电话啊。
2: 对不起，您所拨打电话已关机。
3: 我看出来了，你们就是电视里说的亏心物业、亏心领导。我告诉，我让电视台采访你们，我上法院告你们。别哥，你叫什么名字？我就记住你了。
1: 这位老先生，您坐着喝茶。
3: 谁老先生？
2: 其实我觉得咱们别着急，咱们还是想办法，是吧？您着急解决问题吗？
3: 您有什么办法？
2: 您告诉您也得有个流程啊，时间也不少呢。您啊，我就业主群里问问，是不是谁要这个？
3: 我在蒙人家。
1: 不是，要不然这样，您换一个那种小车，像昌河那样的，
3: 没听说
1: 大发那样的，紧贴一边设计上。
3: 你们不要老让我换车啊，换车是我的问题。换完车之后，我这不够舒适性的不行了，那哪成啊？
1: 您刚才说换车之后谁的问题？
3: 我的问题啊，
1: 那您自己解决。
2: 看看
3: 到我这儿了。
2: 家住南宁柳沙片区。

0: 区华发国宾一号小区的陶女士反映，花了21.5万买了一个车位，车是停进去了，但是四个门却没办法打开，要想出来呢只能爬天窗，经过多方协商问题还是没法解决。现场来看啊，他的车位停车线紧紧地贴着两堵墙，相比其他的车位的确是有点小。陶女士现场演示了停车的尴尬。陶女士说，经过多次协商，开发商倒是答应暂时可以让陶女士把车停放在还没有售出的临时车位上，但是不能保证能够长久地停下去，至于退换车位基本上不太可能。这位经理说了，关键是他这个呀是去年买的，去年付完款又结转了，税也报上去了，什么流程全部走完，因为上市公司，所以啊针对每套房财务结转，这结完了以后呢想换它都没有办法了。经理说了，转手呗，
1: 转手卖谁不是坑别人吗？
0: 而且怎么说这话呀，买车位吗？20万只能爬天窗出来的那种啊，
2: 锻炼身体

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生活奔流不息，笑声源源不断。你开心了，世界都会变得更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

0: 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6期。
4: 芮小丹在街头的一家摊铺停下，买了2块名叫贝拉可夫的点心，在给丁元英分一块的时候，忽然问道：如果现在真有一颗炸弹在这爆炸，那会怎么样？丁元英说：可能就死了。芮小丹说：说的就是死了，死了那会怎么样？丁元英说：那就不存在怎么样了。芮小丹说：不，仍然存在，那时爱就永恒了。丁元英问：那你是该祈祷有炸弹，还是该祈祷没炸弹呢？芮小丹一笑说：存在和永恒我都能接受，有没有又有什么分别？丁元英也笑了说：这见解了不得，直指心性，快得到了。来到西墙广场，也就是著名的犹太教圣地哭墙，远远地望去，哭墙不远处的空地上停着以色列的军车和救护车，手持冲锋枪的士兵警惕地注视着哭墙这边的动静，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哭墙被隔栏分成男女两部分，朝圣的人群里有虔诚的教徒，有游客，也有持枪的以色列士兵。哭墙旁边有专门给朝圣的人发放小帽子的地方。哭墙是流离失所的犹太民族最神圣的精神家园。犹太教徒相信哭墙流泪是他们的救主弥赛亚降临的先兆，所以凡是来这里的人都必须戴上帽子，让头直接对着上帝被视为是对上帝的不恭敬。芮小丹把照相机的支架拿出来，调整好角度，用这种办法以哭墙为背景照了几张合影，然后戴上事先准备好的遮阳帽，一个人去了哭墙。祈祷的两个区，男性的祈祷区在中心位置，比女性的祈祷区宽敞，这让他暗自感叹，即便是在大爱的上帝面前，也同样是男性受优待，而女性只能被恩赐到一个角落。哭墙的石缝里塞了许多朝圣者写着祈祷词的纸条，据说只要把祈祷词留在哭墙里，祈祷就会灵验。芮小丹拿出记事本和钢笔，也写了一句祈祷词。他把那页纸撕下来叠好塞进石缝里，

0: 那页纸上写的是：“亲爱的，上帝赐予你快乐。”他学着别人的样子祈祷，对着哭墙念念有词：“亲爱的，上帝赐予你快乐。亲爱的，上帝赐予你快乐。亲爱的。”在他旁边，一个犹太妇女亲吻着哭墙祈祷，失声哭泣。回到广场，丁元英仍以哭墙为背景给他照了几张相，然后说：“祈祷是这儿的人生活的一部分，你说他们在祈祷什么？”芮小丹说了两个字：“和平。”丁元英问：“如果你是上帝，面对耶路撒冷，你会怎么样？”这次芮小丹只说了一个字：“哭。”七月下旬，格律诗公司印刷了1000本精致的格律诗音箱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分别用英、法、德、汉4种语言详细介绍了双组分音箱的32种推法的接线方法，出示了柏林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的测试报告，明示了格律诗音箱的欧洲总代理和英、法、德3个国家总代理的公司名称和地址。格律诗音箱随即摆上了北京格律诗公司音响店的货架，售价是11600元。演示这款音箱的器材仍然是广州斯雷克公司的前后级功放和 Selinda 签名版洗底机。由于店里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音响机架，一套音响和几对音箱摆在店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8月中旬，国内音响界权威双月刊杂志《时代音响》发表了周志涛先生题为《柏林5国专家10款音箱大测评纪实》的文章，同时摘要转载了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多家权威音响杂志对此次音箱测评活动的报道。由于参评的音箱大多是世界知名公司的知名品牌，格律诗音箱赫然出现在这些品牌的行列里，仅在文字上俨然已是世界名箱。格律诗公司选择这个时候向乐盛公司提出了合同期为1年的每月订购100套乐盛旗舰音箱套件的意向。深圳乐盛音响制造有限公司的总部设在深圳巴比伦大厦9楼，这是一座20多层的商用办公楼。9楼以电梯间为界，东边的一半是乐盛公司，西边的一半是一家房地产公司。除了偶尔走动的人，整层办公楼显得很安静。乐盛公司是林宇峰从汕头市一个音响店创业到收购一家街道扬声器厂逐步发展起来的音响有限公司。林宇峰占60%的股份，其他2名音响工程师和2名高级管理人员以技术和管理才能入股，各占10%的股份。公司于1993年从汕头迁至深圳工业区。林宇峰对公司采用资本股和利润股分离的结构方式，他本人虽然持有60%的股权，但是却按20%的利润股分红，其余40%利润则分配给公司中层管理人才。这种机制强化了公司的凝聚力，使公司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 HRFR 音响界的知名企业，在36个大中城市设有经销商，在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南京6个城市设立了乐盛公司直销店。乐盛音箱以其独到的音响理念、先进的技术和诚信的服务，动摇了欧美洋货一统天下的格局。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7期。
0: 巴比伦大厦9楼9018号房间是乐盛音响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宇峰的办公室。外面尽管骄阳似火，宽大的办公室里却清凉舒适。点缀在房间

0: 角落的几棵青翠的盆栽植物更让人感觉到森森凉意。林雨峰40多岁，中等身材，眼神冷静而锐利，眼角和额头有少许不太明显的皱纹。此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一份公司文件。这时悦盛公司总经理赵青手里拿着一些材料进来，说道：董事长，北京有个情况跟您汇报一下。林雨峰放下文件问：什么事儿？赵青把手里的材料放到林雨峰面前说：北京这家公司想订购旗舰套件，只要喇叭和分频器，不要接线柱、接线盒和阻尼板，每月要100套，合同期1年，一家公司一年吃进1200套，这个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志伟拿不定主意，就把资料托人带过来了，我看了看也吃不准，还是找您来拿个意见。林雨峰翻阅了一下格律诗音箱使用说明书和时代音响发表的柏林五国专家10款音箱大测评纪实的文章，笑笑说：这么老套的招法居然还有人在用，不可思议，这公司还挺能闹腾，什么背景？赵青说：格律诗公司是今年3月份开业的，当时店里只经营音响机架一种产品，总经理叶晓明以前是悦盛的古城代理商，这个公司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志伟他们的注意，因为叶总坐的是一辆北京牌照的宝马730轿车，这与一个小店铺很不相称。志伟根据车牌号通过关系了解情况，那辆宝马车是一辆私家车，车主是正天集团的总裁韩楚峰，而格律诗龚楚峰1996年7月送给一个叫丁元英的朋友使用，这个人就住在古城。林雨峰说：韩楚峰在商界里是个人物，这个背景不小。赵青接着说：叶晓明以前在古城开一家雅风发烧音响行，后来倒闭了，古城一时没有够资质的代理商，这条线就搁置了。叶晓明做代理期间跟志伟挺熟，在北京也经常来往，据志伟了解，叶晓明和丁元英并没有关系，与韩楚峰更没有关系。格律诗公司是由3个发烧友参加和一个女投资人控股的有限公司，4个股东都是古城人，生产基地也在古城。丁元英的女朋友是女投资人的朋友，丁元英因为女朋友的缘故给女投资人帮忙，是这么一种关系，丁元英应该是个幕后支招帮忙的角色。林雨峰想了想自语道：丁元英？没听说过这个人呐。赵青接着说：丁元英是韩楚峰在柏林大学的校友，一直在柏林工作，曾经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干过2年，据说是个音响玩家，有一套价值40多万的音响。格律诗公司既没有丁元英的利益，也没有韩楚峰的利益，这种小公司也不可能承载他们这种人的期望值，但是这两个人的名字毕竟存在，所以志伟还是觉得应该慎重，说到底是担心放出去的套件数量过大会冲击了咱们的市场。林雨峰问：格律诗公司已经买走了多少套件？赵青答道：志伟查了一下，叶晓明清理货底时用2对悦盛旗舰调换了6套套件，今年1月又买了30套，一共36套，能做18对格律诗音箱，他们往欧洲发了10对，现在手里还应该有8对，4月份这款音箱在他们店里摆出来了，售价是11600元，喊价可够黑的， 欧洲价都喊到30000了。这种一加一的设计够野的，也不怕行家笑话。林宇峰又看了看《时代音响》杂志里显示的格律诗音箱在欧洲的价格，说：“斯贝克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笑话双组分设计，甚至功放厂家都会支持，这样可以多卖机器。”赵青说：“这单生意，从我个人考虑，我觉得这个量并不是很大，每月100套。”只能做出50对格律诗音箱，不应该对咱们有影响。他们毕竟是用咱们的单元，这本身就是对悦盛旗舰的评价和宣传。况且供货权掌握在咱们手里，根据情况随时都可以给他们断货。林宇峰沉思了许久说：“给他们，但不是每月100套，而是一年一次的1000套，价格上多做点让步，得让他们算下来比每月进100套划算，往1000套里赶他们。如果是100套的零打碎敲，这单生意就不谈了。他们真想要，就到柜台拿零售价去。”赵青一怔，停了片刻说：“你是说他们的音箱根本就卖不出去？”李宇峰点点头说：“中国音箱没有过硬的牌子，很难打进欧洲市场。万元级的音箱在国内也不可能有规模市场，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市场不是他们想象那么回事儿。如果按每月100套的思路去谈，不管纸上写多少，实际能执行的只有第一个月的100套。100套摊到12个月里，每月才划8套，还谈什么价格和特殊要求啊？给他们1000套，然后等着他们退货，就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让咱们给他擦屁股，就不是原来的价了。”赵青会意地笑了，说：“这批货按他们的要求，没有接线盒和阻尼板，也没有贴牌，他们就是想零售也卖不出去，只有退货一条路，这样一来一去，就赚了他们2次钱。林宇峰说：“通知营销部，认真策划一下，买进6对格律诗音箱，价格定高点，多要几本说明书，多搞几本这一期的《时代音响》杂志。根据格律诗音箱在欧洲的事实，结合咱们的需要，撰写推销词，给6个重点城市的直销店每店放上一套，把格律诗音箱当成托儿。”把格律诗公司当成悦盛公司的品牌秀，告诉志伟，想办法促成这笔生意，让人家为你作秀，总得给人家披件行头。你不供货，他们就去找别人，不能把这个品牌秀往别人怀里推。赵青说：“好，好啊！不管这个支招的丁元英喝了多少洋墨水，没有核心技术和踏踏实实的经营态度。”靠这种玩玄虚的投机之道，走不了多远，充其量也就是做做秀而已，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林宇峰用手指敲了敲《时代》杂志说：“这位丁先生，他还当真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上。
2: 这首经典金曲藏着老派的浪漫，编曲简洁却回味无穷。谭咏麟以松弛自然的唱腔，将平淡日子里的喜爱唱得真挚动人，成为跨越时代的治愈之作，治愈无数听众。一起来回顾这首谭咏麟作曲并深情演绎的经典情歌《喜爱》。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单依纯演唱的一首清新而充满活力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在这个轻松时刻，愿美好不期而遇。

这首 My Days 不仅是窦靖童的第四首原创作品，更是他挣脱标签的宣言。作为王菲与窦唯的女儿，她并未被星光淹没，反而以有趣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展现叛逆生于自由的独特态度。歌曲中电子音效与弦乐交织，宛如一场西洋电影配乐，既有青春期的躁动，又有超脱世俗的冷静。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望。

0: 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8期。
1: 当一千套没有接线柱、接线盒、阻尼板和组装贴牌的

行国际音响展示会。在这九个月里，叶小明、刘冰和小杨三人每天在音响店营业的空闲时间里组装格力士音箱，少则两三对，多则五六对。日积月累，不到半年就完成了全部500对音箱的组装。再以后，这批音箱就静静地摆在仓库里。这期间，只有乐盛公司以每对7600元的批发价买走了6对音箱，用于乐盛旗舰的促销，没有发生过一例普通顾客的消费性购买。显然，丁元英是寄希望于这届国际音响展示会。然而，叶小明、刘冰和冯世杰三人却实在不能相信一届音响展会能给格力士音箱带来转机，因为两对乐盛旗舰的零售价加起来还不足8000元，格力士音箱是被11600元不切实际的价格封杀了。今天是5月14号，也是各展商布展商品的最后一天。这届北京国际音响展会将会址选在了5星级酒店的北京碧野山庄大酒店。本届展示会的规模之大、规格之豪华、参展费用之昂贵，都非往届展会可比。展厅分布在3、4、5三个楼层，观众可乘坐电梯，也可步行楼梯进入各层展示。实力雄厚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公司几乎全部集中在3楼的大展厅，而4楼、5楼的中小型展示多为品牌代理商和生产厂家，也有个别魔机一族的创意音响一展风采，以寻求合作的商机。格律师公司的展示设在4楼，作为一家小公司，租用一间22平方米的展示，比起那些只租用9平方米的商家而言，这已经是很奢华了。格律师公司的陈设并无特别之处，也效仿其他公司的常规做法，将一只音箱锯掉了一个侧板，真实地展示出音箱内部的材料、工艺和设计理念。另一只完整的音箱竖立在解剖音箱旁边，推动格律师音箱所使用的音源、电源和功放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黄金搭配。两台斯雷克音响电源，两台 Selinda 签名版分体吸地机，两台斯雷克前级功放，4台斯雷克后级功放。在格律师音箱摆位的另一侧与之做比较的是丁元英的那套价值40多万元的欧美名牌音响。阿尔纳分体吸地机上面立着一块横牌，上面写道：或许您对阿尔纳与 KT-A47 的价格有所耳闻，格律师音箱的音响配置在音质上当然不如阿尔纳与 KT-A47 的组合，音质至少有2%的差距，而价格更有2150%的差距。如果您为了追求完美而不惜多支付43万元，我宁肯忍受2%的缺陷，而拿43万元去买房子。由于格律师公司的展品只有一款双组分音箱，在这儿，任何一位行家眼里都是一件只有傻瓜和疯子才能干出来的事儿。但是既然参展了，叶小明还是精心布置唯一的一件展品，尽可能突出了格律师音箱独特性和唯一性。叶小明站在门口再次审视了一遍摆位，说：就这样吧。刘冰在往饮水机旁边摆放一次性水杯，随口说：就这一对箱子也只能这样了，咱这对箱子除了给乐盛旗舰当托儿，没别的用。叶小明困惑而无奈地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20多万呢，我真想不明白，咱这种情况参加这种音响大展到底有多大意义。刘冰拿起挂在胸前的参展商出入证看了看，说：要非说有啥意义，好歹咱也算玩过这种大场面了。
以前咱都是参

0: 观音响大展，现在是参加，是置身其中啊。接下来，叶晓明和刘冰开始调试两套音响，放了一张试音碟。正在试音，欧阳雪和冯世杰回来了，两个人各抱了一只纸箱子。欧阳雪抱的那只箱子分量较轻，是50张本届展示会的纪念 CD 唱片。冯世杰抱的那只箱子分量较重，是50本广告宣传性质的纪念会刊。这些纪念品都是包含在参展费里，由组委会按参展比例发放的。叶晓明见欧阳雪抱着箱子，赶忙接过来，放到音箱前的空地上。刘冰关小了音量，冯世杰也放下箱子，环视了一下房间，说：“也行，就是东西少了点儿。”叶晓明问欧阳雪：“你看这样行吗？”欧阳雪笑笑说：“我不懂这个，怎么都行。本来我就不该来，来了也是个摆设。”叶晓明说：“这么大的事儿，董事长不来怎么行？”冯世杰说：“都布置好了，给丁哥打个电话说一声吧。”叶晓明说：“行，我这就打。”说着拿出手机到房间外面去打电话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29期。
0: 刘冰和冯世杰继续调试音箱，调好了一套，调试另一套。欧阳雪在一边看着。过了一会儿，叶晓明进来，示意刘冰关了音响，说：“丁哥有话，让咱们现在全部回古城开会，两辆车都开回去。我已经通知小杨马上把店门关了，让他来这里值班。”几个人都愣住了，眼神里分明在问出什么事儿了。刘冰不解地说：“丁哥也真是的，明天展会就开幕，有啥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非得让这么多人来回跑700-800公里，这不是折腾人吗？”叶晓明说：“让你开会就开会，哪来那么多废话。”欧�阳雪从箱子里拿了3张纪念 CD 和3本会刊，装进一个塑料袋里，说：“既然大哥让回去开会，那咱们就跑一趟吧。我先去房间准备一下，待会儿小杨来了跟我说一声，我到楼下等你们。这3份纪念品我自己留一份，给小丹和大哥送一份。”刘冰也说：“那好，我下去备车了，先去加油。”欧阳雪和刘冰一前一后出去了。冯世杰看了看表，疑惑地说：“现在4点，赶到古城天就黑了，连夜还得赶回来，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如果是一般的事儿，丁哥打个电话交代一声就行了，不必非得回去。可啥事儿这么当紧呢？4个人为啥非得回去2辆车呢？”叶晓明沉思了片刻说：“肯定是他认为打个电话咱不一定会照办的事儿，那就肯定是有根本冲突的大事儿。2辆车都回去，是不是要返回的时候拉人呢？如果是为了拉人，啥事儿需要增加人手呢？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在展会期间音箱销售一空，人手忙不过来。”冯世杰脱口而出：“大幅降价？”叶晓明思索着说：“是啊，是降价，可降到什么程度他能断定咱们会反对呢？咱的音箱成本是3290元，赔本销售他肯定不干，那么什么意思呢？”我的天，明白了，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兜这么大的圈子就是为了这个。冯世杰问：“为了啥？”叶晓明说：“市场都知道格律诗音箱用的是2副悦胜旗舰套件，如果他把价格降得跟悦胜旗舰一样，或者比悦胜旗舰还低，那会怎么样？”冯世杰说：“那还用说，那就把悦胜旗舰顶死了。哎呦，我明白了，可是悦胜是咱能惹得起的主吗？要是把悦胜惹急了，那咱还在圈里混不混了？”叶晓明惊悸地说：“真够狠的呀。

0: 也真够阴的，可是惹错了人了。
1: 格律师公司的四个股东下午4:30出发，晚上8点多到达古城，晚饭都没顾上吃，就直接来到了嘉和园小区，在丁元英的客厅里开会。丁元英说，
2: 展示会明天就要开幕了，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要宣布一个决定。
1: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宣布，是因为布展工作已经结束，不存在干扰布展的问题了。2年1届的最有影响的展示会，各参展商亮相都在关键的这3天。格律师公司能不能实现预期的参展目的，也在这3天。我起草了一个公告，已经打印好了，你们先看看。丁元英从里屋拿来一卷宽约不到2尺多的白纸，展开之后是大幅打印机打印的类似法院布告大小的5张公告。公告全文如下：北京格律师音响有限公司，关于格律师1号双组分音箱平价销售的公告，即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音响经销商与音响爱好者云集之际，本公司决定平价销售格律师1号双组分音箱，公司批发价由原来的7600元降至3400元，降价幅度55.26%，全国统一建议零售价由原来的11600元降至3900元，降价幅度66.37%，每个城市限售1家音响店，每家音响店限售25对音箱，500对音箱售完为止。本公司对格律师1号音箱的价格调整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西欧地区。格律师音箱品质承诺：一、格律师公司只生产此一款式一版本音箱，没有第二种款式和第二种版本。二、此平价销售的格律师音箱与西欧销售的格律师音箱品质完全一致，如有任何差别，本公司将以零售价3900元的10倍给予惩罚性赔偿。特此公告，北京格律师音响有限公司，1998年5月16日。冯世杰看了看叶晓明，意思是，果然不出你所料啊。
3: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线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万串藏在那。

0: 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千百年，看月亮不再怀念，剩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再活他个千百年，再活他个千百年，看世事无常变迁，最后不过是斗酒三两闲。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付现金行不行啊？
1: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0: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攀枝花一年四季如春，它还是四川唯一盛产热带水果的地方。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四川小春城攀枝花。
1: 我们大家喜欢挖掘宝藏城市，之所以称得上是宝藏，大概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一众出名出圈的城市中，他们往往夹在角落，不显山不露水，一旦有懂得欣赏的人，才会发现其中有多不寻常的光芒。到了春天赏花季，我们总习惯性地将目光转移至云南，殊不知夹在四川南部与云南交界的一座城被誉为是四川小春城，川内小三亚，它还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这就是攀枝花。提到攀枝花，我们脑海里可能都被钢铁之城的标签所蒙蔽，于是免不了忽略了隐藏在刚强硬核外表下温柔甜蜜的一面。阳光和气候足以让省会成都羡慕，一年四季如春是别人口中的有北方的阳光、海南的温度、印度洋吹来的风。而且它还是四川唯一盛产热带水果的地方，承包了四川人的水果自由，芒果、甜果初恋。如果你到了攀枝花，不仅会被阳光、鲜花迷了眼，连在路上听到各种各样的口音都让人恍惚。滇蜀文化的交融、移民文化以及多民族并存的多元文化，早已让攀枝花成了川蜀最独特的奇葩之地。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都说成都巴适的很，但最巴适的冬天还得看攀枝花。四川盆地大多天气潮湿多雾，偏偏画面一往南走，就是一年无霜期长达300多天、2700多小时的日照，平均气温达20摄氏度。四季如春的画风在四川盆地看来简直就像异类，都说城如其名，这在攀枝花的确如此。在其他城市还可以看雪的时候，攀枝花就已经迎来四川最早的春夏。逢每年二三月份，金沙江和雅砻江两岸的高山上，攀枝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木棉花，早已将这片高山染成了一片火红，灿若云霞，似乎在预告着一场属于攀枝花的盛大花季即将拉开序幕。攀枝花被誉为是中国阳光花城，它的颜值自然少不了花。在迎来这座城市的灵魂攀枝花后，凤凰花、桃花、樱花等花卉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你没法说清攀枝花的花期到底有多长，一直延续到七月，彝族人的马索花还开得又让人心醉。要想欣赏攀枝花最美的花季，这个时节到攀枝花的田野乡间走走，才不至于辜负春天。位于攀枝花龙爪山脚的是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那儿的杜鹃花绵延到海拔3300米的龙爪山顶上，漫山遍野的怒放着，壮观的梯田层层叠出金黄色的油菜花，加上路边盛开的樱花和村庄映衬，一幅五彩斑斓的乡村画卷就此铺

猜。都说攀枝花虽然地处四川，但地理上更靠近云南，也接近隔壁昆明。它是四川向南门户，是四川通往云南、南亚、东南亚的最近点。它也是万里长江上游的第一城，金沙江、雅砻江在此交汇，形成一座山城，但又有江城的气质。地形跟双江交汇的山城重庆有点像，但攀枝花胜在阳光充足，繁花似锦。攀枝花的森林覆盖率达 61.99%， 森林覆盖面积在全省就位列第二。如果想要欣赏别有洞天的大坝山水壮景，到二滩国家森林公园，你会发现步步是景，不愧有着山似三峡、水胜漓江的美誉。这座城还有世界上天然苏铁林分布面积最大、最集中、株数最多的苏铁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唯一的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连铁树都能年年开花，蔚为奇观。从2亿5000多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开始，就已经在中国西南川滇交界处造就了北起西昌、南至攀枝花、南北绵延300多公里、宽百余公里的攀西裂谷带，就像天然的聚宝盆坐落于此。地处攀西大裂谷的攀枝花有一处格萨拉生态旅游区，是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旅游环线和攀西阳光度假区的重要节点。这里的地质地貌变幻莫测，时而喀斯特地貌，时而黄土高坡，时而原始森林密布、地下溶洞、高山草甸、亿万年前形成的天坑地漏等奇特地形风貌都集中在此地。它也是攀枝花到丽江泸沽湖的必经路线，被誉为驴友的香格里拉、牛马的世外桃源。攀枝花不仅有钟灵毓秀的山水，还有别具民族风情的村寨。四川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中国彝族第一村彝沙拉就坐落于此，它也是古南丝绸之路拉扎古渡驿站，也是四川入滇的第一站。这里红墙青瓦的房子错落有致，远看隐约有色达的意境。如果你到攀枝花，可能会诧异路边随处都可以听到浓郁的东北口音，或者夹杂着西南官话各种各样的方言语种，恍惚间还以为置身于哪座移民城市。攀枝花无论从自然风貌还是从人文风情的维度来看，都很不四川。回溯攀枝花的历史，1964年前这里不过是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只因为村口有一棵巨大的攀枝花树而得名攀枝花村。到上世纪50年代，地质学家在此地发现了大铁矿，才让这座原本偏远无名的小村庄一时间引发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这里原本是古时候川滇交界处，这一带都是茶马古道，四川和云南盐茶交易中转站，过了金沙江不远就是云南地界，于是原名叫渡口市，直到1987年渡口市才改名为攀枝花市，所以攀枝花这名字的历史才短短30多年。但攀枝花这座城的历史厚度不容小觑。位于攀西大裂谷的攀枝花，地广人稀，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但境内及周边还有腊马古人和元谋人的活动遗迹，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就位于此地。攀枝花地处川西南和滇西北的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之地，在这块面积算不上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了汉、彝、回、苗、白、傣、傈、僳、纳西等众多民族杂居的特殊格局。这里也是古代南丝绸之路血脉的一环，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裂谷的产物走进了马帮，交融成滇蜀文化，也形成了独有的商业文明。古往今来，攀枝花就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文化由来已久，往远可以追溯到元朝初期的明朝洪武年间，往近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及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操着各种方言的建设大军浩浩荡荡迁入了攀枝花。这些人当中有附近的四川人、云南人，还有更远的湖北人、上海人、江苏人、北京人、天津人等，还有很多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人，南腔北调形成了独特的攀枝花话。攀枝花俨然是四川东北味儿最重的城市。

曾有人说过，如果你路上遇到操着浓郁东北口音的四川人，那十有八九就是攀枝花人。如今上百万人的攀枝花当中，80%以上的人口都是移民及其后代，因此它也成了目前我国西南部最大的移民城市。天南地北的外来文化在此汇聚，起初大多是因为攀枝花的钢铁工业吸引而来，但后来的大部分或许更多得攀枝花的多元和包容以及阳光康养城市的魅力。攀枝花虽然是工业城市起家，倘若你走近它，会发现它的魅力实在独特。整座城市沿江而建，蜿蜒绵长，山城重庆总被人们用魔幻八地来形容，在攀枝花你也可以看到硬核山城的气质。市中心就有一个广场，台阶就达244级，最有名的莫过于攀枝花的宝安营机场，它一直被戏称为是山顶航母机场，直接建在山顶，第一次乘飞机到攀枝花的人可能都会被吓到，离地面明明还有好几百米，怎么就落地了？与重庆的阴沉多雾截然相反的是，攀枝花常年阳光热烈，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到攀枝花过冬，这也难怪。它既有四川这片土地天然的巴适气质，又有临边云南重城得天独厚的风貌气候。置身于此地，谁还看得出来这是因冷冰冰的钢铁和铁矿兴起的城市？除了花城、阳光大户的标签令其他地方的人艳羡，攀枝花还是隐藏的水果大户。正因为地处高纬度，拥有独特的干热河谷生态气候，它还是四川唯一盛产热带水果的地方。从吃货的角度看，攀枝花的地图就像是天然的大果盘，城中种着从温带到热带的各种水果，桃子、芒果、火龙果、枇杷、石榴、雾莲、荔枝、樱桃等等。别小看攀枝花，虽然它并不位于热带，但它可是与海南三亚、广西百色齐名的芒果黄金产区。据官方数据，整个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为57万亩，产量23万吨，是农业第一大产业。等到广西、海南的芒果接近尾声，攀枝花芒果才姗姗来迟，迎来最瞩目的黄金季。大街小巷都是排成串的芒果，满街飘香，物美价廉。喜欢个头袖珍的可以选小金黄芒果，个头大的属这里最有名的凯特芒果，比脸还大，因此还被称为大脸芒。芒果对于攀枝花有多重要？据说当初芒果树差点将攀枝花树比了下去，成了这座城市的市树。攀枝花的美食也很不四川，有种四川混搭云南的味道。从每天清晨开始，一碗老延边牛羊米线就将你带到了云南。当然，不同于云南米线的风味，攀枝花的羊肉米线灵魂在于薄荷、小米椒、糟海椒等配料。羊肉汤用文火慢慢熬了几个小时，将汤底熬出醇香，米线一定要够粗。一碗这样的羊肉米线甚至可以是当地人早中晚的标配。当然，川菜的灵魂就在于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在攀枝花亦是如此。好比攀枝花少数民族聚居县的延边菜就是攀枝花的特色菜系。区别于传统的川菜，延边菜少油，做法更原始粗犷，重在突出食材本身的原味。四川人吃牛的花样实在太多，像延边牛肉做法简单朴素，将牛肉切成薄片煮熟，加点小米椒、花椒面、蒜粒拌拌。它的精髓在于牛肉必须是来源于攀西高原生长的牛，牛味突出浓郁原味，也可以用火盆烧烤着吃。延边人的油底肉也是古老的做法，类似腊肉的质感，只是将猪肉放入煮沸的猪油中，然后加入精盐、料酒、辣椒面、花椒面拌和均匀，最后将油和肉一起储存在罐子里，低温处腌制，等到要食用的时候再放入锅里炸。这是一种在以前没有任何冷冻设施的情况下才有的古老做法，但这不妨碍油底肉肥而不腻，口感极佳。在攀枝花的彝族地区还流行着一款风味菜肴叫坨坨鸡，当地的乌鸡经过腌制、拉油、煸炒

0: 三道工序，再用鲜花椒点缀，便是一道风味绝佳的坨坨鸡。攀枝花的味道总体是古朴独特，就连常见的豆花在这里也是原汁原味，不加石膏，不加盐卤，独靠蘸豆腐的蘸酱即可。人们常常提到攀枝花，都会用刚成一言以蔽之，可能只有置身此间才会感受到硬核刚强的外壳下它温润甜蜜的气质。它是四川省人口最少的一个地级市，可能仅仅是一个四五线城市，但这不妨碍它的宜居以及当地人悠闲的慢生活。作为万里长江上游第一城的攀枝花，确实有太多隐藏的技能被众人忽略了。去年年末，攀枝花还成了四川唯一上榜2021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地级市。去年公开的七普数据里，攀枝花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和比例排到了全省第二，仅次于成都。或许是因为特殊的地域文化和城市风貌，攀枝花人的性格也与这里的山水性格相融，既有爽朗豪迈奔放的性格，敢拼不服输的韧劲，又有热情开放温柔待人的似水柔情。更重要的是，它正在重新定义焕然一新的工业城市样本。谁说工业城市和阳光度假城市就是自相矛盾的呢？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长沙是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娱乐城市，红灯绿酒惹人醉，来到这会让你的灵魂得到升华，你会爱上这座美丽的城市的。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长沙扫街。
0: 长沙的人，长沙的魂，长沙的故事，活在长沙的城。张艺兴用长沙方言说唱《湘江水》点燃全场，歌词中融入了长沙的很多经典元素，色香味俱全的歌词，动感十足的音乐。一提到长沙，橘子洲头、马兰坡、岳麓山等地似乎在头脑里扎了根。我们都以为很了解长沙，其实这个城市还有很多新鲜动人的细节，流行很多新玩法。暑热来袭，厌倦了朝九晚五的打卡，吃腻了清淡如水的工作餐，那就不要再犹豫了，去心心念念的长沙走一走吧。都说成都的妹子漂亮，但长沙的美女毫不逊色，满街望去都是长发飘飘、穿着各式各样裙子的美女。傍晚街头的艺人也是一景，太平街是长沙古城保留原有街巷故居最完整的一条街，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五一大道与太平街交叉口西南50米。迈进这条古街，映入眼帘的是古朴的清末明初建筑，透亮的天井，厚重的石柱，脚下凹凸不平的麻石，依旧保留着老长沙千年不变的情怀。街上到处是清吧和各种精致店面，一杯咖啡，一份泡芙，临窗坐在店里，依着阳光看街上缓缓行走的路人，怡然自得的节奏与这条老街不谋而合。这里有贾谊故居、常怀瑾、明吉藩王府西牌楼等古迹，还有青瓦白墙的老民居，胡同里的老人悠闲地聚在一起聊天，淡然的神情、从容的姿势，早已对这里的一切都习以为常。

有人说，没来过火宫殿等于没来过长沙。火宫殿就在太平老街商圈里，是一座祭祀火神的庙宇。到这里很方便，公交车找到贾谊故居站没多远就到了。走进火宫殿，迎面朱红的古牌坊有250余年的历史，大门两侧是威风凛凛的两头石狮子，古色古香的格调使人油然而生一种庄重感。旁边的古戏院挂着一曲熏风匾额，1米多高的戏台子保留着旧时模样。入夜时有湖南湘剧和杂耍表演，搬个凳子坐在戏台前，边吃小吃边看大戏，非常过瘾。太平老街出来就是坡子街，这里有1200多年的历史，每天吸引大批吃货慕名而来，傍晚的街上更是人山人海。明清知名的老字号就有200多家，被誉为中国四大小吃名街之一。此外，坡子街还有很多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百年传统名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有故事。徜徉在坡子街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能遇到文人墨客留下的痕迹和历史，转个满怀。小吃最红的店莫过于四姐粉馆，坡子街进去不远就是。其中来客必点的张艺兴套餐，包含一份牛肉粉和一碗肉饼蒸蛋，牛肉分量足，味道超乎想象，绝对值得。在这里还有坡子街龙虾馆、烧烤部落、文和友大香肠店，名小吃应有尽有，吃到走不动为止。比邻长沙阳湖湿地公园的谢子龙影视艺术中心简直是网红鼻祖，非常ins风的外表，很洋气。它的外围是成片的草地和安静的湖，湖水一直延伸到正门入口处。在各个餐厅转转，馆内是一种朦胧昏暗的美感，光线和几何建筑构成的每个角度都是艺术照。有一种技艺叫露菜的展厅很有点逼格，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曾经占领过那个时代的辉煌，自己也瞬间感觉到一种气质的提升，简直是太高级了。累了，在一楼大大的咖啡厅闲坐一会儿，转角的透明大窗和光影更加和谐文艺，或是在门外绕馆骑行，或在池水边看唯美和谐的花草和黑天鹅，很享受的感觉。这里除了周一，其他时间都开放，带上身份证领门票，馆内有3层，一楼展厅免费。馆内的展品都各具特色，有时间一定要看看《创世纪》《月球火》《月球陨石》等，很多都是绝世精品。三王街是一条拥有千年历史的老街，全长不到200米。三王街位于长沙天心区解放西路，连通着老太平街与坡子街，这里有各式湖南特色美食。傍晚，到处都是逛街的游客和排着长队等吃的食客，这种景象会一直延续到半夜，很多提供宵夜的餐厅会营业至凌晨2、3点，和朋友边吃边走，让人根本停不下嘴来。减肥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现在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的脚步，边走边停，听他娓娓道来旅途中的故事。今天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会带朋友们去哪呢？神奇山水，名城衢州，作为浙江的第一大山城，一座被山水环绕的古城，衢州的山水风光引人入胜，极具特色。

0: 来主播带您读遍这座千年历史诗画名城衢州。
1: 衢州是有着山水灵秀的资本，不仅是浙江乃至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更是拥有5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1个国家湿地公园。

又是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大巴带着我们到了开化的钱江源森林公园。钱江源呢，可以说是开化的门面担当。来到开化，如果不来一次钱江源的话，那可就是非常遗憾了。这个身为钱塘江源头的天然氧吧，一眼望去只有看不尽的原亮色。因为不是旺季，所以游客不是特别的多，让整个的钱江源呢也显得特别的幽静。一进入园内，看到的便是钱江源大峡谷的石碑，朋友圈经典的到此一游照瞬间就搞定了。再往里走是层层递进的石阶，涉级而上，一路上都有着清澈的泉水作伴，古木参天，空气景色都是非常的新鲜。一直以为那些清澈到可以直接喝的泉水已经是绝版了，前一次看到那么清的泉水已经是我非常小的时候了。沿着石阶往上走呢，就可以看到落差达到130米的神龙飞瀑。这里有个小 tips， 如果想要看到瀑布全景的话，走到栈道上方俯瞰瀑布全景是最为壮观的。回到出口后呢，可以开车到莲花塘。这里我要用我亲身的经历提醒一下小伙伴，在莲花塘沿着步道走完一圈要2到3个小时，所以一定要穿一双舒适的鞋子。如果觉得自己体力不好的话呢，可以转头去其他地方散散步吸吸氧。当然付出的辛苦一定会有回报。沿着台阶小路往上行走，越往上行水声越小，也就越接近水源地。山间的水流冲刷着一块块露在外面的石头，可以想象波澜壮阔的钱塘江就是始于钱江源这一股涓涓细流。一路往前走到吊桥附近有一个岔路，往右走就是著名的三省交界碑，往左走则是莲花塘。往莲花塘方向走，步行很短很短的时间就能见到莲花塘碧绿的池水，远处的山林也都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大江不禁想起初中时学过的《桃花源记》，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觉得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桃花源的话，那大概也不过于此了。如果你想要亲近自然释放压力，或者是避开节假日人潮寻找清静，那么钱江源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钱江源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从下午3点就不能再入园了。因为位置比较偏远，所以想要一窥钱江源美景的小伙伴们记得提前做好规划。出去游山玩水呢，住宿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逛了一天的钱江源，如果是累了，那开化的汉塘湘府就是个非常好的住宿选择。这里可以说是正如其名，跨门进屋，浓浓的墨香味已经从屋内飘散出来。民宿位于开化县阴坑乡下渔村，这个村呢也因为春日满屏的油菜花海而上榜为小伙伴们心目中最想春日踏青的目的地。而汉塘湘府民宿则位于这样一处美景地里，不仅有油菜花海，旁边还是清澈见底的水流，长长的敞开式阳台将江对岸的江景尽收眼里，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生态民宿。民宿里面也供应各式中国元素的房型，每一间都是各具特色，主人还在屋内的地板上都铺上了一层草编席，可以说是非常细心啦。在一天的游玩之后呢，伴着虫鸣蛙声入睡，远离城市的霓虹和喧嚣，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非常心动了呢？当然在衢州这个生态屏障里，不止汉塘湘府，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依山傍水的风情民宿，可谓都非常适合度假。位于柯城区九华乡新宅村云头1-1号的普舍源溪民宿，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心回归田园的地方。这里使用传统的建筑材料还原了乡村生活的氛围，通过原生院落空间联系各建筑功能，再现乡村生活情景。住过那么多豪华的宾馆，大家还是觉得这样接地气的地方最温暖。
用大自然的元素建造一个回归自然的地方，可谓说是非常特别了。

不过整个民宿只有15间客房，所以想去的小伙伴一定记得提前预定。那最近呢，佛系这两个字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啊。如果你是不折不扣的佛系青年，那么就给你们推荐另一家面朝竹海隐于山林的佛系民宿，艺宿隐士东平。这个是个集禅意诗意茶道琴音为一体的乡间民宿，因为隐藏在东平千年古道之巅，所以你可以在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哗，过上原汁原味的平淡生活。就连卫生间的纸都是不经漂染，手工皂还是天然山茶油的。有山有水才能担得起风情徐州的名号。看完了水，我们再来走一走山路。坐上大巴呢，大江来到了天际龙门风景区。自由行的小伙伴们可以到徐州的南湖广场乘车，那里有直达天际龙门的中巴车，7点到下午4点半的时间段里，约40分钟一班，票价9元左右。在风景区下车，我发现这个4A级名园风景区真的是不负其名。这里几乎每个景点都可以与龙相关的事物命名，景色以峡谷飞瀑见长，树林掩映之中水流不断。刚下过雨，落了一地的落叶和云雾中的山交相辉映，微风掠过也是非常的清爽，真是忍不住想背诵一段小学语文课文来歌颂它。进入景区呢，可以根据指引的路线走，平缓上山，然后经过索桥栈道再下山。因为下去的台阶比上山陡一些，所以这条线路呢比较适合爬山爱好者或者是小情侣们。如果是拖家带口的话，可以反着来，那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下山摔跤了。顺着石板路上山，沿路都有绿树和溪水相伴，水流很清澈。爬了一会儿，我深刻地感受到，虽然这山看着是雄伟陡峭，但是却和之前爬过的不输华山的江郎山不太一样。这里的坡度比较小，非常适合游山玩水，而且每隔一段路呢就有凉亭可以休息，所以带着小伙伴或者是老人来也完全不用担心走不动道，就算上去走累了也可以坐滑索下来，非常方便。爬了将近一个小时呢，终于来到景区的最大亮点飞龙在天栈道，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旅程，盘旋起伏的山岭之间，从山下远远望过去，真的是非常像一条悬挂在悬崖山脊之间蜿蜒的龙。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名字吧。怀着一颗天不怕地不怕的心，左手牵着自己的右手就走了上去，走到一半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哇，栈道下面是真的很深，百余米深的清脆峡谷风景甚美。不过这对于恐高症患者来说也许是一个挑战，但是索桥走起来其实非常稳当，所以应该也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沿路而过的风景是绝对不会让你后悔这样的冒险。

0: 那爬完山下来，又走到风景区入口下车的地方，我发现周围原来有非常多的农家乐，正好到了饭点，来揽客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价格也很实惠。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就近找一家体会一下民俗小吃，也可以先在旁边的小吃摊上买一个竹筒粽子吃吃，软软糯糯，混着特有的香味，味道还真的挺不错。
1: 蓬莱放思想，买人们的争执酿酒。
0: 古人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论是在古城碰到的店主还是民宿的主人，也许是会吃辣的缘故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热情好客。不仅告诉我许多当地人知道的好玩的地方，还会跟我提到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小提示。
1: 为何不骚
0: 沉溺于衢州自然风光和热情民俗的，在这里邀请你们一起来衢州，感受一下这里的魅力风情。
2: 潮州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不仅文化底蕴深厚，更是一个美食的天堂。一起去潮州，从早到晚，你可以在这里尽情享受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让味蕾得到最极致的满足。
3: 都说广府美食吃在顺德，但其实让大江最难忘的是有着潮汕毒药之称的潮汕生腌。当然潮汕不只有生腌，还有很多的美食，今天呢就跟着大江的步

发，一起去品一品潮汕美食吧。在大江眼中呢，潮州人真的非常会享受生活，所以创造了很多的美食。当你走进潮州，你的胃会变得非常的贪婪，潮州的味道呢也会记忆很久。在潮州吃是最不容错过的一环，从肠粉到卤鹅，从生腌到酒料，总有一种适合你。潮州美食呢，不得不提肠粉啊，那一盘满是酱料的 Q 糯肠粉是多少人的心头爱呢？潮州人的一天呢，也基本上都是从肠粉开始的。肠粉呢，是起源于广东的汉族特色小吃，早在清代末期，广州街头上呢，就已经听到卖肠粉的叫卖声。那个时候呢，肠粉分咸甜两种，咸肠粉的馅料呢，主要有牛肉、猪肉、虾仁、猪肝等等。而甜肠粉的馅料呢，则主要是糖浸过的蔬果，再拌上炒过的香芝麻。来到潮州旅游，我们慕名来到了本地人都推荐的古城里面的双生肠粉。门面不大，甚至还有一点点破败，门口的树叶呢也遮住了招牌。但是呢，这都并不影响它的生意兴隆。早上8点左右呢，已经有不少市民游客在吃了。经典的猪肉肠粉8块钱一份，可以选择加白菜、金针菇或者是香菜。坐在店内呢，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制作过程。一份肠粉呢，是由2抽屉份的肠粉组成，所以分量还是蛮大的。作为早餐呢，绝对是能够吃饱的。潮州的肠粉大概是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独特酱汁，双生的沙茶酱呢，也是它最大的亮点，并且酱汁呢，浇得非常的多。粉皮呢还是比较 Q 糯的，猪肉用料新鲜，拌上了蛋液，入口顺滑。他们家呢还有糖心蛋、牛肉丸汤等等可以搭配，深受当地人的喜爱。这一盘酱汁浓郁的潮州肠粉，光是味道就能够让人口水直流三千尺了。除了肠粉之外呢，来到潮州一定要吃的当然还有鹅肉。说走就走的潮州行，多亏有本地的老饕指路啊，打卡了景点之外的地道美食，比如说这一家溪口流潮州卤鹅。要说潮汕哪个地方的卤鹅最出名，当然是潮州市香桥区灵溪镇的溪口卤鹅肉。溪口鹅肉呢，是潮州三道确认名菜之一，以其优质的配料、精湛的卤煮方法、香甜可口而远近闻名。溪口卤鹅的制作工艺呢，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啊。据说溪口卤鹅自清朝中叶开始制作，到光绪年间开始盛行，但是那个时候说好也仅限于民间过节时各家各户自己养鹅兼制作，没有走上市场。上个世纪60年代呢，有2-3家比较专业的农户开始拿卤鹅到市场上售卖，后来呢就得以逐步的发展，形成市场化后呢，溪口卤鹅的名声大振，慢慢的就传开了。而这家溪口流潮州卤鹅呢，就是专业做鹅肉，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从小摊贩到如今的门店，吸引了周边众多的食客。附近居民呢，也经常来打包一份回家。他们家的卤鹅呢，自产自卤自销。经过180天散养的狮头鹅，再加上秘制老卤啊，鹅肉肉质肥美，香滑入味。2-3个人来一份卤鹅拼盘，粉干、鹅掌、鹅头、鹅肉、鹅血等等呢，都非常的入味。店内呢还有不少的潮州小吃，比如说牛肉丸汤可以搭配，牛肉丸呢也是手打的 Q 弹爽口。现在店内呢也可以堂食，环境比较小清新，一点也不油腻，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入门口呢一整面墙都有卤料展示，里面呢还有一张溪口流鹅肉的插图介绍，让食客呢也更加的了解这一美味的来源。这家店离旅游景点的潮州古城呢也不是特别远，所以呢来潮州一定要来溪口流潮州卤鹅试一试。潮州菜中的海鲜做法呢是五花八门，潮州人吃鱼生的历史也由来已久。虽然这个做法跟生腌一样备受争议，但是呢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鲜味儿，吃过的人呢都会爱上无法自拔。虽然上海啊这几年也有不少的潮州菜商家，但是这一口最正宗的鱼生还是得去原产地吃。这一站呢，本地老饕带路，带我们去了居民区里面的这家官塘一味鱼生，是当地人很爱的吃鱼生生腌的地方。其实呢离古城景区也不算远，打车过来10多块非常值得。他们家的招牌呢是鱼生、虾生还有生腌，首先呢会上一碟配菜，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搭配。潮州鱼生呢，主要以淡水鱼为主，选用四大家鱼之一的草鱼。制作之前呢，会先在清水中养上好几天，鱼肉鲜甜，不含土腥味。看老板切鱼生呢，也是不禁感叹，刀工真的是非常的了得，行云流水般切出来的鱼生又薄又透亮，用薄如蝉翼这个词儿来形容呢，是再合适不过了。
吃的时候呢，夹起鱼生在配菜里面打个滚，搅拌之后呢，一口闷下，鱼生的鲜甜搭配杂菜的脆爽美味无法形容。生腌呢，就以虾蟹为主，点上一份拼盘，有生腌虾、生腌蟹、生腌皮皮虾、生腌雪蛤等等。酱汁呢是生腌中最重要的一环，食材呢也一定要非常的新鲜。海鲜的鲜甜和酱汁的香气直击灵魂深处，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吃到最后呢，还要来一份白粥，暖心暖胃，堪称完美。不过大家呢在这里还是要友情提示，鱼生和生腌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食用风险的啊，比如说可能存在的寄生虫感染风险，或者是吃完直接肠胃不舒服，化身喷射战士。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尝试，吃不惯的话呢，还是要选择熟食，毕竟为了美食赔了身体还是非常不划算的。在潮州西湖公园附近呢，有一家声名在外的老字号名店潮镇老尾牛杂。这家开了50多年的老店呢，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吃货，更是潮州人心中的 No.1。从镇记到潮镇，他家的牛杂果条大碗，料多汤浓，牛杂与果条的搭配呢浑然天成，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让人一想到牛杂果条呢就会想到它。沿着环城西路一路向前，临沂大道两旁高大的榕树，潮镇老尾牛杂就坐落在这美丽幽静的西湖旁边。虽然网上呢也有不少镇记和如今的潮镇真假之争，但是对于游客来说，这家潮镇依然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西湖边上店面最大的就是它，生意最好的呢也是它。到店时已经过了饭点，但是仍然还是需要排队，术业有专攻。店内卖的产品呢只有三种，牛杂、牛肉、牛丸。面条两种果条或者是米粉，于是呢便一样来一种吧，25块钱一碗，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其实算得上是性价比非常高了。满满的牛肉或者是牛杂，上面撒上沙姜末，果条给的分量呢也非常的足，汤鲜而浓，果条劲道，牛杂的新鲜柔软，牛肉丸 Q 弹有嚼劲，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杂而不乱，各有特色又融为一体，这样一碗鲜美多料的牛杂果条真的是令人欲罢不能。来到西湖边吃上一碗牛杂果条，一边享用一边欣赏西湖诗情画一般的美景，惬意无比呀。吃吃喝喝的潮州行，从早吃到晚，吃完晚餐呢继续逛一逛古城啊，不得不感叹古城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逛到10点多肚子饿了，老友说买个夜宵回酒店吃吧，于是呢我们就找到了这家离开元寺不远的上泰酒料。论到最能吃生，潮汕人如果称第二，可能没人敢说第一了吧。无论是濑尿虾还是螃蟹、生蚝，加入海盐、酱油、蒜头、辣椒、香菜等调味浸泡入味，仅仅需要半天或者是一天就变成了潮汕人口中的毒药。当然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独门酱汁，而入夜之后吃生腌呢也已经是不少当地人戒不掉的习俗，配酒配粥，鲜就一个字。上泰酒料门面不大，但深得附近居民的喜爱，招牌在夜色下呢非常的显眼，堂食的地方比较小，大多数呢都是打包带走。案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酒配，有甘味的卤牛肉、凉拌菜，当然更多的还是各色的生腌，琳琅满目。咸膏蟹和生腌虾一定要试一试，还有柠檬鸡爪非常的新鲜。我们也是打包了一大盒回酒店吃，第二天呢也是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残留的只有无尽的回味。他们家的生腌明虾呢大概是我们吃过个头最大的了，虾肉紧实入味，吃得非常的过瘾。咸膏蟹满满的蟹膏竟然有一种冰淇淋的口感，非常鲜美哦。潮汕毒药的确是令人欲罢不能，老板的态度呢也非常的好，下次来潮州还得去他们家吃生腌酒料。古城的夜色迷人，潮州的生腌酒料更令人难忘。不过呢还是那句话，生腌有风险，尝试需谨慎哦。福建人喝茶，潮州人呢也爱喝茶，潮州的凤凰单葱呢也是鼎鼎大名。说走就走的潮州行也就打卡了5、6、7、8家店吧，走了一些景点，当然还是要带点东西回家给各位长辈，来潮州呢自然就要带回茶叶。潮州最出名的茶呢就要数凤凰单葱，而近些年走入大众视野的鸭屎香呢其实也是其中的一种。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其实潮州人呢也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呢有三种。其一呢是鸭屎香的茶树叶子外形呢就像鸭屎，其二呢传说因为这种茶长在当地特殊的一种鸭屎土上，肥料呢也用鸭屎，故此得名。
第三种说法呢，就更像个故事了。传说第一位意外发现此茶树的老农，将茶叶拿回家后呢，觉得香气扑鼻，回甘不绝，真的是非常好的茶。但是当时的茶呢还没有名字，乡亲们得知这家得了好茶，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老农呢怕宝贝被别人抢先挖走，就谎称这个茶味道不好，有股鸭屎味，为的呢就是保密，不被外人注意。可是世界上的事呢，往往事与愿违，以为鸭屎香是贱民好养活，却不知正是这个歪打正着的名字，让这款茶的名气一飞冲天，再也捂不住了。鸭屎香名字虽然野，但是也是正儿八经出身名门。鸭屎香呢是凤凰单葱乌龙茶中香型的一种，而且呢非常具有代表性。近些年呢，以鸭屎香做茶底的奶茶呢也一并走红，在古城牌坊街上呢就有不少售卖。有人对鸭屎香进行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是一种很难形容的香气，将自然的生动与活泼、花的香气和韵味兼收并蓄。不过潮州人喝茶呢要慢慢的品，功夫茶呢便是出自于此。不过老实说呢，我还一直以为功夫茶呢是出自福建的。功夫茶呢是潮汕地区非常出名的风俗之一，在潮汕本地家家户户呢都有功夫茶具，每天呢必定要喝上几轮，即使是侨居外地或者是移民海外的潮汕人，也仍然保存着品功夫茶这个风俗。可以说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功夫茶的影子。潮州有驰名中外的潮州八景，有三山一水绕城郭的自然景观，更有以潮州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工艺、潮州菜和潮州功夫茶等等为代表的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的旅游文化。岁月变迁，潮州古城呢却依然岁月静好，潮州人勤劳朴实的生活态度、精致儒雅的生活品味，让这个千年古城始终萦绕着家的烟火气息。来潮州吃吃喝喝逛逛，品味这座千年古城的独有魅力吧。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行榜第285周新歌榜下。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5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第五位，许茹芸《废墟之境》。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5周共有许茹芸、胡夏、刘宇宁、陈楚生等歌手的14首新歌进榜。本周胡海泉《断肠编年史》上线首日就被评价为在轻快悠扬的曲调当中诠释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本周跻身前五，周深凭借《我想你了》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5周冠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临江仙》演唱的同名推广曲。路虎此次不仅演唱，还包揽作曲，他的声线被誉为听到之后就像裹着江南烟雨一样，以醇厚温暖的声音特点传递隐忍哀愁的情绪。编曲融合新国风元素，副歌部分通过鼓点增强戏剧冲突，形成了曲中有句、句中有曲的感受。新歌上榜来到第24位。

0: 昔日仙侣反目成仇，朝朝致命的交锋里藏着滚烫的旧情。来自陆虎的《临江仙》。时光的对岸，左顾右盼，直到遇见你才侥幸翻盘。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绽放》的许开心演唱的片尾曲《一半一半》。袁娅维以其标志性的灵魂式唱腔演绎，为这部聚焦二胎妈妈逆袭与双胎家庭成长的都市剧增添了情感厚度，音符跳跃诉说人生的种种。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1: 一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我愿化作飞鸟或鱼，寻找你从天空到海底。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运莹的《探海》。十年前一首《野子》让观众认识了小身体蕴含大能量的苏运莹，十年后一首《探海》继续用独特的声线唱出对爱的探索。海浪抹去脚印，鲸鱼驮着星光，苏运莹与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追寻着远方的自由和潮汐。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当飞鸟与鱼在深渊共舞，所有的思念都沦为沉默的坐标。来自苏运莹的《探海》。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吉克隽逸的《山顶有鲸鱼》。歌曲被定义为民族风电子舞曲，融入彝族歌词、乐琴等传统乐器音色，结合电子音效与欢快节奏，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1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当山峰翻开发黄的日历，角落里的孩子数着父母返乡的日子，约定的圆满却总是擦肩而过，监护关爱的缺失，危险隐患袭来，山里的种子们如何茁壮成长，房东的猫联合多部门携暖阳而来，用温情关爱与司法护航，和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一起演唱这首未成年人主题公益歌曲《山野里的太阳》，让我们一起关注乡村地区儿童成长，守护孩子们的梦想。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九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帅潘玮柏的 Yes I Do， 从咖啡加白糖的甜蜜开篇，

条黑夜极光般的梦幻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在拓宽情歌的边界，不是千篇一律的情歌，而是潘玮柏用他独特的视角将浪漫与创意完美融

这一突如其来的汉堡求婚情节瞬间打破了观众对传统情歌的期待。来自潘帅潘玮柏 Yes I Do。 继续来听张子宁的新歌热爱，这也是三国杀十五周年嘉年华的主题曲。作为前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她不仅拥有甜美的嗓音，更在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等多个方面不断突破自我，彰显出强大的艺术张力。

十五载不论沙闪，始终如一。来自张子宁的热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全新专辑《属于》的第二波主打歌《共犯》。此次他彻底打破以往的形象，给听众们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冲击。这首摇滚风格的新作主题聚焦于反对网络暴力，表达在群体性冷漠中个体的无力感。民谣摇滚路线对于擅长慢情歌的张信哲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来听张信哲的《共犯》。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演唱的主题曲《重如尘埃》。正如歌声中所唱，纵使他们平凡如尘埃，也要拼尽全力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角讲述了平凡小妖怪们成长的故事，打破了传统英雄故事的叙事模式，塑造出了极具普世和代入感的群像，旨在与所有的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0: 每个人都是小小的尘埃，但我们在生活中都是自己的始终如一。来自黄子弘凡的《重如尘埃》。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一高位电视剧《锦月如歌》演唱的片头曲《月如歌》。歌曲作为炽热奔赴曲，以高亢有力的声线诠释了剧中女主坚韧不屈、破茧重生的精神内核，传递出在命运洪流当中抗争的勇气与信念。
1: 把前尘都剥落，面具下谁是我？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海莱阿木演唱的《爱的勋章》以芙蓉为文化符号，传达了温柔与力量的结合。歌词中提到了滚烫的呼吸，仿佛在诉说着一种热烈而真挚的情感。在这首歌当中，海莱阿木用音乐描绘了5000年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也表达了对青春和爱的思考。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晚安，暖城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接下来这首是伊能静演唱的《可爱的宝贝》。这首歌曲由许哲佩作词作曲，是其根据伊能静和其儿子之间的感情而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洪卓立这个名字对于许多喜爱粤语歌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曲风，在华语乐坛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洪卓立的音乐世界，探寻那些值得一听的歌曲。下面请收听歌曲《想一个人》。
2: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在梦入面，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边，我见过我自己，即系好似你睇一套属于自己嘅戏一样，自己系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喎，你唔觉得好奇怪咩？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是不是你自己咯？有时候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和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0: 听，电子节拍像翻炒的锅铲叮当作响，大张伟的人间精品嗓音自带跳跳糖质感，主副歌旋律如食材般环环相扣，那句香酥你的幸福，糖伴我的笑脸，在他标志性的咬字中迸发。原来快乐秘方就是开饭，开饭，
1: 来来来来来，开饭喽！

谢霆锋与钟镇涛的跨世代合作，在漫漫人生路中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两代音乐人用沧桑与朝气交织的声线诠释人生旅途的百般滋味，仿佛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对谈，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岁月的沉淀与新生代的力量。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喜欢你是黄家驹为前女友创作的歌曲，因黄家驹整日专注于音乐，无心照顾她，遂提出了要求，只要黄家驹放弃音乐，自己就跟着她走。最终黄家驹选择了音乐，一起来感受这首由歌手邓紫棋演唱的《喜欢你》。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晚安暖城。陈伟霆演唱的炫舞，热血沸腾的歌词，激情四射的舞曲，强劲有力的节奏，激情澎湃的曲风，都营造出炫舞想要传递的意义。在人生的大舞台上，你就是你的主角。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一首唯美的古风歌曲《一眼千年》送给大家，该曲有金志文演唱。这首歌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坚定，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挑战，珍惜当下，不留遗憾。
2: 卷黄沙满天，回身的一瞬间，唤醒记忆的容颜。

在纷繁世界中疲惫奔波，心灵渴望栖息之所。易烊千玺守一扇心窗，如春日微风轻拂，用纯净歌声为你守一扇心窗，让温暖与希望缓缓流入，治愈你内心的每一寸荒芜。

南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

0: 店，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1: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2: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3: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2: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4: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5: 华晨宇的那些我尚未知道的美丽，节奏轻盈，旋律流畅，扣人心弦，极具律动感的古典混合现场演奏的吉他独奏与钢琴伴奏，展现出他独特的音乐风格。

异客聚焦在异乡漂泊的群体，表达归人思乡的情意。歌曲的旋律悠扬而不失顿挫，错落有致而又情意绵长。杨坤以其独特的沙哑嗓音深情演绎了这首歌曲，将游子的孤独、坚韧与期待演绎得淋漓尽致。

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太保，啊，也就是少公，少公会赏赐给这个使者啊一些东西。为了纪念这一次出使的这个活动，他就铸造了这一件青铜鼎。
1: 1975年，琉璃河遗址又出土了一件同样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重器——伯举立。伯举是英国贵族，历盖内记颈部内壁的15字铭文，记述了在戊辰这天，咽喉赏赐给伯举一些贝，伯举就用这些贝购置铜，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纪念他的父亲戊。随着多件带有咽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考古学家通过咽字推测，琉璃河遗址很可能就是西周时期的燕国都邑。
0: 我们在青铜器上看到的这个燕国的燕，它实际上是一个日，下面一个男女的女，再有一个指示符号。到了战国时期，它就在这个原来这个燕字右边加了一个诚意的意啊，就这个就是右耳刀啊，表明这是个地名或者这是个国族名。但是呢，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么到了汉代，这个燕字就发生了变化，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燕字的燕。
1: 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青铜铭文上的燕指代的就是燕国，在后来的秦汉时期选用了读音相同的燕字来注音。这一关键试读曾在郭沫若先生所著的《两周金文词大戏图录考试》中有记载。书中提出，凡北燕之燕，金文作燕，若燕无作燕者，琉璃河遗址位于今北京市的西南方向，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燕国为什么会在此建造都邑呢？
2: 琉璃河遗址的选址上来说，它是处于太行山东路南北方向的交通大要道上。我们古人沿着这条道路北上，可以越过燕山，甚至可以到东北，进而进驻朝鲜半岛。那么北方的少数民族沿着这条通道南下，可以进入中原。所以交通上的选择是所有城址中要考虑的第一因素。
1: 此外，遗址位于太行山前的冲积台地，紧邻大石河的河道转弯凹面处，这一选址正符合中国古代依山就势、宫位于瑞的选址理念。
2: 一个城市的持续的运维，水的因素是特别重要的。那么琉璃河遗址的选址，它的南部有条大石河，河流的走向和城址的南城墙是一致的。古人在这个地方选址建城，它一定是利用了这里的水源，有可能是它本身的生活用水，也有可能是它的防御，还有可能呢，它是成为它的运输的一种途径啊，它通过这个河流来进行货运。
1: 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燕国在此立都的史实已基本确证，但是这里是否就是周初燕国的始封地呢？1981年至1986年，琉璃河考古队在琉璃河遗址系统发掘出214座墓葬和21座车马坑，其中一座大型墓葬引起了时任考古队长殷伟章的特别关注。这座大墓形制特别，墓室的四个角各有一条墓道。在商周考古中，这种带有四条墓道的墓葬一般属于诸侯国君的级别。
3: 这个墓的规模很大，但是没见我们所谓的墓道。但是在它的墓的四个角有四条窄窄的通道。商周时期诸侯国一级的一般是一条墓道或者是两条墓道。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最新的观点啊，如果说这四个交道可以不当成墓道的话，但它也是西周礼制等级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

0: 只有在非常高的这个比周天子低，比一般诸侯国地位高，甚至可以通俗的讲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重臣，他们可以有四条墓道。
1: 这一发现。

0: 时，从淤泥中发现了两件保存完好的青铜礼器，克雷与克盒。这两件青铜器铸有相同的43字铭文，记载了周王为了褒奖太保少公的忠诚与功绩，令克侯于鄢，并授予他统领部族、管理土地的权利。这位克就是少公姬氏的儿子。
1: 克雷克和这两件青铜器的出土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第一呢，它的铭文是清晰地记载了周王封少公于鄢的这个记载。因为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少公啊、周公都是王的大重臣啊，都在首都辅佐王，都是他们的长子去这个地儿。比如说周公是封在鲁，也是他的长子去就位。还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因为关于比如说封少公于鄢这个文献有记载，但是在哪儿封在什么地方长期有争论。因为在文献记载还真没有特别明确的记载，在这一点没想到在琉璃河。而且这个青铜器的年代和墓葬的年代和我们后来发掘城址的年代都是西周早期，西周初年。所以表明西周燕国的始封地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
0: 琉璃河遗址所处的燕地，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南接中原，本与内蒙古高原接壤，山地、丘陵、河谷和盆地相间分布，水系众多。这样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理想的栖息地。近百年的考古发现表明，处于燕地范围内的北京是一个拥有70万年以上人类活动史的地方。早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琉璃河遗址西北方向的周口店遗址就已有北京人生存。几十万年前，他们在这里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步入距今约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以东湖林人遗址为代表，磨制石器与早期陶器已经出现。考古发现的以粟黍为代表的人工栽培作物，为华北地区的农业起源增添了重要实证，表明这里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种植粟的地区之一。而位于琉璃河遗址西南方向26公里处的镇江营遗址，也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被发现，1986年至1990年期间，考古发掘出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
2: 我们从1986年的3月份开始发掘，一直到1990年的7月份为止，发掘了5年，在两个遗址里，揭露的面积、清理的面积大约将近3000平。
0: 陈光，1986年起担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队长，也是当年镇江营遗址考古项目的负责人。对于当年的考古发现，他依然记忆犹新。
2: 这里我们发现了9种文化。新石器有4种，第一种是镇江营一期文化，第二种就是叠压带的上面呢是后岗一期文化，第三种是雪山一期文化，就是仰韶的晚期了，第四种是雪山二期文化，也叫河北龙山文化。然后呢，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发现了5种文化，在这里呢树立起了一个文化编年，所以它是很有意义的啊。
0: 3000年前的周人就是从中原来到这块文脉深厚的大地，选址营城，建邦立国，开启治理和开发北方边地的新篇章。
3: 克雷与克盒是1986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器，透过其中的铭文可知，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初期燕侯克施政的诚意。2021年，考古人员又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了5件铸有相同铭文的青铜器，

0: 在西周时期，西周的太保雍淹四个字为考古学家破解咽喉建都之谜提供了新线索。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遗址发掘了一座保存完整的西周早期小型数学土坑墓，从中出土了铜尊、铜酉、铜爵等五件青铜器。
1: 这座青铜器被称为座策焕器。五件青铜器的铭文中均有"太保雍淹"四个字。太保就是少公，雍这个字呢，你可以直接给它理解成建成。太保雍淹啊，就是少公氏来这儿建成。 这是意在非常难得的这个建成的史料啊，特别在先秦时期，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关建成的一个史料啊，都极为罕见。这个青铜器的主人是桞策焕，焕是名字，桞策是啥呢？是官名，是石棺。这条文献的太保雍淹后边有几个字，燕翔于咽喉宫。 他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少公在这儿建成，接着又记咽喉宫里边举行一种宴祥的仪式，不仅证明了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独成遗址，甚至完全可以肯定这个城是少公亲自来建造的。《
0: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武王那次重要分封，太公姜尚被封于营丘，建立齐国。
2: 弟弟周公旦被封于曲阜，建立鲁国；另一位同族的少公氏被封于燕地，建立燕国。齐鲁燕三大封国，镇守东方与北疆，共同担负着护卫周王朝的使命。对周人而言，如何控制广袤的疆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那么，当然，周人主要是通过采取分封的措施。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兵分三路了，一个就沿着黄河，一直向东延伸，一直到山东半岛；另一个字就是向南，向长江流域的拓展。那么北方，最主要的就是燕国，那这些年通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那证明琉璃河遗址确实是，少公的，这个封国。
0: 少公氏。 不仅是周初最核心的宗室成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据《尚书·周官》记载，成王即位后，便任命太公望为太师，周公旦为太傅，少公氏为太保，这就是周初的三公。《史记·燕少公世家》中记载，少公巡行乡邑时，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处理政事。少公去世后，人们思念他的德政。
2: 而做了名为甘棠的诗篇，招供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忠诚，第二是干净，第三是担当。我们看，在当时的天下分封诸侯的时候，都是谁最能干，谁去最危险的地方。那相比起来，山东地区当然很危险，因为那是东夷的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更危险的是北方地区。 因为从太行山东路，不但分布着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而且太行山里，以及北边的燕山山脉，有大量的戎狄。那之所以派少公去，也就是因为他能力强嘛，敢于担当嘛。那所以少公家族，就像一颗钉钉子一样，钉在北方，钉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北部。
0: 镇守北疆的使命由少公的长子克去执行，他统领着六个部族，还为燕地带来了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出土太保雍淹青铜器的墓葬中，发现既有行至规范的周人礼器，也有殉狗、随葬动物做前肢等商人习俗，以及商文化风格的大代族陶笠。 这会是一座殷移民墓葬吗？他们和周人有着怎样的关系？
3: 这座墓确实是有比较浓的商文化。

0: 马罂粟。如果说这个因移民有判断标准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商代的遗老遗少，然后参与到了现在州建立的这个燕国的这些行政的工作中来。我们也能通过铭文看到，他参与了太保拥燕的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作为坐厕，也就是史官，然后秘书这样的身份，来记录下这样的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也算是被周人系统纳入到了自己的这个算是统治范围中来吧。
1: 因为周人克商，他是牧野之战一战，打败这个商纣王的，所以商人的残余势力还十分的强大，所以周人对，商王朝、殷商王朝基本上采取的是怀柔政策。当然，对这些殷移民，一方面是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提防。那周人这提防的最主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他大规模的迁徙。迁徙的方法就是通过分封制，分给不同的诸侯国，就客观上，来瓦解，不要让它凝聚在一起。
2: 为了还原流离河遗址的社会结构情况，考古学家们结合新兴的技术手段，对已发掘的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测定分析。2024年至2025年初，北京大学研究员宁超带领团队对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进行了人类全基因组高分辨率亲缘关系鉴定，成功获取了36例样本的基因组数据。
3: 目前为止，我们重建出了4代的这样的一个家系，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不同个体之间它的埋葬的一个顺序。就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埋葬在一起，对吧？因为我们家族树已经非常明确了，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研究过程当中 ，DNA 可能就像这样的一个标尺，我们知道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那么谁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2: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琉璃河遗址城北墓地中存在一组4代家族关系，他们在此长期生活定居。另一方面，丝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运用让考古学家探测出太保拥燕青铜器的墓主人奂曾经经历了居住地的迁徙。
3: 我们还通过丝同位素是反映这个个体本身的，到底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个体丝同位素的值区别于当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值啊，那它就是极有可能是外来的。然后我们不仅仅通过 DNA 这种长线的能追溯祖先的来源来追溯它到底是不是本地人，我们还结合着这种丝同位素的比值的情况，看它到底是不是外来的。
2: 通过对坐厕换牙齿中的丝同位素的分析，发现其出生与死亡时丝同位素的比值不同，让我们从科技测定的角度看到了西周初年因移民迁徙的片段。从墓葬形式、出土文物到基因技术的尝试，研究人员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琉璃河燕都的早期社会并非由单一族群构成，而是一个由来自中原的周人、被统领的殷移民以及本地土著共同组成的多元社群。这样一座生活着不同族群的都邑是如何构建起来的？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琉璃河遗址的都城格局也逐渐明朗，宫殿与城垣的遗迹相继显现。2019年，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大规模重启，通过多种科技手段，一条外城壕的轨迹被清晰地勾勒出来。勘探表明，这条外城壕可见北段与东段，探明长度约1020米，其西侧和东南侧与大石河滩地相连，规模远超内城壕。找到了壕，那么墙在哪里？
4: 这一个发掘地点呢，是距离之前发现的城墙大概正北方向350米。我们2022年开始在这儿布设了40米长的探沟，然后发现了这个城壕的这个线索。然后呢，我们在2023年、2024年一直到现在，不断扩大这个发掘的面积，终于是把这个

0: 外城壕和外城墙完整的揭露出来。
1: 此后，考古队员们还对琉璃河遗址的外城陆续进行发掘工作，从外城壕和外城墙的完整切入，证实了琉璃河遗址有双重城墙。
0: 这意味着之前我们发现的城墙只是它的第一重城墙，我们现在发现的是第二重城墙，直接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遗址的面积从60万平方然后扩大到100万平方米。
1: 这是西周诸侯国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双重城垣，为探索西周诸侯国的国家形态与都城制度提供重要线索。
2: 现在这样看来呢，琉璃河大概是以中间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数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聚落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当时的大型的区域中心城市。
1: 在宏大的都城布局之下，琉璃河遗址还有着精密的城市设施布局。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内外发现了用鹅卵石堆砌而成的排水沟，在大型建筑附近发现了头尾相连的陶制绳纹水管。新一轮的内城考古工作中，人们还在2号大型建筑基址附近发现2座夯土井，井深均超过10米，井外还发现一处精心修筑的水池遗迹。这些排水设施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的排水系统建设出现端倪。
3: 在那个商周时期这个大型宫殿里边啊，它这个排水是在建筑的下边挖暗道用排水管，我们在琉璃河发掘出来的有排水通过城墙排到这个城外，城外有大沟，但是在城内我们又发现一个池子，有些当池源系统的。你比如说这2年发掘出来宫殿基址旁边也发现一个小水池啊，它的地下铺着石头，岸边铺着石头，那个可能有一点池源性质。
1: 考古人员在城内还发现7、8处大型夯土建筑群，根据建筑群的分布规律推测，当时城内已具有功能性分区，区与区之间可能以道路相隔或相连，或以水系相隔或相通。
2: 我们认为这个从中心去寻找它的这个城市要素、城市结构，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也就是这些一个个组合起来的以井为中心的组合啊，可能是一些小的结构单元。那在这些结构单元中呢，恐怕中心偏北的这片区域，也就是以往我们的前辈们说的疑似宫殿区，那这个地方确实有可能是最集中宫殿、官署、宗庙等建筑的区域。那在它之外，我们也发现了手工业的遗存，还有比如说这里也有发现了烧窑，然后或许在外城再之外，我们最近几年的工作也发现了不少灰坑啊，这些就是古人生活的痕迹。
1: 迄今为止，考古人员们已经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出了大城包小城的双重城圈结构，厘清了内城大型建筑及夯土井、咽喉家族墓地以及城内的排水设施和建筑布局，表明琉璃河遗址这座燕国早期的城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都邑功能。
4: 位于太行山脚下的琉璃河遗址，向南可达中原，向北可直通塞外，向东可到大海。3000年前是周王朝拱卫中原、经略北方的重要据点。遗址中发现了陶制水管和石器的排水沟组成的排水系统，以及内城和外城的双重城圈结构。这座城邑遗址体现的是燕国都城营建的智慧，而燕国正是从这里开启了存续长达800多年的历史。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0: 做好农资保工本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0: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浙江杭州汇聚了700多家具身智能企业，产值超过了1000亿规模。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来到了杭州具身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这里不仅向大众展示最新的机器人产品，还有很多机器人正在这里学习新技能。
2: 这个中心到底什么样？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就像来到了未来世界，陈列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呢，都是杭州本土科创企业的明星产品，这也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杭州具身智能产业正在加速落地。
4: 一楼的悦享未来生活体验区呈现了机器人服务人类生活的未来场景，这里也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不少市民游客专门前来打卡。这座展示中心不仅展示最新科技成果，更是机器人的实训成长基地，依托国家级中试基地，打造了人形机器人的职业技能训练中心。
3: 这里模拟了工厂的一条工业流水线，我通过手上的设备就可以操控旁边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来试着操控一下它，去抓取这个袋子，它就会同步的复刻我的动作。那其实工程师们也是每天啊，像这样一遍一遍的教他们，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来辅助他们完成工作。
4: 这里还集中搭建了各种仿真训练场地，为企业提供共享训练场地。这只机器狗正在巡检电缆设备，它携带了特制的激光雷达和视觉传感装置，能检查电缆内部是否有安全隐患。
5: 我们把真实的电力作业场景搬进了我们训练区，让机器人呢反复训练，通过采集、分析和训练数据呢，持续优化它的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力。只有通过这里的考试，机器人才能真正走向作业现场。
6: 我们搭建了农业采摘、家居服务等30多个仿真场景，系统持续记录数据。机器人依靠这些数据不断优化，慢慢实现。

0: 自主作业。
1: 巨深智能展示与应用推广中心还联动产业链各环节企业，共同研发攻关，推动巨深智能聚集发展，加速走进生产生活场景。
2: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相应的服务需求也在扩容提质升级，不断催生出新的就业岗位。
3: 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汽修门店，看到店内两个贴膜美容工位早已停满车辆。这位车主告诉记者，他正在帮孩子的车挑选改色膜。
4: 年轻人嘛，现在都喜欢有个性的东西。买车的时候，有可能他店里没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你想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呢，就挑改色膜就完了。其实到车管所去备个案，其实也很简单。
3: 汽修门店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七月份以来，他们的汽车美容订单同比上涨了25%，其中大部分都是新能源车辆的美容、轻改装需求。技师们经常要加班才能完成订单。
5: 一个成熟的师傅的话，至少要3到5年的一个经验，他要整个过程中非常细心，但凡有一点失误的话，有可能整张的这个车衣就损坏了。
3: 不仅是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个性化升级等相关服务需求正加快下沉到县域市场。在江苏苏州震泽镇的这家汽修门店，记者看到铺满绝缘防护地胶的新能源维修工位已经成为标配。
6: 新能源车更多修的是一些电机类的故障，或者说是系统类的一个故障，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压电，所以说对这一方面那个要有一定的要求。
3: 大型汽修门店综合数据显示，今年新能源车辆相关用工需求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等技能人才需求量较大。
2: 随着各类汽车服务新岗位不断的增加，专业技师供不应求，怎样才能够补齐人才缺口呢？
7: 记者走访发现，越来越多院校紧跟产业风向，主动调整汽车相关专业设置，抓紧为市场培养所需人才。
3: 暑假期间，在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培训基地内，一场围绕新能源汽车技术的教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
8: 针对新能源汽车本体的一些结构认知、维修等这方面的知识来进行讲解的，能够让更多的老师对这个技术类以及教学类的一些内容能够更加的熟悉，能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培养更多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一些学生。
9: 感觉收获满满，有更多的这种素材给孩子们去教。
3: 记者了解到，河南现有114所高职高专院校，其中超90所开设了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专业点位共计334个，涵盖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维修、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等方向。今年又有26所院校申报新增27个相关专业。
10: 从2027年开始，我们每年的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的招生将会达到1700人左右，招生的占比可以达到整个汽车学院招生数量的70%左右。
3: 在浙江杭州，新能源炼煮企业携手技工院校共建实训基地，场地配备企业原厂设备、标准零部件，同步引入企业维修规范，学生开展电池拆装、故障检测、模组维保等实操训练，全程遵循一线作业标准。经过系统化实训，学生更容易通过企业认证考试，拿到行业认可的从业资质。
11: 每年都会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企业来到我们学校进行招新，薪资待遇这一块经过了解还是比较可以的。
3: 不仅是招纳新人，一些企业还把技能课堂搬进线下门店，面向在岗技师常态化开展实训与考核，帮助传统汽修师傅补齐新能源维修技能，练就新本领。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着力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
7: 在拉动汽车全链条消费的同时，新业态、新工种不断涌现，有效拓宽技能人才就业渠道。
3: 目前，全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71亿辆。今年6月，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领域推出多项举措，持续激活汽车后市场潜力。深耕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汽车后市场细分赛道持续扩容，不少领域对专业人才需求

0: 激增，仅是内饰、轮毂、灯光等合规改装就能带动万亿级市场。
1: 它实际上就是把汽车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生活空间，拓展了很大的需求。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的这种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面对新业态对技能人才提出的更高要求，一些学校正加快推进课程改革。
2: 我看到的是，首先是机遇啊，会做一些方向和人员培训的结构上的调整，从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维修、汽车改装啊、二手车翻新模块化的课程，校企共建的这种订单式的课程的学习，为我们行业输送更多更好更优的高技能的人才。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新增加了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行驶状态，但当前的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
4: 专家表示，尤其是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但原则上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在国际上，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专家同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5: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修改后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
4: 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进一步聚焦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高质量申请。根据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修改，并参考当前实践中的成熟做法，适应性调整了专利优先审查的适用范围，明确涉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或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以及转化运用前景的专利申请复审案件可以请求优先审查。涉及专利侵权纠纷、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等具有专利快速确权需求的无效案件，可以请求优先审查。办法在管理机制上强化央地协同，进一步规范优先审查推荐工作，引导省级知识产权局加强对请求主体的管理和精准服务，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在审查组织上，进一步规范优先审查受理、审核、审查等各环节工作，提高审查质量和效率。在源头质量上，突出优先审查案件的技术创新和转化运用价值，强化专利代理机构对请求主体提供的服务保障，持续提升优先审查案件质量，对违反诚信原则行为实施相应罚则，筑牢质量底线。在办理手续方面，完善现有技术材料提交要求，进一步便利申请人提交优先审查请求，同时明确优先审查服务不收取额外费用。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5: 昨天，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作为沪渝蓉高铁关键工程，隧道预计年底贯通，通车后将结束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3: 昨天，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段正式通车，至此，全长347公里的环线高速实现了全线贯通。据介绍，环线串联长春6个县市区，打通主城与县域快速通道，助力物流文旅发展，推动区域协同互通。
5: 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进出新疆通行能力提升一倍，货运通行时间可缩短2小时以上。
3: 今年以来，上海洋山口岸国际航行船舶突破了6000艘次。今年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超过了1500万标箱，创历史新高。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提升上海国际航运枢纽能级。
5: 昨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投入运营，车辆可双向行驶，全自动作业，采用纯电驱动，能耗成本大幅下降，是矿山智能装备领域重要技术突破。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今后国家双碳战略部署，7月20日，调味品行业标杆企业海天味业推出覆盖包装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项目“重塑未来行动”。海天锚定全产业链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全链路减碳路径，包装端选用环保材料，推行轻量化与可回收再生设计，同时联动专业回收机构，依托智能回收网络，打通工厂、员工、社区及线上平台等多维度回收渠道，实现酱油空瓶高效回流循环，废弃 PET 空瓶可转化为再生纤维，制成工装、文创周边等产品。截至2025年，海天累计回收空瓶超10万个，采用再生面料制作的工作服已配发10000余件，以落地实践推动绿色减碳理念融入生产日常。
7: 从南海到北疆，奔赴山海内外，夏日藏着万千动人模样，无数人的热忱与鲜活拼凑出盛夏独有的蓬勃生机。依托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动契机，中国银联联动合作银行、线下商户上线银联优惠日暑期惠民活动。无论是随心启程的旅途、精彩纷呈的赛事、地道烟火美食，还是期待已久的院线大片，文旅、出行、观影、餐饮、赛事，多场景均可享受银联专属消费优惠。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福利送到千家万户。盛夏出行，相伴银联，相会每一个热烈夏天。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收为72026亿元，同比增长了4.6%。数字出版、文化软件服务等新业态增速达到了9.6%，拉动整体营收增长4.5个百分点。
5: 昨天，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中国作协还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4: 蓝皮书系统梳理了网络文学在叙事形态创新转型、全产业链开发升级、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关键领域的年度新特征，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研判。截至2025年底，网络文学注册作者超3500万，读者规模达5.25亿，是超大规模人口广泛参与的主流文学样式。据全国50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数据统计，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年新增约200万部。 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现实题材作品总量近200万部，年新增约14万部，科幻题材作品总量近230万部，年新增约19万部，

0: 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0,000部，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
1: 从蓝皮书呢，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网络文学呢，已经进入了主流化、精品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成为新时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7月29号，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北京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规范博物馆开放时长，鼓励依托老旧建筑兴办博物馆。这也是北京时隔10年重启博物馆立法。
3: 昨天上午，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正式开营。来自全国768名青年学生将开展为期14天的系统化军事训练。
0: 本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国防知识普及、军事技能实训、强军思想铸魂、红色文化熏陶4大教学板块，让青年学生在沉浸式实战化训练中更续红色血脉，引导他们树立守护祖国万里空天的报国志向。参训的青年学子中，既有志向报名招飞的学生，也有参加过93阅兵的民兵。
4: 很多人都问过，你已经参加过阅兵了，为什么还要来这个训练营？同一个体系在不同的层级，它这个运行事物的逻辑，我想看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0: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自2014年创办，10余年来持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为有志投身国防建设的青年搭建专业化沉浸式成长历练平台。
5: 青年学生是强国强军事业的重要力量与生力军，既是国防教育的接受者，更是未来强军事业的建设者、守护者。我们将全力以赴，在广大青年学生心中点燃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的火种，为强军新军事业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81特别节目《奋进向一流》明晚，也就是8月1号，在国防军事频道8点档播出。
6: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81特别节目将主会场设置在火箭军某部驻训场，以导弹发射车为背景，着重突出大国长剑的底气和力量。在95分钟的节目里，来自全军的基层文艺骨干、一线指战员们同台献艺，以如火的热情唱响最美的青春战歌。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演出，今年81特别节目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分会场节目更加丰富。节目特别编排了战斗组歌、国防组歌、青春组歌、多彩军营组歌以及重走长征路、再唱红军歌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人民军队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意志与全新风貌。
3: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昨天，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星耀礼服正式发布。
7: 本届代表团礼仪礼服正式定名星耀，整套礼服以星耀征途、光和入梦为核心设计概念，主色调选用沉静深邃的深空蓝，搭配温润雅致的香槟金，一刚一柔，映照出运动员沉稳自持的理性格局与奋勇争先的竞技精神，寓意中国体育健儿如繁星汇聚，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届时中国健儿将身穿星耀礼服，在亚运会开闭幕式、颁奖礼等重大仪式场合，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力量与风采。
2: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4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金童、吴一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晋级4强。我们来看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面对今年世锦赛决赛的老对手肖恩·墨菲，吴一泽率先打出状态，上半场取得了3-1的领先。下半场开始阶段，墨菲的击球更为稳健和流畅，失误更少，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吴一泽的状态则有所下降，长台准度欠佳，比分被扳成了4-4平。 第九局，吴一泽在鏖战里连续

去解球失败，让对手率先拿到赛点。但他迅速提升状态，打出单杆55分，挽救了赛点，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决胜局，莫菲在抢先上手的大好局面下出现重大失误，击打红球时漏球，吴怡则抓住机会上手轻抬，

0: 百三个五十家，击球成功率达到了81%，攻防两端都彻底压制了对手。赵欣彤将在半决赛里迎战世界排名第七位的凯伦·威尔逊。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目前台风白海豚为超强台风级，在今天早上的5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为2980公里，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6级。
2: 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
1: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多个城市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而其中呢，洮南市这几天的最高温超过了40摄氏度。
2: 相关部门推出多项举措，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3: 受副高暖季影响，7月28日开始，我市迎来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过程，高温将持续至8月1日，期间我市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
4: 为应对高温酷暑天气，洮南市加大洒水车作业频次，同时调整环卫工人的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分批次错峰作业，加大早晚凉爽时段的人力投入。而在城区广场、火车站等地，志愿者为户外工作者送上绿豆汤等消暑饮品。由于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严防中暑和热射病发生。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后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午这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椒这
15: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的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2: 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分析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课相类比。
18: 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的。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2: 此外，上

0: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蔡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打造这样的情报体系，并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指挥链条，这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1: 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2: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了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3: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了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5口之家的父母以及其两岁的孩子死亡。
0: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2: 当地时间的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2: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表示，29号晚至30号的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等实施了大规模的打击。在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4处定居点。此外呢，俄军30号继续打击乌方港口和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发动了打击。乌军在南斯洛伯兰斯克、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当地时间7月3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人选举行了首轮非正式意向性投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及不发表意见。
3: 目前共有7名正式候选人，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厄瓜多尔的前联大主席

0: 埃斯皮诺萨，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来自乌干达的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联合国安理会通常会进行多轮摸底投票，逐步缩小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的范围，最终人选需获得至少九票支持，并且不能遭到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国否决，之后再由安理会推荐给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2026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预计于2027年1月1号履职。
1: 当地时间的7月30号，希腊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特岛山火持续的肆虐，火势不减。受到火星的影响，岛上景区大批游客紧急撤离避险。
2: It was frightening, yes. We could see the flames in the hills above the village. And the police and the firefighters were just telling everybody to leave straight away.
3: For us, it was totally, surprise. But, now we're here. And I don't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I'm just...Happy that we are still here.
0: 与游客一同撤离的景区工作人员利亚加拉塔则表示，自己险些未能成功逃生。
4: Διασωθήκαμε στο τσακ προλάβαμε, δηλαδή για να φανταστείτε τώρα, τρέχαμε και από πίσω μας κυκλούσε φωτιά. Δηλαδή δόξα τω Θεώ Παναγία μου που ήρθε ένα βαρκούλα κάτι δεν ξέρω τι.
5: Να σας παραλάβει.
4: Μας πετούσαν εμάς γρήγορα, γρήγορα, δηλαδή και εγώ ήταν όλα, τι να σας πω τώρα. Ήταν εφιάλτης, ζήσαμε έναν εφιάλτη.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出现山火火情。据外媒报道，30号仍有超过200名消防员继续在克里特岛进行灭火作业。此前，希腊消防部门29号表示，希腊各地已有3名消防员在救火过程中遇难。
6: 受到28号的熊本强震影响，作为日本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熊本城古迹，在本次地震中再次受损。由于熊本城在2016年熊本地震后仍处于长期修复阶段，这次灾情也为修复工作带来更多困难。
7: 这里呢就是熊本城的入口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入口处呢已经贴出了这样写有临时修园的告示牌。那么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内的多处建筑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考虑到安全因素，目前整个园区呢也是处于临时修园的状态。
8: 神奈川県です。初めて来たのでちょっとやっぱり見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来ました。はい。
9: やっぱりこれ今こんな状況見たらどうですか。
8: なんかちょっと思った以上にひどいんだなってちょっと思いましたね。
10: まあ、10年前の熊本地震で一度崩れ落ちて、まあ少しずつですけどちゃんと復興、再建中のところをまたこうやって、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てしまって、非常にちょっとやっぱ寂しいというか残念な思いはしますね。
11: その姿見ると思ったよりも崩れてる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それでもお城自体は大丈夫だったっていう話だったので、今後もこうシンボルとして形に残っていけばいいなというふうには思います。
0: 熊本城始建于17世纪初，是熊本县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地标。2016年熊本地震中，熊本城曾遭受严重破坏，修复工程原计划持续至2052年完成，然而尚未完全修复。此次强震再次造成城内多处建筑受损，修复工作面临新的考验。
12: こちらが今回の地震で崩れた場所になります。その左側に見えているのが10年前の地震で崩落をして、まだ復旧前でこれ以上崩落がしないように、処理をしている場所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隣が新たに崩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状況です。今現在も被害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いる段階で、2052年度まで復旧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3: 刘超早。
4: 早上好，山亮。早上好，安吉。观众朋友早上好。
3: 可以说昨天这个四川盆地是一边下雨一边高温哈，天气差异非常的显著。那么有关四川盆地一带的这个雨热的情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商量说的非常有代表性，昨天在四川盆地的西侧是强降雨不断，而东侧呢则是高温闷热。来看一下盆地西侧成都，昨天6小时降水量就达到149.1毫米，昨天14点的实况气温是23.7度，就在距离成都不到300公里的重庆北碚，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以及气流翻山下沉的效应，昨天14点的气温就已经达到38.8度，东西两侧的天气差异非常的剧烈。那今天这种差异明显的天气还会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在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的南部、陕西南部这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而在东侧，像重庆，今明两天还处在高温状态。不过随着雨水的增多，周日开始会暂别高温状态。主持人，
2: 那今后几天全国的雨热分布情况又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中东部地区，今后几天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这一带地区呢，天气都比较热，而且季风气流会沿着副热带高压不断的北上，那也就使得空气的湿度比较的大。从华南到东北这一带都是属于比较闷热的天气，像杭州、南昌、天津都是如此。今后一周天天都是，闷热的桑拿天，注意防暑降温。而雨带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像是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一带地区发展。那以上地区呢，这几天都是比较多雨的，也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25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沈阳晴，28到35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通辽阴转晴，29到38度。兰州阴，21到28度。西安中雨，24到34度。成都阵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22到30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小雨转晴，28到36度。郑州小雨转阴，28到34度。南京晴，28到37度。泰州晴，28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黄河沿岸，

0: 草原戈壁。当年游击队的号角早已远去，先辈的热血故事仍熠熠生辉。郝永胜在游击队当指导员，立足一手地方革命史料，细致描摹郝永胜作为基层指导员战场奋勇御敌、乡间奔走聚民的双重担当，再现解放战争时期鄂尔多斯蒙汉各族携手抗争的红色画卷。平凡游击干部的奋斗缩影，藏着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根脉。今天我们在回望烽火往事中，铭记革命初心，从本土红色记忆里汲取奋进力量。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郝永胜同志，是伊格昭盟达拉特旗人。因家境贫寒，从小跟随父母下地劳动，风里来雨里去，但辛苦一年仍吃不饱穿不暖，还受当地有钱人家的气，受尽了苦难。到十四五岁时，家中哥弟姐妹人多，生活无着，他开始找出路。当时正好国民党组织自卫军，自保自卫武装招收自卫队员，村里已参加了自卫军的动员他当自卫军，但家中父母不同意他去，自己年轻又没有主意，心中犹豫不定。正值苦闷彷徨之际，附近一位教书先生到他家，看到此情此景，对他进行诱导劝说，再三说明当兵不是出路，不如离家乡求知识去。第二年剩下的一个傍晚，那位教书先生又来了，住了两晚，语重心长，深入浅出地讲说穷人翻身得解放的道理，指出要学习革命道理，走革命道路才是光明前途。在他的引导下，郝永胜毅然下定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便于1941年农历正月初十，跟随着那位先生离开了父母哥弟姐妹，告别了养育自己的家乡，踏上了求学闹革命的征途。当时母亲依依不舍，再三地嘱咐那位先生，孩子才16岁，请多加关照。同行的三人由一盟工委介绍，前往革命圣地延安求学。原来那位先生杨培森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漫漫的行军途中，杨培森同志介绍他入了党，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从一盟工委驻地出发，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虽然生活艰苦，但心像一团火，不觉得疲惫。行程20余天，到了延安后住进西北局招待所。不多几天，他进入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

1941年秋季，延安民族学院成立，设有研究班以及第一、二、三、四班。永胜同志入三班学习。在校学习期间，虽然学习条件差，生活也很艰苦，但他不畏艰苦，刻苦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水平。经过几年的学习，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1944年秋毕业，1945年秋到定边城三边地委所在地，在定边保安处做特勤工作。时间不长，组织上又派他往达拉特旗做外勤工作。到了三段地工委驻地之后，组织上考虑他还年轻，不宜到白区工作，于是留在三段地与康思源同志一起做情报工作，侦查宁夏马鸿逵的动态。1946年回到定边保卫处，以电员身份住在福兴永商号内，负责侦查和联络工作。他在商店工作时间不长，可是接触了各方面不少的人物，增加了很多知识，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各方面逐渐成熟起来。1947年春天，寒风凛冽，黄沙滚滚，蒋介石反动派指使宁夏马鸿逵向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城三边地一带进犯，其步兵一起扑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定边城，与敌人展开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当时组织上为提高干部素质，将郝永胜送到吴起三边地委党校学习，不久一盟支队正式成立，准备东进，解放一盟东部几个旗县。这个消息郝永胜得知后心情异常激动，解放家乡的心愿就要实现了。经过反复考虑，他毅然决然提出申请，跟随部队打回老家，拯救家乡受苦受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西盟支队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1948年春将他调到一盟支队骑兵大队。部队从吴起出发，经过靖边、横山、神木等县，到达准噶尔旗边境地哈拉寨镇，与警三旅共同部署作战计划。通过详细侦查、周密研究、动员战斗，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警三旅一盟支队一起向准旗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神山出发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在准旗神山驻地的警备司令部被摧毁了，俘获1000余人，活捉司令齐永全。解放的准旗大部分地区，人民政权也建立起来了。西盟支队配合作战打得很出色，受到张达志司令员的赞扬。准旗神山战斗后，一盟支队进行整编，准备迎接新的任务，进行保卫解放区、扩大解放区、剿灭国民党残部和游散土匪队伍的战斗。司令部决定成立直属队，调郝永胜担任指导员。直属队约有30余人，在司令部直接指挥下，活动在准旗西半部的暖水、敖包梁、四道柳、华坚等地区，任务是掩护建立区乡政权，打击反动的自卫军和小股土匪。经过几个月的游击活动，部队扩大到100余人，区乡两级政权先后建立起来。这时准噶尔旗步兵一

团也组建起，直属队一部分补充准一团，只留下少数人与准达游击队合并。准达游击队是准噶尔旗和达拉特旗游击队的简称，1947年秋季建立的，当时只有七八条枪，七八名队员，到1948年夏天发展到30余人。组织上决定调郝永胜同志任准达游击队指导员。准达游击队的任务是掩护地方工作人员，建立区乡政权，追击有散的小股土匪，宣传党的安民政策，追捕逃亡的坏分子。当时有些反动分子煽动外逃，游击队开始活动在准旗杨士塔一带，第一次袭击了崔家的土围子，发动群众开仓济贫。第二次腊月31晚，游击队从杨士塔出发，行程70华里，偷袭了驻扎在乌尔图沟门的蒙古军葛吉山连。反动的葛吉山记恨在心，时隔不久带领70余名骑兵气势汹汹进驻推磨梁村，企图报复我游击队。我游击队员扼守在一个山头，全副武装等待敌人到来。过了多半天，敌怕遭我伏击被灭，偷偷溜走了。游击队在杨士塔地区活动了一个时期，推进到神山西部一带。西部地区是1938年伊蒙工委地下党活动地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游击队进入这个地区后受到群众的欢迎，他们给游击队送粮、送草、送情报、带路，不少贫苦青年自愿参加了游击队。这时游击队的范围扩大了，主要活动在准达两旗的边境地区，抗击来犯的达旗自卫军和土匪，掩护了第11达庆委员会建政工作和安民工作。一次，达旗自卫军一个连偷偷窜进暖水镇抢劫，我游击队闻讯后立即赶到投入战斗。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把敌人赶出暖水镇，追击到敖包梁村，抄了自卫军的老窝，保护了暖水镇市民的财产和生命。又一次，小股土匪窜到榆树豪村抢劫，闹得鸡犬不宁，群众无法居住，扶老携幼四处躲避。游击队得知后，在指导员郝永胜、区长张晨毅带领下，星夜赶到榆树豪，分为若干小队，将土匪团团包围。经过3个小时交战，10余名逃跑，3名被俘，其中1名是当地土匪。经过几次抗击，这一带的自卫军土匪不再那么猖狂了，群众能睡个安稳觉，能下地劳动了。北部的敌人有所收敛，而西部的敌人又开始向游击队进犯。华坚、呼基图、四道柳一带的敌人经常骚扰，闹得群众无法安居。小股土匪3天2头窜入村中，吊打群众，抢劫衣物食品，逼迫交银元、洋烟。大股自卫军也经常窜扰。一次，打起100多人自卫军，黄昏时偷袭第11达庆委员会驻地奥拉布拉格村，企图抢走达庆委员会的枪支，活捉达庆等人。游击队闻讯后立即前往达庆委员会驻地，兵分两路与敌人展开战斗。经过2个多小时激战，击败来犯的自卫军，保护了达庆委员会，保护了这个村群众的财产。又一次，郡王旗的一支队伍乘游击队不在，偷袭达庆委员会，抢走了

群众的衣物、粮食、牲畜等物。游击队尾追到郡王旗边境地西乌格图山，夺回了被抢的财物。经过几次战斗，从西部进犯的敌人也退缩了，西部地区也比较安宁了，地方政权工作能顺利进行。1948年冬至1949年春，西蒙支队配合包头战役，进兵达拉特旗，清除沿黄河滩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郝永胜也随西蒙支队进入该旗，做侦察敌情、动员群众支援部队的工作。他们首先清除了大村湾一带盘踞的敌人、顽固的土匪队伍，严守不退。经过激烈战斗后，一部分溃逃西去，永胜受命追击溃逃的敌人，一部分敌人进入王永贵寨子又死守。经过围困冲击，终于攻破土围子，俘土匪团长魏广林等人。1948年冬，西蒙支队乘胜向敌战区出击，而自豪是达旗祖训处、抗日民众组织训练处驻地，是国民党的县级政权组织，又是自卫军康民众团的驻地。西蒙支队进入尔自豪阵地后，司令部指示郝永胜带领一部分战士坚守一个岔路口山头，堵击东胜方面的援军，防止溃退的敌人南逃。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俘获敌人30多名，其余敌人弃寨而逃。尔自豪寨子战斗胜利结束，郝永胜又跟随伊蒙支队进军东胜县。东胜是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又是东胜县自卫军驻扎地。支队稍休息后，一阵炮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来不及反击，弃城向西逃跑。后尾追至李飞雄寨子时，敌人无路可逃，一阵猛烈炮击举出白旗投降了。这次战斗将自卫军团队张金奎、大队长杨文焕、士兵100余人俘获，取得了又一次胜利。1949年春，达旗工委成立，工委所在地设在准达交界处纳林镇。原准达工委游击队补充的准一团，达旗需要一支武装力量掩护工作，于是又重建了游击队，郝永胜同志仍任指导员。这支游击队活动在准达交界地坝梁、马场壕、长汉敖包、梁家戈堵、樊家渠等地区，任务是侦察敌情、打击小股土匪、宣传党的安民政策、保障群众的生活生产。一般是夜间行军，深入敌战区，拂晓时返回，遭到了强敌，绕道而走，遇到小股土匪围而歼之，神出鬼没，驻地不固定，敌人寻找不到踪迹。游击队受到当地群众拥护，送粮送草送情报，曾与进犯的自卫军土匪在昌汉敖包、马场壕、大营盘、坝梁等处进行过战斗，几次打退了敌人的骚扰，保障了生产，安定的生活，掩护了地方区政权的工作。919绥远起义后，达旗属于起义区，和平空气越来越浓，政界和民间往来的人逐渐多起来，要求我党我军进入达旗的呼声也强烈起来。1950年元月，达旗工委带领游击队进入达旗，郝永胜同志任工委委员

指导员。二十几名游击队员改编为公安队员，受公安局领导。建国后，郝永胜同志历任达旗委宣传部长、旗委书记、矿区书记、盟公署秘书长等职。1986年因病离开人世，长眠九泉。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他虽然离开人世，而他的业绩永远不会磨灭。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郝永胜在游击队当指导员，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

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

0: 中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了，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9号上午的11点左右呢，同学骑电动车从东胜区的东联学校附近到绿洲家园，不慎丢失了白色的手拎袋，内装有书法文具等等。失主电话呢是151-4712-5658，151-4712-5658。失物招领信息：29号的中午，爱心人士刘女士在东胜区的大广场公交站牌附近捡到了黑色功能的纸板小手机，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供应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就到铜川和星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星汽车城。和星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3: 教开。来关注一条刚刚上。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周五的清晨迎朝阳，滚滚的热浪裹北疆，街边的行人他步履慌张，只为躲开那烈日和强光。有人躲进了空调房，有人奔赴征途漫长。日子呀，本来就是赛场的模样，顺境逆境都要去扛。眼下蒙超的淘汰赛呢，来擂鼓战响，鄂尔多斯收拾行囊，远赴锡林郭勒的辽阔草场。

但是要提醒各位朋友，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不要忘记随时进行传递和沟通。感谢大家。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您聊的是解毒啊，不是说那个中了毒之后如何解毒的那个解毒。就是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你应该怎么去解读它，这个解读哈。北京大学的校友王红和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个事情最近呢在网络上热度特别高啊，备受关注和讨论。28号的时候呢，针对有一些网友发表的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被冷遇这样的言论，有媒体呢从多位的这个知情人士处获悉，王红呢曾经获得这个数学科学院2011届的优秀毕业生，而且呢在王红赴法留学的时候得到了北大数学科科学院老师王福正、田青青、王立忠等人的推荐信。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啊，一般就不参加保研了。那么王红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回应啊，他分别对应着最近网络上的一些传言啊，说这个王红在北大求学的时候呢，他成绩并不突出，说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另外还有人说留学呢要写推荐信，但是数学系呢不给他写，连毕业合照都没有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老师写了推荐信，他才得以去了法国等等等等啊，就是关于王红得奖之后关于他的一些事情说法很多。现在呢北京大学的回应啊澄清了这个事实，王红呢并非是一个在校园里郁郁不得志四处碰壁的天才，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他得到过特别多的支持。应该说呀，北大的这个回应是对传言的打脸，也给不断放飞的网络想象力暂时按下了暂停键。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印证了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什么呢，叫人怕出名猪怕壮。那一开始没啥事儿，后来你出名之后就发现，哎呀，这是甚至把你的前世今生啊都恨不得给你抛出来的。客观的来讲啊，这些传言可能是对王红之前的一些言论的过度解读。比如说啊，王红他说了说，其实我一直在挣扎，能够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不过呢，这倒更像是一种对北大大神云集的一种调侃。就像他说，因为同学们都很厉害，他们是非常有数学品味的，就可以想象王红当年所面对的同辈给他传导的压力。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些话引发过度的解读，其实也和一些自媒体现如今的流量逻辑有关。他们喜欢编造什么呢？编造一个王红啊从小就受苦的故事，把他跟北大呢对立起来，形成一个怀

才不遇的天才，碰上一个不识人才的名校，最后呢远走海外，回来的时候一鸣惊人呐、啊！啊、哦，为什么要这么编？因为这么编有流量，这么编有人看，这么编呢更加加剧了他身上的传奇色彩。这种故事呢，当然比王红一路单纯的打怪升级，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攀登的常规路径要更加吸引眼球，所以呢，它也更加符合互联网对逆袭神话的一种偏好。就本来你没啥故事，他呢，他非要给你编个故事啊。很多人看到一项一项成就，可能觉得很寡淡，但是要冲突一旦制造起来之后，可就来了精神了。那情绪就有了宣泄口，流量也就随之而来了。但是呢，随着这个传言被戳破，也应该明白，虽说菲尔兹奖光芒万丈，但学术之路可能恰恰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的反转。科研不是爽文，它就像数学题一样，这当中可能有枯燥和艰苦，有老师的指导，同辈的切磋，有日复一日的钻研，也有突如其来的灵感。这当中啊，各个阶段各大院校横跨大洋的不同国度，本来它就是相互借力共同成就的，人们恐怕很难在其中一个做一个精准的切割，形成对它的定量分析啊。关于王红到底他的哪一段经历是正值，哪一段经历是负数，哪一段经历对他来说是托举，哪里又对他形成了拖后腿呢？没有一个精准的说法。王红和邓玉啊，获得菲尔兹奖以来讨论很热闹，公众呢在这个时候也许可以适当的冷静冷静了啊，把目光呢从那些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当中给他移开，直面科学家真实的成长轨迹。这里面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说少年和少女跟反派和内幕的斗争，他们有的只是无数个日夜的思考，无数次失败以后的坚持。这样的故事呢，跟那些爽文相比，可能呢它比较寻常，但是它却是中国科研最真实也是最宝贵的底色。

0: 好了，各位，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本周六明天下午的5点，蒙超联赛淘汰赛首回合1/4决赛，我们将会做客锡林郭勒体育中心来对阵西蒙队，这是淘汰赛首回合的比赛，明天下午的5点就将打响了。啊，此刻有多少宽粉正在收听大飞读报，把鄂尔多斯必胜这6个字打在平台上，鄂尔多斯必胜，我们为暖城的将士们加油打气。来，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

0: 型，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0: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3: 盛夏时节，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快。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冰箱不是保鲜的保险箱，凉拌菜、切开的西瓜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饭菜要充分加热之后再来使用，尽量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出汗多要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清淡饮食，不吃变质食物，守住夏日肠胃健康。
4: 有朋友说大飞那个比我们已经赢了吗？啊，赢了，是那个什么，是10-0啊。刚我说那段话你是没听清还是咋的？那不还没踢呢吗？明天下午5点才开始踢，你这都已经给你判了胜负了，都已经。LI 他说了，说大飞为什么邓玉就没有什么宣传的信息，基本上啊都是在说王红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也考虑过，我考虑啊，可能一开始大家呢就从王红开始说起了，那后面呢这些自媒体博主在编的时候呢也就只能围绕着他编啊，因为王红已经被炒起来了，后面再说这个邓玉的话呢好像就没啥流量了。其实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传奇故事和所谓的爽文，哪来那么多爽文呢？是不是？就是比普通人人家更多坚持，更多努力，更多拼搏啊，最后呢换来了这种非常令人去啊敬仰的一些成果跟这个最后的一些荣誉，就是这么个事儿啊。那些爽文呐、啊，什么传奇故事啊，编的那些东西，它其实就是流量的诱饵。啊，他勾着你往里走啊！好了，再来说一下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胎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一共是6位实力唱将，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您喜欢的哈？青春偶像林志颖、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还有新生代摇滚的先锋孟维莱乐队。现在呢，就可以在暖新闻来进行购票了。关注一下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这3个字扫码购票就行了。而且这次呢，它是福利直接拉满，比如说你演唱会结束以后，你在离开的时候，在现场出口那个地方呢，可以领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而且买了票之后也有这个专属的伴手礼相送，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感兴趣的朋友购票。

前两天25号晚上啊，这个中超上海德比，上海申花对阵上海上港的比赛结束以后，浦东足球场场外就发生了球迷冲突事件。这个海港的球迷啊，上港的球迷跟这个申花的球迷呢，就因为这个口角啊、争执啊升级了，后来就变成这个肢体冲突，就打起来了。后来有4名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啊，开开心心来看比赛，结果因为大打出手而涉嫌刑事犯罪，暂时回不去了。对个人来讲，当事人将面临严肃的法律惩戒；对比赛而言，一场承载着体育情怀的上海德比大战，因极个别人的冲动和戾气蒙上了灰色。这个历来呀，同城的德比大战，它天然是自带话题和热度的啊！尤其像上海这两支球队，那已经是多少年的恩怨了，是不是？每次的碰撞啊，都会引起这个巨大的这个关注和流量。这两支本土球队的较量啊，早就已经融入了市民的日常文体生活。看台上为自家球队呐喊助威，为球员的拼搏喝彩，本来是体育文化里面正常的一种情绪表达。但是赛场之内的竞技对抗，它不能平移到场外，啊，变成陌生人之间的对立。竞技对抗不等于人际冲突，赛场的激情从来都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足球的热情不等于野蛮，热爱更不能凌驾于公序良俗和法律之上。

大型体育活动的赛场啊，本来就是展现一座城市文明素养的窗口。你就像蒙超联赛，我们每次主场的比赛，那也是展示我们暖城形象的一个窗口，它是一样的。所以说文明观赛它从来不是对球迷热情的一种束缚啊，它不是说束缚你的热情不让你干这不让你，它是足球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看球啊，看球说球评球都得以文明为基础，以尊重为基础。前不久啊，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再次让国人感叹中国足球距离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其实呢，健康的观赛习惯，文明的球迷助威，它是助力足球发展的重要的外部条件。乌烟瘴气，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足球环境是乌烟瘴气的，那么它是搞不好足球的，这是肯定的啊。赛场里边呢，个别球迷当众赤膊袒露身体，随意的抛掷饮料瓶和杂物，甚至用污言秽语去谩骂，乃至发展到斗殴。这些看起来是随性和热血的一些行为，实则它都是在破坏和谐的观赛氛围。有人还把这个行为当作热血，说哎呀，这就是虽然说有点不文明，但是感觉好热血呀。尤其呢是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球场，成年人的一言一行啊，孩子们立刻就学会了啊，是他们的行为范本。球迷在为球队呐喊同时，更应该以身作则，守住言行的分寸，给身边的少年儿童做好文明榜样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蒙超联赛，我们的主场，很多城市球队啊，他都是一家父子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的精神寄托，希望在赛场里面的每一个成年人，要想一想自己的行为对孩子会造成哪些影响。赛场的火药味它不等于人际的敌视，想要守住赛场文明，离不开多方的协同发力。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位球迷都要牢记一个事儿：我们自己是球迷，是因为什么走到一起的呢？是因为热爱走到一起的，而不是因为仇恨。一支球队啊，值得自己追随支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是因为沉淀的热爱，而不是那些戾气、仇恨还有疯狂。德比大战要有温度，要有热度，球迷

迷呢要守住文明底线。这一次呢，这四名球迷因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而被刑拘，为文明观赛树立了警示牌。绿茵场上分胜负，公共空间无敌对，以身试法必将严惩。让每一场同城对决都成为城市的盛会，让每一个球迷都成为文明的践行者，让每一场足球比赛除了热血之外还有文明观赛。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李月儿他说了，说大飞哥昨天晚上没有睡好，我也一样。昨天晚上虽然说下点雨，但是感觉这晚上睡觉怎么那么闷呢？这一晚上我起来好几趟，热得睡不着啊！希望各位早间路上行车注意安全，稳驾慢行。路上是个什么状态？希望在平台上能够及时告诉我。好吧，各位，这个时段我们要进整点的广告了，稍后继续8点到9点的大飞读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